0: 今天的降雨量呢，主要是集中在我省北部和东部。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将会陆续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那其中坝上地区呢，是有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而我省其他地区呢，依旧会保持一个晴天或者是多云的状态。 受风雨影响，气温呢又会有下降。4号到5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我省其他地方呢，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4度。5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的西北部呢会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大家出门前呢，注意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我们及时调整好着装，谨防着凉感冒。
1: 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段时间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高速路网流量较大，特别是环京津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 为了保障大家安全出行，部分收费站有所管控。目前，京哈高速、秦滨高速限行所有货车，青银高速、石黄高速、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金雄高速限行黄牌货车上道。更多的实时路况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那再次提示大家呢，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发送关键词“直播”或者发送关键词“路况”，主持人呢会在线的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呢领取咱们992车友会的车贴。
4: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0-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0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21-3999。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 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洽团员：上十景，现保利，4居好房，即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北京时间的8:07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我是佳明。啊，今天3号啊，佳明陪大家一起度过。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我们来说说金秋送爽，举国欢庆。那在国庆长假里面呢，像是有很多朋友会去探亲访友、出游休闲啊，这个逛街游玩的需求也会集中的释放。那为了避开路面拥堵，提升出行效率呢，绿色高效的地铁成为了众多朋友们假期出行的首选。石家庄市地铁客流持续攀升，各站点运行秩序井然，广大地铁工作人员坚守出行一线，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假期平安顺畅的出行路。
1: 国庆假期，城市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客流高度集中，道路交通通行压力大幅增加。相较于私家车出行易堵车、难停车的问题，地铁不受路面交通影响，通行准时，票价亲民，极大节省了市民的出行时间。
2: 国庆假期了，完了就是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出去玩，坐地铁是挺方便的啊，也挺干净的，也不堵车，老弱病残那些专座也得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通的是也挺远的，各种地方也都有通车，就是四通八达那种嘛，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换乘挺方便的。然后我们是大学生嘛，乘地铁也比较确实比较实惠。
1: 假期期间，我市轨道交通部门提前研判假期客流特点，精准制定专项运营保障方案，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行车班次、储备备用列车、强化站点值守等多项举措，全面提升线网运力，重点保障景区、商圈、火车站、客运站等重点站点的客流疏导工作，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4: 节前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强化行车保障，对各类设备全面维护检修，抓实物资设备保障，科学调配在岗人员，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制度。客运服务上，车站强化大客流疏导，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的关注，主动提供便民帮扶，同步做好车站环境卫生管控，全力为广大市民乘客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乘车环境。
1: 据地铁运营数据统计，国庆假期首日起，全市地铁线网客运量持续高位运行，日均客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多座核心站点客流迎来高峰，密集的运力、优质的服务、便捷的通行体验，让地铁稳稳扛起了国庆城市公共交通出行重任。
4: 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客流在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发车频次和间隔也有所调整。我们以1号线为例，以往的话，工作日我们的行车间隔是8分钟一趟车，现在节假日的话，我们的行车间隔由8分钟调整为5分钟一辆车。国庆假期最后一天10月7号，我们的运营服务时间由原来的6:30至22:30调整为6:30到23:30。
0: 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这个费用透明，没任何前期费用，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实则呢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年7月，浙江乐清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结果呢，在所谓业务员的引导之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然而呢，这并不是个案，2个月内竟有上千人被骗。经警方查实，这是一个利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这类低息网贷新套路究竟暗藏哪些陷阱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喂，你好。
6: 嗯。
5: 哎，360借条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6: 有啊。
5: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6: 没有。
5: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次追加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6: 哦。
7: 今年7月，被害人王先生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他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表示要增加一笔额度。
8: 刚好是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7: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申请贷款15500元。

0: 公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发现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此时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同时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无果，王先生才意识到被骗了，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叶杰介绍，
1: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0: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叶杰表示，经排查，在这个高效率骗局中， AI 机器人成了帮凶。
1: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0: 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无论是语气还是问答过程，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无独有偶，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2: 我那时候人在外面也比较吵，这个是好像是自动转接，我没有按键，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个真人客服在跟我打。那个警察跟我说了之后，之前是机器人，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有一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0: 警方介绍，这样的新型引流只需要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机器人都有话术应对。叶杰说，
1: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寻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0: 经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就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而话务员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嫌疑人刘某说，
3: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等着属于恶意逃单，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0: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连书全介绍，
4: 至少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0: 林书全进一步指出，警方在梳理案件时发现被害人有一个共同点，
4: 受害群体明显有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0: 菌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哩啪啦喝菌唱。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儿，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峰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

0: 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进入到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说这两天又开始降温的啊，这个时候必须得准备上一件厚实的衣服啊。你像准备一件通风衣、冲锋衣，尤其是三合一的那种啊，能穿外皮儿，能穿胆，能穿皮儿和胆一起穿的，就特别的合适。冷的时候呢，咱们可以两个都穿起来，然后呢，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只穿这个皮。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那男女同款，有4款颜色，有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尺码也很多啊。可以从 XS 穿到3XL，可以从90斤穿到200斤。那现在呢，品牌是有特价的，一件到手只需要149元，特别特别的超值。那这样的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着都得卖个好几百啊，所以说一定要趁着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下单。另外，假日期间呢，推荐您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来应对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招待。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这个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了，是纯粮酿造。爱商城的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优惠价是199元。今天呢，买一箱咱们送一箱，475毫升一瓶，8瓶到手只需要199，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个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爱商城抢购了。

0: 进入到半点导航啊，还是要再一次提示各位啊，想要查询高速的路况的话，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查询。另外呢，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经历了一号和二号两天的出行大军，假期的中间这几天，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次连线抗大东收费站的站长田文，田站长，田站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先说一句让各位放心的话，相比一号和二号呢，今天路面上的车流确实相对的平稳了一些，没有出现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了。前往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这些景区的日间短途游依然相当的火热，只是说大家分散到了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路段，总体来说更顺畅了。
0: 那我们说天河山这个景区好像特别受欢迎啊，那我们在假期去的话合适吗？
1: 天河山呢，被誉为中国的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原生地。它以壮观的瀑布、高山草甸和峡谷风光闻名，是国家 C 级景区。它核心的景点有情人谷、鹊桥、月老峰、九天银河瀑布，这些景点等。小环线呢，约三个小时走精华，全程约4到6小时。趁着十一假期来转一转，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那像是在山上玩了一天，下山返程的时候，在安全上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一点呢，确实是特别想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在山上玩了一天，下午返程的时候身体疲惫，腿脚也软，这时候最容易出现游玩后的疲劳驾驶。山区的高速弯道多，隧道多，坡度也大，对注意力的要求本来就高，所以上高速前建议先在停车场休息10到15分钟，喝口水，洗把脸，活动活动筋骨。开车的朋友呢，如果中午喝了点酒助兴，可千万别动车，哪怕是一小杯啤酒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0: 好的，感谢田站长，我们有机会再连线，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说假期中段啊，正是休整和放松的好时光，开车呢别太赶，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驾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在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我们来说说，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啊，最近有不少的这个景区啊是迅速的走红了。那大量的网络旅游视频、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些景区呢描绘成了藏在一些地方的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的选择。那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之间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5: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瑶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尼巴夯住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6: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7: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6: 反正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7: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4: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瑶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8: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4: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9: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
10: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11: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4: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0: 咱们现在在订十一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7: 也可以订。

0: 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1: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十一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0: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2: 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十一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2: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的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亚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2: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呢，来自于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呢，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呢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呢，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呢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的首次亮灯调试，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8: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7: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9: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7: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0: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些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7: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11: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8: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12: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8: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9: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新能源车辆出行注意事项：驾驶新能源车辆出行，临行前再忙也别忘了给爱车充满电，并提前掌握旅途沿线的充电桩分布，规划好补给点。在出行前要记得检查汽车的胎压，避免车辆超负荷载重。在行驶中保持适宜的车速，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空调开得太猛等操作，这样既能省电也能避免事故危险。另外，买车时厂家一般送一根充电枪，在跑长途时车主们可以把充电枪带上，一旦出现汽车电量过低又找不到充电桩的情况，就可以找一个门店或者住户帮忙充电了。正常情况下，汽车电量低于20%就要及时补电，因为此时剩余里程数可能只有40-50公里，一旦遇上堵车，车辆有可能罢工。另外，过度放电也会影响到电池寿命。影响新能源续航里程数的三大因素：外界环境、车速过高、暖风功率过大，合理应对这三大因素可以有效延长续航公里数。
20: 还好及时刹住了，
2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这个宠物猫狗呢确实是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呢宠物寄养或者是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步的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4: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5: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24: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26: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24: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27: 包子来，过来，米线来，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28: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24: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26: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28: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29: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24: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30: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24: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31: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点，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 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24: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25: 我们现在接单

0: 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3: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5，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4: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5: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受到整体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有部分的高速是限行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其中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由于管控车流量，赵县西站的石家庄方向、栾城东站的双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京昆高速石泰段的李村站，还有青银高速的窦峪站、桐野站的青岛方向，以及石家庄绕城高速京昆段的石家庄站和鹿泉站的双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速，目前也是由于车流量大，在主路上青县站附近164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同时青县站的上海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上海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澜沧高速沧州段现在受到京台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那在与京台高速互通的位置去往沧州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去转行京台高速。同时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那其中新源高速的源氏站去往北京方向现在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2到4度，其他地区5到1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10月3号，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2026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时段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共7天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今天啊，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西柏坡大队的靳怀富靳警官，请他呢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靳警官。
3: 哎，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辖区的整体情况好吗？
3: 目前大队辖区是，刚刚开始在西柏坡高速31公里到44公里大流量的借道通行。
1: 嗯，
3: 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9点钟准时开始的。
1: 嗯，
3: 现在我正带着这个大车流量，前往这个河流点。
1: 嗯，所以说也是在假日出行期间哈，为大家采取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引流措施，是吧？
3: 收到，收到。
1: 嗯，好，靳警官在这个对讲当中还在忙碌着。
4: 开始这个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的，好，靳警官，
3: 一边对一边在这。啊，您好，主持人，您说。
1: 好，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直播。那针对大家假日出行，有哪些特别需要提示的吗？
3: 一个现在针对我们西柏坡高速啊，短途、近途、短途的这个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啊，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嗯。
3: 有序的开车。
1: 嗯，
3: 在这个各个港点，因为我们全员上路啊，各个港点都有人。
1: 嗯，
3: 一个是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场交警的指挥。
1: 嗯，
3: 看往哪儿走。
1: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分河流啊，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
1: 嗯，
3: 所以说一定要看现场民警的指挥。
1: 嗯，好的，好，谢谢靳警官啊，也祝您这个节日快乐。您工作辛苦了。
3: 好的，我收到了，收到了。我现在我在逆行车道。
1: 好的，
3: 好的，
1: 您先忙啊，靳警官。
3: 好嘞，
1: 嗯，好，再见。 能听出来哈，金警官呢一直在通过对讲和他的同事进行沟通和交流，确保大家的哈交通顺畅。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咱们的高速交警，包括地方交警哈，这个节日快乐。朋友们，您所在的高速路段有出现了这种堵车的情况吗？有什么异常情况，也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欢迎大家连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假日快乐帮，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荧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吴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大家帮。
1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992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因为是国庆假期，所以说我们的992大家帮摇身一变，在国庆假期拓展为3个小时，是我们的假日快乐帮。各位好，我是伟龙。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信息。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互动帖，您可以跟帖留言。比如说小胖子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就说了，龙哥，我刚刚看了一下即时新闻上随手派的抽奖名单，获奖幸运听众没有咱几个小哭脸。别灰心，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咱们继续加油。 说到这个获奖名单，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吧。随手拍在10月2号也是刚刚公布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几位获奖听众分别有谁。哎，我来看一下啊，有宋小跳，有小兰兰，有 KK， 有蓝蓝天空，有洛洛，有187367，有用户5359251，有思思的情谊，有陈，还有一位是0955183。这几位朋友呢可以获得这么近那么美以及磁吸充电宝，这是我们的即时新闻送给大家的文创。哎，朋友们想获得此刻这么近那么美图书以及磁吸充电宝吗？那就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怎么来参与？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没有的话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一下，即就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那如果说你的手机上已经有了即时新闻，你可以在首页当中发现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一个专题，点进去在右下角有一个发布就可以了。或者说还有一个路径，朋友们，你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右上角最顶端右上角点击自己的头像，我来看一下，点击头像之后的话，接下来一步的话就可以点击我的发布，发布你的作品，作品当中呢选择我拍，你的作品管理里面选择我拍，哎，右下角也有一个发布，看到了吗？有一个黄色的小标志，有一个蓝绿色的小标志，黄色的小标志呢可以选择自己的图片，也就是照片，那么蓝绿色的这个小标志可以选择视频，然后的话输入内容。朋友们，那作为我们992的听友的话，一定要记得输入992随手拍这么几个字，然后选择参与的是国庆随手拍的这个专题，然后这样点击发布就可以了。很快我们的后台小编就会审核通过，那么你的作品呢就可以让更多的我们的听友，让我们更多的即时新闻的网友所看到。那如果说是在当天晚上10点钟之前发布的，比如说今天是10月3号晚上10点钟之前发布，那就可以在明天早晨看一看中奖名单当中有没有你的名字了。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992随手拍，祝你好运。

很多朋友都猜对了，这首歌呢是大中国，是当年的高峰演唱的。有位朋友答错了啊，0167868，他说原唱是郭峰，不是郭峰，是高峰。枫树的枫，木字旁那个枫啊，高地的高，高峰。用户1746684，还有草莓泡泡，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包括胖勇，还有田建超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答错了啊。成龙不是，这是高峰，他的原唱是高峰。赵娟也答对了。另外呢，很多朋友呢也是把答案发到了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朋友们，那想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文创，包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以及我们安全带的肩套，您一定要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怎么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哎，就像是流金岁月一样发送了大家帮，那这样的话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这样的话，您再把这个答案高峰大中国再重新发一遍，也将会有机会获取我们的幸运听友，得到我们的992大家帮的文创车贴、钥匙扣以及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接下来呢，我们帮忙人情味，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苍盛路和燕山大街的交口，盛景八方的东门。他的电话是13021888024，13021888024。我们来看一下谁在附近，您能不能？

0: 那世界第二高峰是哪个峰？珠穆朗玛峰我们都知道，8848。那世界第二高峰也是中国第二高峰是哪个峰？朋友们，你知道吗？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1: 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8角6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官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8611，还有位朋友也答对了，乔格里峰海拔8611。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留言，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草莓泡泡，他说中国第二高峰乔格里峰海拔8611，他是我们来看一下是喀拉昆仑山脉的主峰。哎，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普及，我们刚才说到了最高峰，那肯定是珠穆朗玛峰了，海拔8848.86米，它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乔格里峰是8611，那第三高峰是甘城张家峰，第四峰是洛子峰，第五峰是马卡鲁峰，这是排名前五的中国前五高峰。欢迎顺平老王，他说早上好大家帮，已经不是早上好了，已经是上午好了。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此时此刻刚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不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问声好，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来看一下爱的意义，他说主持人我来发张图吧，昨天去的是洛阳的应天门，我们来看一下洛邑古城这边，哇哦，这边，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时间段拍的照片啊？感觉这个人倒不是太多，是吧？那有什么特别之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爱的意义，我们看到您拍了这个照片了，发到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哎，另外这么好看的图片，为什么不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992随手拍呢？一定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国庆随手拍，把这几组图啊发送到。

这个我们的九九二随手拍上，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既有机会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也有机会获得纪实新闻送给你的文创，好吗？爱的意义，我强烈建议你把这样的美图美景，美丽河北，幸福河北，当然这已经不是美丽河北幸福河北的美景了，已经是美丽中国幸福中国了，发送到我们的随手拍当中，也一样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幸运网友，可以获得我们的文创，好吗？加油！

0: 来看一下十月，他说伟龙啊，我刚刚是发布了随手拍，就叫随手拍，国庆随手拍，拍的是天空的照片，你能看到吗？我不太熟悉这个流程，目前好像我还没有看到。哎，后台小编审核通过之后，其实可以在自己的作品管理当中自己也可以看一下，没有问题。好，稍后我再试一下好吗？我会实时关注的，祝你好运。
1: 上午9:30，
2: 992半点导航，
0: 9:30了。那对于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此时此刻高速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国庆假期来到第三天了，省内高速上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个别的热点路段上流量会比较的大，全省各辖区目前都是在管控重点车辆，基本上是集中在黄牌货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这样一个范围。那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关闭站口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栾城东站是双向关闭的，赵县西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昆高速的鹿泉站李村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的袁氏站北京方向关闭，还有石家庄绕城高速的石家庄站双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盛芳站杨芬岗站以及荣城站西口这三个站口的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上海方向关闭，韩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衡水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还有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杨范站东马庄站这两个站口的汾阳方向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国庆假期，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再次提示您，赴宴饮酒莫侥幸，代驾护航护归程。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下午2:00到5:00，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南风4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的城市，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2， PM10 指数73，空气质量良。集中密他说，话说为什么每年的国庆节10月1号都是龙哥在坚守？上午好大家帮。不仅是一号，1、2、3号连续3天了，为什么呢？我也想问个为什么。集中密，你告诉我为什么。好，开个玩笑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啊在这个微信上也提到一个问题，爱的意义。他说昨天啊公益讲解员介绍历史，其中啊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在场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是回答正确的，所以说呢借助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也想问问你和广大的咱们992的听友们，那中国的父亲节和母亲节分别是在哪一天呢？咦，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嗯，是在哪一天？朋友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回应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属于中国的父亲节母亲节是在哪一天呢？有什么来历？有什么讲究？有什么说法呢？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4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9: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10: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9: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10: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9: 992大家帮，
10: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1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青岩高速石家庄方向587公里处是有事故，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人间正义，我们来看一下，拍了几张图，哎，这是哪个井盖啊？上面写着一个电子，电力的电。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这个位置。人间正义这位朋友，您不妨再来说一下，我们赶紧的通知一下咱们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过去检修一下，已经是严重的破损了，漏了好几个洞，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是电力部门的这么一个井盖吗？人间正义，赶紧的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具体路段好吗？或者说我们自己也可以拨打一个12345的这个市政便民服务热线，向他们来报告一下，通知咱们的主管部门过去检修。好的，谢谢您，谢谢正义。北欧童话他说，伟龙说说足球吧。啊，大过节的你让我说足球，太扫兴了，输的那个干脆啊，不说也罢，气死人。再来看一下爱的意义，他说，哎，各位听友不要在网上搜答呀，自己想一想啊，这个母亲节、父亲节，中国的独属于中国的父亲节、母亲节分别是在哪一天。其实有朋友已经是把这个答案发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了我们的帮个忙呗，把这个答案已经是发过来了，朋友们想参考一下吗？ 有位朋友是0167868，你答的这个日子，嗨，这不独属于中国的。

八零后最怀旧，他说母亲节是4月2号，父亲节是8月8号，谐音。嗯想当然了是吧。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为什么龙哥是连续值了3天班，他说因为龙哥献爱心照顾大家。哇，我的心里面暖暖的。哎，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哈9:40了，正在准备出行的路上。朋友们，有如果说有特别路况的话，别忘了告诉我们，不管是在高速上还是说是在下道上国省道上有什么特别情况，别忘了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那提醒后面的朋友呢要注意要不要提前绕行。有位朋友呢发送了高速这两个字，哎，没错哈，你可以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这样的话就可以查询一下最新的实时的高速路况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整体的为大家再做一个介绍。目前啊，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栾城东是双向关闭了，赵县西站是石家庄方向关闭了，京昆高速鹿泉李村站是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元氏站北京方向关闭，青银高速栾城斗峪桐野站青岛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绕城高速，目前啊石家庄站是双向关闭。那么石家庄辖区的其他高速目前是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的盛芳站、杨芬港还有荣成站，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是这样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西花园站北京方向目前关闭，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上海方向关闭，韩港高速的黄骅方向，还有就是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禁止转行京台高速，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衡水辖区，大广高速衡水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再往北边看，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唐山机场到曹妃甸站管控黄牌货车。视线呢再转到南边来，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的杨范站以及东马庄站的汾阳方向关闭，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目前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4: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想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过得丰盛。

0: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目前市面上新能源汽车大都提供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可以大大缓解开车过程中司机的疲劳感，但目前市面上可以使用的辅助驾驶仅为 L2 级别。要注意，所有低于 L5 级别的辅助驾驶汽车都要求驾驶员对车辆随时保持控制能力，驾驶员要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关注路面情况，不能完全托管。遇到复杂或者特殊路况，或者遭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驾驶辅助系统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一定不要过分依赖驾驶辅助功能。另外，即使开启驾驶辅助功能，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并且在驾驶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各项交通安全法规，如果出现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一样会受到法律的严格处罚。
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3: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4: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九九二大家帮，
8: 心向阳，天晴朗。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志愿者王永军，他说今天血液中心有约的吗？哎，王永军是不是今天去无偿献血呀？哎，有没有选择在这一天的预约在10月3号的，可以跟我们的王永军王先生哈一起去献血。谢谢您了啊，一直哈这么多年以来无偿献血。在我们的微信上，还为朋友姓耿，耿宝春，他说：“哎，伟龙，看一下我的名字有没有改过来啊？哎，您在微信上的名字我们是看到了，哎，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吗？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的朋友呢暂时还没有改过名来。比如说，有位朋友哈，他的名字是一串代码8413459，您能不能改名？改名也很简单。”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然后选择自己的右上角，点击那个小图像啊，这个小头像就可以了。嗯，选择自己的这个个人中心，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名字了。这样的话，这样方便，好记住你的名字，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常来常往，好吗？同样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841开头的也暂时没有改名。不过呢，他也回应了一下哈，独属于中国人的这个父亲节和母亲节。其实啊，爱的意义刚才偷偷已经告诉我了，一个是3月3，一个是6月6啊，分别是中华父亲节和中华母亲节。为什么是3月3呢？因为这一天呢是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诞辰，自古啊就有2月2龙抬头，3月3生轩辕的说法。所以说这一天呢是中华父亲节。那中华母亲节为什么是在农历的6月6呢？相传这一天呢是皇帝元嗣雷祖的大婚之日啊。雷祖呢发明养蚕缫丝，教化万物，被尊为是人文女祖，是中华母德的象征，所以说是6月6这一天。自古民间呢也有6月6回娘家的习俗。您答对了吗？再来看一下 No.1， 他想了解一下东旅高速的情况，有没有在东旅高速上的朋友可以回应一声。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冰是发来一段视频，这是什么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咦，这是在哪个路段？这位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您能不能现场解说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哦，我们看到了，他说到的是新乐的美术学院南区南门这边，有好多的电三轮和非机动车在这等着拉客。哎，我们来看一下西装女装图啊，他 它的后边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出租这两个字。好，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反映给咱们当地的交管部门，看看过去能不能咱们及时的来纠正一下。这是在新乐这边美术学院南区南门。哎，我们想问一下，节假日10月3号了，这个时间这边还有很多人选择乘坐三轮车出行吗？说到无偿献血，诸葛双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预约时间是在10月4号，明天，差了一天时间。这都是咱们的老朋友志愿者，常年坚持无偿献血的王永俊选择今天，诸葛双峰呢选择在明天。哎，王永俊已经是献完了哦，这在血液中心，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已经是献完血了。我们看到血液中心这边准备的爱心餐，有馒头，有小菜，还有鸡蛋，还有面条，哎，汤汤水水的，还挺富有营养的。谢谢谢谢，有位朋友呢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了大家帮三个字，那这样的话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这样的话就可以跟帖留言了。30他说6月6看古秀，春打6九头。哎，朋友们，他说的这句话是来源于哪段唱？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奉献了一段什么呢？大灯殿的金牌调来银牌轩，张慧云先生，张慧云大师的一段唱。哎，那他刚才说的6月6看古秀，春打6九头，这段唱是来自于哪个戏曲、哪个剧种、哪出戏？朋友们，你是一名票友吗？能不能回答一下？
9: 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0: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今天啊是10月3号，假期的第三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涿州大队的民警古世杰古警官，请古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郭警官。
1: 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你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咱们辖区整体的情况还好吗？
1: 哦，目前我大理辖区天气晴，通行比较正常，现在出境的车辆还是比较大。
0: 出境方向车辆比较大是吧？
1: 对，现在出境方向比较大。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伙做是记点这个提示吧。
0: 好的。
1: 一是呢，咱们要做好这个路线的这个规划，出门之前啊，把这个出行的时间和路线一定要规划好。同时呢，对咱们自个儿的车辆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防止这个车辆是带病上路。再一个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大家这个高速公路啊，车流量这个这辆车比较大，咱们要这个牢记这个高速公路出口或者互通里边这个名称，要提前早观察早变道，防止呢错过这个路口，还有咱们这个走错的路线，对，还有第三呢是。咱们这个新能源这个车辆啊，咱们一定要充好电。咱们这个新能源目前咱们是辅助驾驶，咱们提醒这个广大这个新能源驾驶员，是驾驶员是咱们这个安全责任的第一人。不要依赖这个辅助驾驶。最后一点呢是提醒咱们这个今天是10月3号，假期过半。咱们后续要返程啊，咱们这个需要进京的这个非北京的这个车牌要办理这个进京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京交警 APP 在网上这个办理也挺方便，不用到咱们这个北京的那个行李检查站在现场办，现场办呢也人员比较多，也容易造成这个拥堵。主持人，
0: 好的，好，谢谢郭警官，谢谢您的细心的提示，也祝您节日快乐，辛苦了。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嘞，好，再见。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2到4度，其他地区5到15度。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啊是10月3号，国庆假期第三天，假期之内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向后的。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0: 信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方正在收入，提醒大家，他说想从山前大道东向西去动物园的朋友说一声啊，山前大道东向西到海山大街这块有管控，山前大道过了海山大街再往西啊，已经是开始有压车了。要想去动物园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他路线，现在动物园周边的车多人多，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谢谢。还有位朋友他说复兴大街石家庄南堵车大概有1.4公里，因为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安全通行，谢谢鹏城墨客。还有位朋友面对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潭谷东街和淮安路这个路口红绿灯是有故障了。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咱们赶紧报修一下。太极狼也是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了刚才那句话是来自于什么剧种哪出戏，我们来听一下。
2: 爆发明，
1: 哎，报花名谁唱的？
2: 徐凤霞老师，还有那个赵丽蓉老师都表演过。
1: 嗯，好嘞，咱们来听听接下来这段唱是谁。

0: 怎么样，过瘾吧？尤其是喜欢评剧的朋友，那这段唱太是经典了，脍炙人口。很多朋友呢也是听出来了，这是辛孔霞和赵丽蓉老师两位老师两位大师合作的爆花名。当然了啊，雨过天晴，他说张无可，没错，这是角色的名字，张无可。星河之旅，你答错了，哎，这不是古文乐古老师啊，这是辛凤霞大师和赵丽蓉啊，他们两位大师合作的爆花名。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微信上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刚刚也是发的语音，台阶郎。
1: 这是我省评剧名家刘所荣的师傅，也是他的老师辛凤霞老师，辛凤霞大家表演的爆花名选段，其中的刘丽蓉老师在也有这个桥段。
0: 嗯哼，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鹿泉私家庄站去往赞皇蓝牌货车目前可以上高速吗？朋友们有没有刚刚走过这个路段的可以回应一声。还位朋友杨柳飞絮，他说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能不能送首歌啊？好吧，那这样你喜欢听什么歌？哎，不对，投其所好，母亲妈妈喜欢听什么歌，可以把这个歌名敲过来好吗？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农历的23。朋友们，今天有过生日的吗？我们给今天所有的过生日的朋友一个特权，可以点歌，可以点歌啊，但是先把歌名发过来，曲库当中有的话我们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当然呢，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货车司机，他说大家帮能不能给我一个车贴呀，心心念念的及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常来常往将会有机会好吗？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锦鲤护体，他说刚才啊这段是评剧爆花名花为媒当中的一段唱，听得出来这是赵丽蓉老师和辛凤霞大师这两位老师的合作，没错，你答对了。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92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以及我们送给大家的92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这都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这些文创的话，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留言打卡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说到花，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吧，萱草花。哎，朋友们，萱草花的花语是什么呀？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

0: 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繁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让人内心安宁松弛。逛累了，还可以尝尝寺院里的素斋素面，汤汁醇厚，面筋道，这份独特滋味别处很难体验到。离开千年古刹，咱们再前往霸州圣方古镇。谁说北方没有温婉水乡？圣方就是藏在京津冀之间的北方小苏杭。这里并不是后期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烟火气十足、依旧鲜活的原生态水乡古镇。河道穿镇流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当地居民依旧生活在老宅院之中。古镇街区免费对外开放，沿着中庭河悠闲漫步，看一看立于石桥之上的文昌阁，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1: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2: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1: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2: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1: 九九二大家帮，
2: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问到的问题。李木子他想问一下，十月一期间就是国庆节假期期间，蓝牌货车可以上高速吗？哎，这个必须得实时的关注一下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么有些高速口啊是管控的，比如说重点车辆包括这个蓝牌货车在内，也有可能是出在这个临时的管控之中的。所以说呢，实时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好吗？朋友们，那各个高速口目前怎么样呢？正常通行吗？包括这个小型车七座以下的免费通行的，再包括蓝牌货车等等等等，有没有出现临时管控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互通有无，谢谢。鹏鹏他说，平山东郊高速口这边为什么关闭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临时管控措施，希望能够早点恢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鹏城莫克，他告诉我们说，富县大街南向北，距离横井路出口50米处，在左向右的第二条车道是发生了五车追尾事故，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提前变道啊。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这样的剐蹭事故，希望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阿伟朋友他说，昨天啊，孩子是从石家庄火车站骑共享单车到裕华区万达广场，在这段路的路上啊，身份证给丢了，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孩子的姓名叫张文森，文化的文，森林的森，住址是河北临城。电话我们来看一下，1583190-2781啊，可以跟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联系，1583190-2781，谁捡到了河北临城张文森的身份证，可以跟这个电话联系，1583190-2781。当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有朋友小熊他想了解一下西柏坡高速的情况，有没有朋友 正行驶在西柏坡高速上的

告诉我们一声。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小斐演唱的一首《萱草花》。哦，我们说到了说萱草花的花语是什么呢？其实啊，萱草花它常常被当作是什么呢？母亲花，代表着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人们呢也常常把这个萱草花送给母亲，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敬意。当然，在古代，萱草花也被称为是忘忧草，寓意着什么呢？放下忧伤，忘却烦恼，适合送给在感情当中受伤的人，希望他们能够重拾信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另外呢，萱草花还有一种寓意，就是隐藏起来的心情，代表着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把心情的变化隐藏起来。这种寓意也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内敛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北京时间上午的10: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到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上的动行情况依旧是比较平稳的，整体车流量正在逐步的上升当中。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关闭。

0: 站口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栾城东站双向关闭，赵县西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昆高速的鹿泉站李村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的源市站北京方向关闭，石家庄绕城高速的石家庄站双向关闭，西柏坡高速的东郊温塘东回社站双向关闭，并且在温塘站分流石家庄方向的车辆。青银高速的赵县站、栾城站、窦峪站、桐野站这四个站口的银川方向关闭，青岛方向呢是只允许小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荣成站西口保定方向关闭，盛芳站跟阳分港站的保定方向是只允许小型的客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上海方向关闭，韩港高速的黄华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都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目前衡水方向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目前是管控重点车辆，邢台、邯郸还有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都是在管控重点车辆，基本上是囊括了黄牌货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这几个车型。国庆假期，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酒醉驾违法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再次提示您，团圆不在于酣饮，平安才是真团圆。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有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南风4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南风3到5级。我们再来看一下邯郸晴好天气，13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3到21度，有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再来看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十点钟，石家庄 PM2.5 指数5， PM10 指数42，空气质量优。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他说，哎，我知道这首歌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我今天能不能得到监号？还真不是《日落大道》这首歌，朋友们，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梁博的梁博，哎，这首歌叫什么呢？不是《日落大道》。这首歌呢，它曾经出现在了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啊，梁博呢作为演唱嘉宾，哎，只唱了这一首啊，他只献唱了这一首，不叫《日落大道》，猜一下歌名。刚才放出的是梁博的哪首歌？小鱼儿，他说：“监套监套，你啥时候来我家呀？我等你好久了。”小鱼儿，你还没曾获得过我们的安全带的监套吗？朋友们，想获得我们九九大家帮的文创啊，别忘了，我们这样哈，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一对应关系，一二三分别代表什么？一代表着我们九九大家帮的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就代表着安全带的监套。那你想要什么呢？一二三分别是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啊。基本上我们现阶段一和二这是一个组合，三呢是单独的，是监套，你发送一加二或者是三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您最想得到我们大家帮的哪个文创？那后台会有一个抓取，选取幸运听友，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大家帮是三个小时，到中午12点之前，我们会公布今天的幸运听友，看谁是如此幸运。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展巅峰技能争霸赛。

0: 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攀岩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1: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呢想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肩套。有位朋友这是锦鲤护体，他说三，我想要咱们安全带的肩套。有位朋友1758623，他说我选择1+2。柳絮，哎，我们来看一下啊，杨柳飞絮，杨柳飞絮，我也选择1+2。还有朋友1384539，他说我就想要肩套。有1+2组合，有选择3的，好的，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就可以获得我们有可能啊，选取您为幸运听友，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文创。哎，朋友们别忘了啊，我们的992随手拍、国庆随手拍也同步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呢也必须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有一位咱们992的听友呢就发了送了一组图片，1234九宫格。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哪里？红色西柏坡进京赶考路，哦，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哎，我们想问一下，这是刚刚吗？今天上午吗？今天上午刚在西柏坡发来的这个照片吗？哎，朋友们想参与我们的随手拍，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国庆随手拍这个板块，然后点击进去，在右下角有一个发布，点击发布就可以了。或者说顺着你的即时新闻，右上角有一小头像，点进去选择作品管理，再选择我拍，上传你的图片和视频，然后写下你的主题，选择你参与的国庆随手拍这个专题，那就可以了。很快后台小编就会审核，那么稍后就可以看到你发来的这照片还有这个视频了。 那每天呢，我们也会选取10名我们的网友，第二天可以获得我们即时新闻送给大家的非常精美的文创，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好，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荷塘月色，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即时新闻上能够看到更多的来自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的听友们。刚才这位朋友他是从西柏坡发来的这个照片，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车路通河。
12: 992，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两天有去那个西柏坡的吧？人多少啊？这两天想去那边玩的，也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有知道的吧，说一声。
11: 嗯，怎么样啊？哎，其实啊，我即时新闻美丽河北的慢直播上面一直哈有这个西柏坡的这个慢直播的镜头。整体来讲，我也关注了一下，白天不同的时段哈，早中晚，整体上还行啊，并没有出现啊，就是人满为患，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看起来还感觉哈还挺舒适的。所以说车路通河，不妨选择西柏坡，哎，在假期出游的话，作为石家庄近郊游的一个选择，好吗？好，供您参考。当然哈，那作为这个国庆假期热门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城市目的地分别有哪几个城市呢？我们来看一下啊，10月2号这一天，全国铁路加开的列车有1462列，热门的出发城市分别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的到达城市分别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10月1号这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啊，铁路出行的旅客比较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忘的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铁路公安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行李被人错拿或是拿漏了，不要私下的联系对方换，第一时间呢应该向民警或者是车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如果说您已经是下车了来不及了，没问题，也可以拨打12306来求助。刚才我们说到了火车，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从平台的机票均价来看，10月2号这一天，就是昨天，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了，比1号比前天便宜了20%。而3号、4号今明两天，机票价格会继续下跌，到达节中的一个低谷。所以说，朋友们，要不要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咱们选择这个乘坐飞机出行，机票今天明天是最低的啊，从5号开始，后天开始，其实这个机票啊就会一路走高了。10月7号这一天，假日的最后一天，机票价格将会达到一个最高点，而10月8号、9号的时候呢，也会再次出现一个回落。当然前几天呢是中秋假期啊，现在呢是国庆假期，今天是第三天，双节累加，不少人是通过拼假的方式解锁10多天的超长假期，选择出境游玩。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的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的游客，包括在意大利的罗马，还有这个佛罗伦萨、威尼斯，亚洲面孔基本上也都是中国人。所以说有人就说，哦，看面孔，看中国人的面孔就知道，哇，哦，原来中国人放假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在假日的第三天，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姓董，印象当中董飞飞是一位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是大人还是孩子发来语音。
13: 天津的红星路和增产路那个交口，往前走一段距离就有点堵。
11: 哎，同样是孩子，同样是小朋友，昨天呢还在北京呢，北京那边哈，特别堵车，包括在东三环还有这个西六环，今天呢就已经是去到了天津了。那叔叔问你一句，小朋友你几岁了？朋友们猜一猜，这个小朋友他今年大概几岁啊？猜对的朋友董飞飞能不能给大家一点表示？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是一首曾轶可的一首歌，叫做《还能孩子多久》。哎，刚才那位小朋友董菲菲，猜一猜他几岁了？郝天亮他说：“我猜小朋友十岁了。”有朋友你好，就叫我猜他八岁。对方正在输入最多十岁左右，还有朋友猜的比较大，十四岁啊，十四岁有点大吧？好的，那我们等待这个董菲菲小朋友告诉我们啊，你几岁了？哎，这个答案不一而同啊。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董菲菲小朋友，也希望你能够经常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来报告这个语音路况啊。天津好玩吧？天津有好多好玩的好吃的啊。好，答案不尽相同，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问到的这个题，问给大家的这道考题，答案肯定是唯一的。好，接下来我们又开始做选择题了。还记得我们的规律吗？有人说了，说 ABC 啊，如果是三个选项的话，一定要选 B， 选中间那一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考考大家这道题啊。这道题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好，请听题干。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如果出现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的话，一次扣几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或者是逆行，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他眼前啊，就是没有这个听导航，或者说没有规划好这个路线，快到那个导流线那个位置的话，忽然发现哇啊，走错了，不对，我该从这儿下高速了，该下匝道了，怎么办呢？我倒车吧，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啊，逆行或者是倒车，这种情况一次性扣几分？这个答案是唯一的。

0: 不过我们的选项是三个选项，分别是 A 六分 B 九分 C 十二分，你会选 ABC 选哪一个，六分九分十二分，赶紧的告诉我。哎，这个答案别发错地儿啊，可以在微信上回应。当然如果说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车贴、钥匙扣和安全带的肩套。 ABC 你选哪一个，赶快参与吧。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畅。
2: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底盘磕碰处理。新能源汽车在遭遇底盘磕碰事故后，可能出现高压泄漏，导致人员触电、电池起火等严重后果。因此，在旅途中如果出现这类情况，首先要车辆断电，条件允许时断开蓄电池和服务开关。如果是轻微磕碰，可以下车查看动力电池的托盘边缘是否开裂，有没有液体流出。如果出现漏电和漏液的情况，要及时联系厂家或维修厂，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断开各个模组的采样线，等待救援。如果是严重碰撞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这时应让所有人员离开车辆，在安全地带避险，第一时间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4: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意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2: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我发现啊，这个答案几乎是哈众口一声，有答错的吗？我来找找，我来找一下这个错题的啊，好像还真没有，真没有，一水的选择 C， 12分。来听一下各位发来语音，柳树，
4: 12分，
3: 全扣完，全扣完，这说的这么解气，云天，
5: 扣12分，
3: 哎，这是一位小朋友。还有董菲菲，哎哎，菲菲，你告诉大家，告诉我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几岁了？
5: 天津的红星路和生产路那个交口，往前走一段距离，就有点堵。
3: 哎，还在天津呢啊？对，那你对这个扣分是回答的几分？我们来听听。
5: 一次12分。
3: 12分。
5: 前面是啥来着？
3: 晚上的月亮，他说哈，高速逆行或者倒车一次性扣12分。我来看一看啊，好像还没有回答其他的答案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错的答案，还真没有。好，加深一下这个印象啊，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逆行倒车一下子扣12分。所以说朋友们，万一我们说哈，然后没听导航或者认错路了，哎，错过了这个路口，那就干脆将错就错。其实高速路口之间啊，挨的这个距离也不是很长，那就干脆去下一个高速口，咱们下一趟高速然后再上来，反正在国庆假期咱们高速出行也都是免费的，也不用掏高速费，是吧？最多几十公里这么这个距离，咱们下去再上来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所以说千万千万啊，抢时间可以吗？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超速。另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确保行车安全。再来看一下郝天亮，他说倒车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违法行为，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选 C， 12分。用户1746684，他说我当然选 C 了，12分，我想获得咱们的肩套。好的，祝您好运吧。追梦赤子心，他说我没见过在高速上倒车的，我在南二环上转东二环上真见过。他这些人怎么想的呀？在弯道内还内侧倒车，真的拿自己的生命哈当儿戏。他说一辆理想车应该吊销他的驾照。朋友们，您见过在高速路上或者是二环上环线上或者在高速上出现倒车逆行的吗？锦鲤护体，他说我也选择哈，一次性记满12分，罚款200元。
6: 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7: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8: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9: 正在说车，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0: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1: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0: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1: 九九二大家帮，
0: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在高速上倒车逆行这事儿的话，很多人啊也是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甚至有点气愤。来听一下追梦人怎么说。
3: 龙哥，他在这个高速上倒车，他是别说他拿着自己生命不当回事了，他能拿着别人生命都不当回事，你像这种人直接就扣12分。给他一次深刻的教训。
2: 没错，给他一次深刻的这种惩罚和教训，让他长记性。还有后半段我们来听听。
3: 我有时候碰在高速上碰见这种情况，我就是一路鸣笛，就向他闪灯，一路鸣笛。
2: 作为他的同行人，作为车友提示他一下。他位朋友云海，我们来看一下，他想问一下，新乐东收费站黄牌货车目前可以上高速吗？有谁知道吗？朋友们，有人刚刚走过这个新乐东收费站吗？黄牌货车是不是在管控之内？您能不能回复一下？谢谢您了。高速出行，很多朋友呢选择是高速公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免费时段是从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也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0下2到4度，其他地区5到15度。而明天白天，我们来看一下，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10月3号，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了，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再来看一下万东，他说我就碰到过高速上倒车的。他是刚上高速的时候发现走错了，然后掉头从主路应急车道上逆行给走了。我的天哪，太恐怖了。君临天下，他想问一下，永年南高速口目前能上吗？有出现管控吗？有位朋友他说，高速上如果是倒车逆行的话，我建议直接扣掉他12分，而且终身不得再考取驾照。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其实也是给其他的车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或者说听导航，或者说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还有一点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车上满车的都是人，副驾也有人一直在聊天，有的时候聊天是一种情绪价值，非常好，是吧？防止你犯困。但有的时候呢，也容易什么呢？容易分心走神儿，聊着聊着说坏了，错误这个路口了，赶紧急刹，倒车逆行不行。出现这种情况，咱们接着往前走。小薇发来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小薇。我们呼唤小薇。好，再来听一下菲菲啊，就是那位小朋友。
4: 新秦路段。然后青松河大街的上面的新秦路，这儿堵
2: 啊，这边也比较堵，
4: 通行需要差不多3分钟。
2: 路过这个拥堵路段差不多得用13分钟时间。在天津呢，董菲菲小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你的还是说爸爸妈妈的很多朋友刚才也在猜，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也在猜，你是几岁，能不能

0: 回应一下，正面回应一下，你几岁了？哎，再来听一下，我们来听听追梦人的信息在这里。好，我们来看看啊，在这里。
1: 龙哥，我今天借着国庆节的日子，我给大家说一下，
0: 哎，
1: 这个尤其咱们开车的师傅们，千万要注意安全。
0: 哎，
1: 另外呢，咱们车上拉的是自己家的家人们，还有对这个别人也要尊重，
0: 对，
1: 不要开那些个斗气车，太危险了，拿着生命开玩笑。
0: 没错啊。好，还有菲菲，我们来听一下啊，这是最新的吗？
2: 青县的监护高速，也是这个盘古镇这儿超级堵啊，
0: 超级堵，盘古镇这儿超级堵。好的，一路报路况，谢谢菲菲，谢谢。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有的朋友呢又也是发送了我们的992随手拍，田建超，欢迎。他说992随手拍，哦，哎，你也在新哦，一组新照片是从这个西柏坡这边发过来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我们来看一下，可不是吗？哎，从您这个照片上来看的话，感觉人倒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刚才有位朋友他是问到了说，国庆假期这几天怎么样？西柏坡这个景区车多不多呀？人多不多呀？还好，我们整体上看来的话，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所以说不妨选择去一趟西柏坡。还有位朋友他说，新乐东这边啊，刚才不是有人问到了吗？说黄牌货车能不能上？他说北京方向不让上黄牌货车。好的，谢谢。心中有阳光，他提到了石家庄的和平路，和平路高架自东向西，中华大街下口处，一辆50车因为超车速度太快，刚刚发生了侧翻，打了一个滚翻，发生了事故，幸好没有跟其他车辆碰撞，占据了中间车道。他说看了一下，人应该没事，但是啊，发现车底应该是漏油了，已经有人报了警了。希望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慢行，假期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发来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啊，视频当中是没有这个声音，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段是出现了缓行，这是在和平路高架的这个位置。哦，这个事故车辆是占据了中间这个车道，哦，车头已经调转过来了。它的后边的车辆只能是慢慢的从左右两条车道缓慢的经过。我们来看一下，哦，正好是拍到了驾驶位。我们来看一下驾驶人在哪里，哦，应该没事，驾驶人应该没事，啊，人没事，这是万幸的。后排没有看到有没有其他的亲朋好友，就像刚才咱们的追梦人所提醒大家的，咱们假期出行往往是什么呢？拖家带口的，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亲朋好友的安全。所以说希望大家开车的朋友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确保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郝天亮他说到了，说慢是对自己和家人朋友对交通参与者最大的尊重，生命大于天，遵纪守法，人人遵守，人人参与，说得太好了。还有位朋友阿水他说，哦哎，阿水耳朵更灵的啊，他说，哦，这是某一部情景剧电视剧的主题曲，非常的好听，很好看的一部情景喜剧，满满的情怀。哎，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吧，就是刚才这首歌，这首歌朋友们还记得它的歌名吗？歌名就叫做你是我的家，它是来自于哪一部情景喜剧？这部情景喜剧可是有点年头了，当年也是火爆一时，四个字，哪部情景喜剧？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答对的朋友也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车贴、钥匙扣和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

0: 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9: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调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

0: 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1: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2: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1: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2: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1: 992大家帮，
2: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了一首歌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是来自于当年特别火爆的一部情景喜剧，叫做《我爱我家》。锦鲤护体、追梦赤子心、一路生花，还有高一年，还有自由自在，还有老莫，还有老高，还有三老虎都答对了。那么呢，老高也告诉我们说，复兴大街北行方向迎旭门隧道口啊，三车追尾了，特别堵。再往北重阴路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出口有两车追尾了，后方呢暂时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好的，谢谢。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心中有阳光，刚才不是发现了在和平路上有一辆车，因为超车嘛，超车幅度太大了，然后走 S 弯，他说最终呢也是发生了侧翻，车头都调转了180度，他说瞬间呢就翻车了。我们也看到您拍了这个截取的这段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不管是在高速路还是说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快速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也为了其他的同行者。追梦人，听听他的语音。
4: 今天龙哥也不下班了。
3: 一会儿就下班，别着急，一会儿得吃午饭啊。哎，说到吃午饭，朋友们，这个点儿啊，快11:30了，朋友们都做什么好吃的呀？我们说国庆节10月1号，对吧？那今天都3号了，第三天了。朋友们，不知道今天您的午餐餐桌上都有什么好吃的。也许有的朋友已经是回到家了，赶到家里了，热气腾腾的午饭已经是开始了。不过有些朋友呢还在路上，比如说咱们的董菲菲小朋友依然在路上为大家报路况呢。他目前是行走在天津市区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呢？
5: 京秦高速和天涯高速站。京秦高速这里挺
3: 堵的。在高速上啊，看来已经出了天津市区了，是吧？好，大刚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他说点啥。
6: 龙哥，
3: 哎，你好。
6: 那个即时新闻上，我改名字怎么改不了啊？你说点那个右上角那个小的字上，然后点那个人中心，我点个人中心点出来是空白的，什么也没有，是怎么改名字呀？
3: 哎，你知道为什么是空白的呀？按说不对呀，刚才我还试了一遍，是可以改的呀。你再试一试，实在不行的话，你把它重新的再下载安装一下，这样上试试看看行不行？其他朋友是可以改名字的啊，因为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呢习惯用一连串的这个代码，但是呢，有些朋友就改过名来了，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992啊，这个新集这边的992婚车，这个名字就很好记，对不对？还有好天亮啊，乐嘉呀，这都是咱们常来常往的一些好朋友，珍惜眼前人，还有天涯海角焦先生，这都是很好记的名字。所以说大纲，你不妨呢也在即时新闻上改个名字，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记了，因为有的时候数字不太好记，分不清楚谁是谁，好吗？哎，别忘了啊，在我们11点到12点依然是有我们九九大家帮的文创，包括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九九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还是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幸运听友的。怎么来得到？其实很简单，想要我们的车贴加扣，您就发送1+2；想获得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您就直接发送3，都是阿拉伯数字啊，1+2或者是3，是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发送1+2。 或者是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参与我们的答

题的话，答对的朋友呢更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幸运听友，可以获得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考大家一道题啊。我们说在国庆节期间呢，很多朋友都习惯运动锻炼锻炼身体嘛，平常工作太忙了，总是觉得没有时间。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跑步了，比如说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距离比较远，哎，这种情况之下大运动量结束之后，那么结束之后的话你要喝什么呢？是喝白开水呢，还是喝运动饮料呢？朋友们，您以往是喝水还是喝饮料？首先呢二选一，水或者饮料。另外呢说一说为什么，哎，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好，朋友们，看看大家的互动，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科学道理，那我们再从中选取我们的幸运听友，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或者说是安全带的肩套。

0: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
2: 今天的导航啊，我们要特别要感谢哈、董菲菲这位小朋友哈、他一路走来一路报路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最新发来的语音，是回答刚才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报路况呢？来听一下菲菲在这里。
3: 这儿。
2: 嗯。
3: 青台高速。
2: 报路况。
3: 靠近三圣口街。
2: 嗯。
3: 这里特别堵，
2: 特别堵，
3: 特别堵
2: 啊，也不算太堵，
3: 反正有点堵了，
2: 有点堵。好的好的，谢谢菲菲小朋友，谢谢。还有位朋友知足常乐也是回应了一下，刚才有位朋友他想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改名字，改一个好听好看好记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4: 系统设置进去之后，然后有一个账号设置，账号设置上面最低一条就是改名称，

0: 没错哈，所以说那位朋友啊，没改过名来的，你不妨再试试啊。还有位朋友刘先生，
1: 龙哥，龙哥，
0: 嗯，
1: 这个假期都是你一直在值班吗？
0: 你猜，
1: 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十一快乐。
0: 反正今天是我，现在北京时间11:31了，朋友们。能不能铲铲我？你家准备吃什么？餐桌上是不是已经是摆上了丰盛的午餐了？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哦，夜来风一声，今天没有出车是吧？我来看一下今天，哎，不对，这是在你家吗？这啥面呀？豆角面，还有什么呀？这是杂拌吗？还有一位朋友梁，梁这个朋友，这是哦，这是什么面？里面还有韭菜，嗯。只有图没有解说呀，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啊！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在哪里呢？在这里，在这里啊！我们来听一下追梦人啊，刚刚又发来信息。
2: 今天龙哥也不下班了，陪伴了人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
0: 嗯，10月3号这一天啊，和大家一起相伴啊。陪伴大家在路上在家里都是非常幸福的，很开心。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须臾，他说运动出汗之后流失的不只是水分，另外呢还有钠钾镁这些电解质。他说只喝开水的话会有问题，喝一些电解质水就会用来同时补水补电解质。他说我这个回答算是科学吗？有道理吗？我能获得咱们的车贴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呢，我们希望您能够移步到我们的大家帮的另外一个阵地，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找到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才有机会让我们的系统后台的小编抓取到您，选取您为幸运听友，好吗？哎，这位朋友，你这样，你再把这个完整答案再发送一遍，怎么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三个字，中文啊，汉字，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好吗？我们等待着您的好消息。哦，梁这位朋友，他说这是什么呢？我还以为是面条呢。他说这午饭晒的是什么呢？晒的这张图是宁静的河洛。他说只有在放假回家的时候才能吃到宁静的河洛，家乡的美食。哦，我猛一看我还以为是面条呢，原来是河洛。哎，河洛这个词儿，朋友们发音不尽相同，对吧？有人叫河洛，有人叫河洛。一般来讲都是用什么面做的呀？因为我知道有的地方它是用那种红薯面做的，掺着部分白面。朋友们想问问大家，河洛也好，河洛也好，在华北很多地方，包括在河北省啊，燕赵大地很多地方都有吃啊，就是可能有的地方更加的出名而已，有的呢就不太以它为主，都是用什么面来做的？我们看看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原料也不尽相同。好，再来看一条最新路况。冰他说新乐的南环美院这个门口堵车了，而且堵车相对比较严重。好的，谢谢你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有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有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南风4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还有衡水晴，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再来看一下11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7， PM10 指数62，空气质量良。
3: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潮起未来，魔力绽放， 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5: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了河了，有人河了，读法不太一样，有人说河洛，对不对？很多地方呢都是用这个荞麦面，主料是用荞麦面，当然也有什么呢，小麦面或者高粱面或者玉米面，部分地区呢也会混合使用。核心工具是什么？就是那个河洛床子，对不对？把那河好的面团呢，塞进那个压槽，用那个杠杆挤压出细圆条，直接入沸水锅中来煮熟就可以了。吃法呢，有热着吃的，有凉吃的。热吃呢，比如说浇一些羊肉汤啊，肉臊汤啊，或者说酸汤啊。凉吃的话，也可以过完水，然后加些蒜泥儿，或者说醋啊、辣椒油啊拌匀啊，这样的话也是特别的可口。河洛、河洛、河洛，很多地方有人说是河洛，古称河漏。漏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漏那个面条，那个漏漏下去的那个漏。清代传说因这个谐音不雅，所以说规范为叫做河漏，不读是河漏了。比如说河北这边哈，无极的河漏特别有名，对不对？当然有的朋友他说我家是宁晋的，宁晋这边也是用荞麦来做的这个河漏。还有朋友对方正在输入，他说你看河漏有用荞麦面的，当然也有用这个红薯面加点白面的。还有锦鲤护理他说荞麦面的河漏是好吃的，最好吃。初见也在说宁晋的河漏是荞麦面和白面掺着的。还有朋友锦鲤护理他是说原是河漏面，荞麦面的河漏。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给我们晒了一下张，这位朋友，您是在哪里啊？我们来听听，在哪里？
7: 河洛面啊，特别好吃，
0: 哪里？淮路。淮路的河洛面啊，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肉丁，还有这个韭菜吧，这是，还有香菜、葱花，河洛，还有花生豆，嘿，这个营养够丰富的。那么笑残阳他说河烙应该是用榆树皮加白面，榆树皮磨成了面，对不对？但是现在基本上是荞麦面加白面，但是呢纯白面压出来的白面河烙也挺好吃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吃啊，再来回应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喝的话呢，如果说大运动量之后的话，这得分情况。 一般来讲，如果说高强度长时间，那最好是选择运动饮料。就像刚才有位朋友所说的哈，要补充电解质和糖分，但是呢需要控制一下这个糖分的摄入，避免热量过高。运动饮料当中的电解质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钠和钾，它可以有效的补充运动当中所流失的钠等等一些这个电解质，维持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那如果说是轻量级的或者中等强度的，哎，运动结束之后的话，补充一下平常的这水分差不多也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白开水呀，或者说那种淡盐水也行，也可以满足需求。当然也有一种极少数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谨慎饮水，比如说进行了高强度的长时间的大运动量，有可能会出现低钠血症。过量饮水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这样的话会加重这个症状。部分患有这个严重的心脏病或肾病的这个人群呢，运动之后饮水就一定要遵医嘱，控制好这个量。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一些错误的选择，比如说含糖量过高的，或者说含有大量色素的、防腐剂的、添加剂的这种饮料，不要喝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温度控制好，不要喝太冷的、冰镇的这种饮料，以免引起腹泻和加剧脱水。还有就是含有咖啡因或者说其他一些兴奋剂的饮料，不能饮用啊，成人包括这个儿童更不行了啊，也不能饮用。这些饮料可能会增加你的血压，引起心悸或者说是心率紊乱、头痛，还有这个胃极大的不舒服。所以说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的话，水比运动饮料要好一些。运动之后补水，要避免饮用冰水或者含糖过高的这个饮料，会引起这个肠胃的刺激，影响水分的吸收。日常运动可准备适量的饮用水，根据出汗量和运动强度调整补水量，大运动量可以选择运动饮料。朋友们，您在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聚推杯换盏之间光大吃大喝了吗？哎，一定要记得要保持适量的运动啊。另外呢，想问问大家，今天是13号了，前两天如果说光吃光喝光睡了补觉了没问题，接下来包括今天在内还有5天时间，您准备活动活动吗？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打打球、游游泳、跑跑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最近呢，很多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推荐的好视力是航天版的这个眼贴，用着效果真不错。现在呢，再想多买几套，让自己的家里人也用一用，没有问题哈。您可以先记下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那么这个时候来订购的话，每人比平常多体验六包的航天版的眼贴，让您先试先用，更放心。一定要记得啊！赶在前100名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还能够拿到秋季的超值大礼包。那除了六包的这个航天版的眼贴，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大礼包有100份。但是啊，抢完为止，先到先得。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我们都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朋友们，那接下来考大家一道题，也是关于眼睛的。我们说左右两只眼睛，对不对哈？单一只眼睁开测视力或者看头像，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首先看不准，第二呢，范围不一样，因为有鼻梁挡着呢，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考大家这道题，有概念吗？左右两只眼睛，左右两只眼睛，闭一只睁一只，睁一只闭一只，可以试一试。试一试，左右两只眼睛它重叠的这个视野，它的角度是多少度？大约是多少度？朋友们有这个概念吗？给大家几个选项：一100度，二120度 ，C 啊，第三A 是100度 ，B 是120度 ，C 150度。重叠的角度是多少度？可以先试验一下，好吗？好，这个答案发到哪里？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哈，选择 ABC， 我们来看一下谁的答案更准确。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新能源车辆高速没电应对备忘，驾驶新能源车辆出行，如果在高速上发现没电，在完全停车之前打开双闪，要立即驶入应急车道或停在路边，并且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所有乘客离开车辆，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避免出现事故。然后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寻求帮助：一是可以联系充电服务公司，叫充电车过来为车辆充电。如果所选汽车品牌为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救援服务，这项服务可以用起来。还可以联系保险公司申请道路救援服务。不过以上这些内容都需要车主在出发前提前查看，或拨打客服电话咨询，以备不时之需。
12: 在这里，
3: 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1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先来看一条路况，39度5，告诉我们说，北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石金路出口右侧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在这个路段开始堵车了，希望过往车辆也要注意避让。好的，谢谢39度5，你这是指的什么？指的是体温吗？太高了，发烧了。好，那刚才我们也问到了左右两只眼重叠的这个视野大概是多少度，先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啊，大约是120度。我们说左右眼能够重叠的这个视野大概是120度，当然总的这个视野就是180度了。那单眼左眼或者右眼单眼它的这个视野呢是150度，水平视野约为150度，双方重叠的视野大约是120度。那这部分重叠区域是我们产生立体视觉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另外呢，左右眼各自拥有大约有30%的单侧的独有的视野，仅能被对应的单眼捕捉到相关的视野啊，所以说这个常识大家多少要了解一下。可是呢，有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见，
16: 还是说是110度，
0: 更准确的说大约应该是120度。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就要结束了，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吧。哦，对了，还没有公布我们的今天的获奖听友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有哪几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包括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名字在这里，肩套，他的名字叫做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啊，米团儿。好的，恭喜米团儿。然后贴加扣这位朋友，他的名字暂时还没改过来，是4933812。还有一位也是贴加扣，这是一名货车司机吗？对，没错，他的名字就叫做货车司机。好，另外一副肩套送给谁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儿，暂时也没改名，不对，有名字，大海。恭喜这几位幸运听友，恭喜你们。
13: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7: 风林尽染，山河入画，秋深时枫叶像被晚霞点燃，层层叠叠的红从山脚漫到山腰，又从山腰漫进心里。秋天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段流动的诗。风过林梢，叶影轻摇，山河便有了层次，秋天便有了温度。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一片枫林，遇见一段远山，也遇见心中那份辽阔与宁静。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我今天好，听众朋友，假期快乐。重要的天气提示，在降水方面，三号到四号啊，北部和东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要提醒您，坝上地区会有小雨、转雨、加雪或者是小雪，天气真的是冷了。河北省气象台呢在10月3号的9:55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号上午到四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其他地区呢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以上，请您注意防范。在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以上。关于降温和霜冻方面，4号到5号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的12到4度。那么在5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北部呢会有霜冻，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会有冰冻。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会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2到4度，其他地区5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加雪或者是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晴见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全省晴天。限行提示，今天是10月3号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我省各地日市以及北京天津都不限号，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出门玩吗？高速免费呀！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的免费时间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路口收费到的时间为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进入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
9: 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8: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6: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8: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午间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呢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河北饭桌大集合，各地都有啥特产。河北省很大，美食也多，您觉得咱们河北最美味的是什么？您觉得咱们河北最拿得出手的特产又是什么呢？欢迎发送您心目的答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咱们今天就一起徜徉在美食的海洋里过假期吧。其实呢，不管去哪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关，什么意思呢？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要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欢迎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那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也是可以一键触达的。欢迎您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车贴。同时啊，大家可以把拍下来的秋景路况等内容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有一个我拍的栏目，下面啊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互动帖，您呢在文案当中标注992三个数字，就会有机会收到了即时提供的专属礼品。

很多人呀，说起河北，第一反应好像并没有什么大名鼎鼎的一些菜系，可是真的要把全省各地的饭桌往一块那么一摆，你就会发现燕赵大地，从坝上高原到渤海海岸，从太行深山到太平水源，每一座城市都藏着独一份的吃食，独一份的土特产。咱们河北的地形也挺特殊的，北边张家口、承德是坝上高原，气候冷，物产偏粗粮牛羊肉。那西边呢，靠着太行山、石家庄、邢台、邯郸，山里面会有干果和山货，平原又盛产小麦，面食花样也多。东边的唐山、秦皇岛、沧州挨着大海和海鲜，各种味道。还有衡水，守着华北最大的淡水湖衡水湖，湖还有各种的湖鲜，农产品样样出彩。一山一水造就了一方的饭桌。今天呢，咱们就按照地市来走一走，把河北各地餐桌上的美味地道的特产挨个给大家盘点一遍。那没有各种各样的你听不到的不熟悉的美食，全部都是到了当地即刻可以吃起来买起来的美食。

展当然是咱们省会石家庄，可以说是太行山下的烟火饭桌了。作为河北的省会，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四面八方的人汇聚在这里，饭桌也是兼容并茂的，既有着本地的老味道，也把太行山的山珍物产搬上了餐桌。咱们先说说石家庄最出圈的美食吧，金凤扒鸡。您给多少亲戚朋友带过，这是国家级的非遗美食，也是石家庄人走亲访友必带的特产。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见金凤扒鸡，第一眼就会记住它金黄油亮的外皮，制作很讲究。它怎么做的呀？它是先用蜂蜜给鸡上色，下锅炸到表皮定型，再放入几十味的香料熬制的一种老汤，小火长时间的焖煮，煮好之后轻轻一抖，鸡肉就能脱骨了，肉质嫩而不烂，咸香入味，鸡皮带着淡淡的熏香。不管是直接切盘当凉菜，还是撕着肉配馒头，都是石家庄饭桌上的常客。上个世纪开始，金凤扒鸡就成了石家庄的标志性特产，真空包装之后，全国各地都能尝到这份老味道。

然后啊，就是正定，离市区也不远，古城正定最有名的就是正定八大碗，这个呢是冀中平原传统宴席的硬菜，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正定的席面八大碗是主角。八大碗分着八大碗和肉八大碗以及素八大碗，肉碗一般有炖肘子、酥肉、扣肉、丸子，素碗呢就是炸豆腐、炖海带、粉条、素丸子，全部都是提前备好，上笼屉，长时间的蒸制，蒸出来的肉肥而不腻，素菜也是吸满了肉汤。过去咱老百姓家里条件有限，平时很少吃肉，只有办大事的时候才会端出八大碗招待客人。现在古城正定很多饭店都能吃到八大碗，不光是本地人怀旧，外地游客来了也一定要尝尝这道河北的传统宴席菜。正定还有钢炉烧饼，也是河北大名鼎鼎的特产。钢炉烧饼的名字来自它独特的烤炉，把一个大缸放倒，内壁贴烧饼，炭火在缸底部烘烤，烧饼是千层的，薄薄的一层，表面撒满芝麻，烤好之后通体金黄，咬下去咔嚓酥脆，咸香带一点点麦香，放很久都不会回软，可以空口吃，也可以加肉加菜，甚至汤泡着来吃。那么软软的，外面硬硬的，石家庄周边的县市区家家户户肯定都吃过钢炉烧饼，也是游客最爱买的伴手礼之一。平山属于石家庄，背靠太行山，这里的古越豆腐很有特色，是市级非遗。古越豆腐和普通豆腐不一样，用港南水库的山泉水，传统石磨磨黄豆，卤水点制，质地紧实，摸着滑嫩，也不容易碎，炒炖煎都合适，豆香特别浓。逢年过节，平山人的宴席上少不了一盘古越豆腐。当地呢还有平山核桃、太行板栗，都是太行山馈赠的特产。山里温差大，核桃皮儿又薄，果仁饱满，油脂足，板栗甘甜面糯，每年的秋天成熟，是石家庄周边非常欢迎的山货。

不管去哪儿出行之前啊，您呢还是要通过官方的气象交通平台查询一下沿途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实时的路况，避开暴雨拥堵路段，出发前全面的检查一下轮胎、刹车和油液、灯光等核心部件，确认车辆状态完好，随车配备着急救包、三角警示牌、应急锤、灭火器等必要的安全措施。咱石家庄本地啊，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美食，还有大锅菜，也叫凹菜啊，一定要念一声凹啊。还有朋友念的是孬菜，这是河北平原老百姓最家常的饭。大白菜、冬瓜、粉条、豆腐、五花肉，一锅慢慢炖。红白喜事儿，院子里支起大铁锅，一大锅熬菜，配上馒头或者是钢炉烧饼，没有复杂的调料，靠食材本身融合出来的鲜香，量大又实惠，热热乎乎的，这个就是咱们石家庄人普通的最熟悉的饭桌的味道。

0: 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却是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祖堂、皇帝泉，五千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姜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味，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做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饵。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听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

0: 是阳光。
1: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2: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3: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

0: 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双节假期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河北省你最心仪的美食是什么？你觉得最拿得出手的特产又是什么呢？十月份看电影的活动持续加码，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每天将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的兑换券。王先生是我们的幸运的朋友之一，来听一听看这个眼里心里全是孩子的爸爸，这张电影票打算干点什么呢？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石家庄藁城。
1: 你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多长时间了？
2: 有好几个月了吧。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假期您这去怎么安排呀？歇几天？
2: 也没有休。
1: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快递行业。
1: 那如果这个有了假期可以看电影，拿着我们这个电影票，有没有想看的电影的类型呢？
2: 类型看跟孩子一起看吧，跟孩子。
1: 比如说最近一年你看过的，你觉得可以值得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可以在家里边看一看的有没有？
2: 最近陪孩子看了一个这个八仙，孩子高兴，我大人没什么感想。
1: 您有没有帮我们转发过什么其他的群里呢？
2: 推荐给同事，之前推荐给过同事。
1: 同事也参与了。
2: 对对对。
1: 那未来的日子，您会帮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转发一下这个活动呢？
2: 还是同事的群吧。
1: 好的好的，感谢您，祝您假期愉快，上班辛苦了。好，那就这样，怎么称呼您先生？
2: 我姓王。
1: 王先生，好嘞。
3: 12:30，
4: 九九二，半点导航。

接下来半点导航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晴天，13到27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天，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天，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天，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朗天气，1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天，13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天，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天，6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PM2.5 指数，石家庄市中午12点 PM2.5 的指数呢是32， PM10 的指数是84，空气质量属于良。假期自驾旅途漫长，容易疲倦，硬撑着赶路将会大大的增加风险。那行车的途中如果感到疲惫困倦，请您立刻停车休息，不能够困倦驾驶，在充足的精神条件之下守护全车人的安全。

0: 有一条特级寻呼啊，昨天下午1点多，张先生去石家庄火车站接人，因为当时人多，所有的行李都放在后备箱了，可能没关严，路上啊丢了一个黑色的双肩背，上面呢挂着两个玩偶。走的这个路线是新石南路与中华大街的南行，走到南二环桥上，一直东行，直到东北二环。里面呢是衣物、银行卡，请捡到的朋友联系张先生153-6916-2220153-6916-2220，或者是直接打电话96992。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
1: 沁

十月份九九二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点，点压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将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0年的10月31号，欢迎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今天节目来说河北的美食，第二站是保定。提起保定，很多人第一反应驴肉火烧啊。其实呢，保定的美食特产底蕴非常深厚，直隶官府的这个菜的发源地还有雄安新区坐落在保定的境内。首先说一说保定的驴肉火烧，它可以说是河北的美食名片。保定驴肉火烧呢是原火烧，火烧是用死面在炉子里边烙，外皮烤的酥脆，一层一层趁热从侧面片开，驴肉选用的是太行驴，几十种商料，老汤慢炖一整天，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说的就是保定的驴肉火烧。保定还有一道本地人的专属美食，牛肉罩饼。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听名字会好奇什么叫做罩啊，就是老板把烙好的死面大饼撕碎了放到碗里，再铺上切得很薄的熟牛肉片，舀一个滚烫的牛肉老汤这么一勺浇上去，整个过程叫做罩啊。那汤反复的浸透饼，饼吸饱了牛肉的汤汁，软而不烂。点餐啊，还有这个专属的一些专业的话术，什么二罩三，意思呢就是二两牛肉三两饼。另外还有高碑店的豆腐丝儿，还有怀茂的酱菜，还有白洋淀啊，白洋淀炖杂鱼是当地的招牌菜，也就是说把从这个店里面捕捞的鲫鱼、鲤鱼、嘎鱼，大小不一的杂鱼一起铁锅那么一炖，放上玉米面贴饼子。白洋淀还有白洋淀的松花蛋、咸鸭蛋，老牌特产，包括这个季节易县啊，它隶属于保定太行山区，易县的磨盘柿子也熟了，它的个头很大，底部呢有一圈凹陷，形状就像磨盘，所以呢叫做磨盘柿子。如果不想出门，欢迎来爱商城看一看。现在呢，早晚温差比较大，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任您来挑选，尺码是90到200斤都可以穿啊。然后送孩子上学晨练，中午20多度的时候拆掉内胆，单穿外套，出游爬山都舒服，买一件冲冬秋冬季都能穿，一件到手只要149，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数量有限，欢迎大家去商城看一看。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可以一键触达，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车贴。

北的美食有哪些呢？唐山必不可少。唐山在河北的东部，临渤海，北部有山地平原，物产既有山货又有海鲜，口味厚重实在，宴席分量特别足。唐山的招牌宴席菜就是鸿雁肘子，那也是荠菜的代表之一。唐山的鸿雁饭庄百年老字号，鸿雁肘子是镇店菜，选用的是猪前肘，经过了焯水炸制，长时间的小火慢煨，成品色泽红亮，皮糯肉嫩，肥油已经炖化，入口不腻，肉呢是非常的酥烂，轻轻一抿就散开了。唐山当地办喜事儿，宴席上必须有一道鸿雁肘子，算是席面的一个牌面了。另外呢，就是棋子烧饼，唐山最出圈的小吃特

特产，国家级非遗，名字来源于外形，个头小小的，像象棋的棋子儿，分两种，一种呢带肉馅儿，一种是甜口，面皮儿是油酥面，包上调好的肉馅儿，放进烤炉烘烤，烤好之后外皮层层酥脆掉渣，里边肉馅儿鲜香多汁，一口一个方便拿着吃。当年很多唐山矿工下井带棋子烧饼当干粮，现在真空包装的棋子烧饼是游客去唐山必买的特产。另外呢，还有就是蜂蜜麻糖，唐山传统的甜食特产，看着像一张薄纸，工艺非常麻烦，和面之后反复碾压，擀成极薄的面皮儿，几十张叠在一起，下油锅炸，炸完之后浇上蜂蜜、白糖浆，形成品品叠叠，薄如蝉翼，入口香脆酥脆，带着蜂蜜的清香。过去逢年过节，唐山家庭才会准备麻糖，是属于老辈人的特别流行的甜品。唐山呀，靠海，海鲜呢是餐桌的重头戏。曹妃甸的大米、曹妃甸的河豚是唐山现代王牌特产。曹妃甸地处渤海湾，退海之地啊，它改良之后种了水稻啊，然后呢，大米颗粒饱满，软糯清香。曹妃甸也是国内河豚鱼主要养殖基地，河豚可以说是肉质雪白细嫩，没有细刺儿，做好之后鲜香味浓。迁西板栗，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全国闻名的河北特产。迁西在河北唐山的北部，燕山南壁，那么山地呢，土壤昼夜温差很大，特别适合板栗的生长。迁西板栗外壳薄，果仁金黄甘甜，质地粉糯，糖炒栗子首选的就是迁西板栗，每年秋天这个季节上市，销往全国各地，也是咱们河北的特色特产。如果说您还觉得河北有哪些特产，有哪些美食，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如果您现在或即将行驶经过村镇道路，请做出以下注意：根据导航指示牌提示控制车速。村镇道路为了安全限速严格，要多加注意，注意街道两边路、中间绿化带等行人，非机动车窜出风险。眼观六路安全通过，有危险路段，即使道路情况不明时要降速行驶，或在安全情况下停车观察后再通过。夜间行驶进入村镇内部道路，非必要尽量不使用远光灯，为他人生命安全负责。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晚假期之假期欢乐秀，我是马杰。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欢迎您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和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热服客服电话03116675717，在充电的时候，请您记得一定将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线。那充电期间呢，请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的电池状态，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且及时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消防救援。说到河北的美食，不得不提秦皇岛，它在河北的最东边渤海沿岸，有长城有大海，城市的餐桌主打的是海鲜，兼顾着山地特产。您吃过山海关的荤锅吗？它属于秦皇岛的特色火锅，非遗美食。很多人都不知道河北也有自己的传统火锅，荤锅是铜锅，中间呢烧炭，锅底儿垫上酸菜，然后分层码放的是丸子、焖子、排骨、五花肉、海母、鱿鱼，一层一层的把它码满了，加上高汤炭火慢炖，酸菜吸收了肉香和海鲜的鲜味，越煮越香。冬天山海关家家户户吃荤锅是当地过年必备的大菜。这个季节海边城市海鲜是主角，北戴河的梭子蟹、皮皮虾，渤海海湾啊，冷水海鲜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鲜甜，每年春秋两季开海。秦皇岛市市场摆满了新鲜的海货，还有呢这个青龙县属于秦皇岛，燕山深处青龙板栗、青龙苹果都是地标志的特产。这么多美食配点酒吧，欢迎来992爱商城啊！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商城里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四瓶，每瓶475毫升。杏花村这三个字儿，只要喝白酒的没人不知道。还有那首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这款酒呢，背靠的是杏花村核心产地，秉承着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也欢迎您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月照秋山，清音入梦。秋夜渐长，月光落在山间，也落在窗前。

远处有虫鸣，近处有风声，天地间安静的像一首诗。秋天最动人的是那份静，静的能听见月光，静的能听见心事，静的能让远方慢慢靠近。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一轮明月相逢，与一片秋山对望，也让心在清音中变得柔软而辽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张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
3: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

0: 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霓虹节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油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马杰。不管您今天在家还是在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那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可以在路上看一看。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将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也欢迎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车贴。说到了河北的美食，不得不提张家口。张家口在河北的最北部，坝上高原，海拔高，冬天漫长寒冷。这里的饭桌和河北南部平原完全不一样，土地适合种优麦、土豆，畜牧业发达，牛羊肉的品质很高。今天来说一说坝上的优面。坝上的莜面是张家口的头号美食特产，国家级非遗。老话讲了，张家口三件宝：山药莜面、大皮袄。莜麦啊，就是燕麦，不能直接生吃，要炒熟之后磨成莜面。那莜面呢，有面筋，全靠手工塑形，手搓莜面窝窝，卷成圆筒，整齐的码在蒸笼里。还有莜面鱼玉，双手一搓像小鱼，上锅蒸熟，搭配着两种卤，羊肉蘑菇卤或者是酸菜素卤。蒸熟的莜面劲道又嚼劲儿，带着独特的谷物香气。莜面属于粗粮，饱腹感很强，坝上人祖祖辈辈吃莜面，吃法多样，蒸炒烩都可以。现在包装好的莜面面粉也是张家口向外输出的特色农产品。

熏肉。卜字在当地啊是有城墙的村镇或者是村庄这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这一块啊叫柴沟卜。淮安县的柴沟卜镇啊，柴沟卜熏肉大名鼎鼎的塞北特产，200多年的历史，选用新鲜的猪肉，老汤煮熟之后，再用柏木果木熏制，熏好之后外皮红亮，肉质肥而不腻，瘦肉不柴，带着淡淡淡的柏木的熏香。相传当年慈禧西行路过柴沟卜，吃过熏肉，大加赞赏。柴沟卜熏肉冷切就能吃，不用二次加工，是宴席上的凉菜。除了熏猪肉，还有熏鸡、熏兔，同样是熏制工艺，风味也很独特。坝上的土豆是张家口的核心特产，坝上沙质土壤，昼夜温差大，土豆淀粉含量高，口感面沙，蒸土豆、炖土豆、烤土豆怎么吃都香。张家口土豆很多做成土豆粉条、土豆淀粉，销往全省全国，还有坝上的牛羊肉，草原散养，吃草原的牧草，肉质紧实，膻味轻，炖羊肉、手把肉是坝上招待贵客的硬菜。宣化属于张家口，宣化的牛奶葡萄千年特产，地理标志产品，葡萄果粒很长，形状像奶牛的乳头，因此得名牛奶葡萄。果皮薄，果肉脆，汁水足，清甜，可以剥皮。宣化的种植的牛奶葡萄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清明时期就是贡品，现在宣化的葡萄种植园也是文化的旅游打卡点之一。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即将秋天的时候，您到了宣化，不如来葡萄园好好的转一转吧。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涮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宿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11长假怎么过？
4: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5: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6: 我要在单位加班，
7: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3: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今天要说到的是河北的美食，来认识一下离石家庄有点远但是非常有名的承德。承德属于燕山腹地，避暑山庄的所在地，多山地草原，森林覆盖率很高，山火丰富，畜牧业也很发达。平泉的羊汤都听说过吧，它是承德的招牌美食。平泉呢，在冀辽蒙的交界，当地的羊汤历史很久，选用山羊骨、羊杂长时间的熬煮，汤色清亮，羊杂软烂，处理到位，没有那种腥膻味。出锅撒上香菜、松花、胡椒粉，一碗热羊汤配上芝麻烧饼，一口汤一口饼，暖身又暖胃。冬天喝一碗平泉羊汤，浑身舒坦。平泉羊汤也可以做成罐头袋装的速食，方便外地的游客作为特产带回家。在承德的山区，山货种类繁多，承德的榛子、山杏、木耳、蘑菇都是本地特产。承德的平泉还有中国菌香之称，华子菇、香菇产量很大，山地森林环境适合菌类的生长。那干蘑菇炖鸡炖肉鲜味十足，榛子分为平榛、大果榛子，山里野生和平原种植都有，果仁香脆，是很受欢迎的坚果特产。宽城的板栗也很有名，承德的宽城特产燕山板栗大家族一员，品质优良，香甜粉糯。兴隆县的兴隆山楂全国知名，兴隆被称为中国的山楂之乡，山地适合山楂的生长，山楂个头大，果实厚实，当地人用山楂做山楂糕、果蛋皮、山楂卷、山楂罐头。很多人小时候吃的果蛋皮原料就是来自于兴隆的山楂，兴隆的山楂制品也是河北经典的伴手礼之一。承德还有荞面河酪，坝上和山区常见的面食，荞麦磨粉压制成细条，开水煮熟，浇上羊肉卤，劲道爽滑。荞麦属于粗粮，健康又养胃，是当地人的日常主食。

再来说说离北京很近的廊坊。说到廊坊啊，它夹在北京天津中间，区位特殊，饮食也融合了京津风味，同时保留着河北本地的特色。香河肉饼可以说是廊坊最出名的美食特产，也是非遗美食。很多外地的朋友吃过香河肉饼，皮儿薄的像纸一样，面皮层层拉开，里面填满了肉馅儿，牛肉或者猪肉馅儿，放到平底锅煎一煎，烙一烙，两面金黄，外皮酥脆，肉馅儿饱满多汁。刚出锅的香河肉。

酱牛肉、牛腱子、卤制入味，是餐桌的冷盘加选。盛芳这个地方您听说过吗？霸州的盛芳古镇靠近白洋淀水系，盛芳蟹历史悠久。古时候盛芳蟹是贡品，盛芳地处湿地，淡水环境养蟹，蟹肉鲜甜，膏黄饱满。秋天螃蟹成熟，盛芳人家的饭桌清蒸盛芳蟹就是重头戏。盛芳还有松花、藕粉等湿地特产，当地水塘大量种植莲藕，莲藕磨成粉，那冲调食用是温润适口的。廊坊文安大城一带平原盛产小麦，面食丰富，还有文安小磨香油，河北老牌特产，芝麻炒熟，石磨研磨，传统水法取代香油，香气浓郁厚醇，像凉拌菜，做菜滴上几滴，做汤滴上几滴，香味立刻就提上来了。难免这两天出门可能会走高速，高速公路行车一定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的车速，遇到前方交通的拥堵或者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不要紧急刹车，在行车的车道或者是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国庆高速免费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的免费时间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的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今天说到的是河北的美食和特产，如果您有推荐，欢迎发送您的答案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4: 车
3: 检查过了，
4: 油
3: 加满了，
4: 钱
3: 带够了。
4: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3: 什么？
4: 打开992交通广播，
3: 出发喽！
4: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九九二，请您看电影。十月份活动持续加码，那么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将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王先生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他参与活动的名字叫做蒸蒸日上福自来。这位有福的朋友啊，挺忙的，这个假期依然坚守在快递行业的一线工作。虽然他没有假期，但是他心里的每个计划都离不开孩子，能感受到是个不善表达但是深爱孩子的父亲。其实很多家长对于吃喝，对于去哪里玩，想的都是孩子开心就好。来听我们的记者连线王先生，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吧。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石家庄藁城。
1: 你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多长时间了？
2: 有好几个月了吧。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假期您这去怎么安排呀？歇几天？
2: 也没有休。
1: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快递行业。
1: 那如果这个有了假期可以看电影，拿着我们这个电影票，有没有想看的电影的类型呢？
2: 类型看跟孩子一起看吧，跟孩子。
1: 比如说最近一年你看过的，你觉得可以值得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可以在家里边看一看的有没有？
2: 最近陪孩子看了一个这个八仙，孩子高兴，大人没什么看笑。
1: 您有没有帮我们转发过什么其他的群里呢？
2: 推荐给同事，之前推荐给过同事。
1: 同事也参与了。
2: 对对对。
1: 那未来的日子，您会帮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转发一下这个活动呢？
2: 还是同事的群吧。
1: 好的好的，感谢您，祝您假期愉快，上班辛苦了。好，那就这样，怎么称呼您先生？
2: 我姓王。
1: 王先生，好嘞，那就这样，先再见，

再次恭喜王先生，欢迎其他的朋友也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

续来说河北的美食吧。沧州在河北的东南部，临渤海，平原广阔，大运河穿城而过，饮食风格豪爽，味道也很厚重。首先说到的是沧州火锅鸡。这也算是近些年火遍全国的河北美食了。很多的网友第一次听说火锅鸡都会好奇，哎，火锅不是涮菜吗？沧州的火锅鸡是把鸡腿肉用辣椒、冻败酱、香料先炒炖入味儿，放在火锅里边端上桌，先吃肉，吃完鸡肉之后再加汤涮各种青菜、豆腐和宽粉，鸡肉炖得软烂入味，麻辣鲜香。沧州家家户户都爱吃火锅鸡，家庭聚餐经常安排一顿火锅鸡。现在火锅鸡的预制包装远销全国各地，成为了沧州的一张美食名片。沧州还有一个极具本地特色的早餐羊肠汤，很多外地人第一次听说有点不敢尝试。新鲜的羊肠反复清洗，羊骨长时间熬出奶白色的高汤，羊肠煮得软嫩，一碗羊肠汤撒香菜、醋、辣椒油，搭配刚出锅的烧饼，羊肠软滑，鲜汤味浓，是沧州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早点。还有沧州的金丝小枣也是国家级的地理标志特产。沧州是红枣之乡，金丝小枣别看个头不大，晒干之后掰开果肉，里面能拉出细细的金色的糖丝儿，所以叫金丝小枣。果肉紧实，甜度高，可以直接干吃，也可以煮粥、包粽子、做枣糕。红枣还可以做成蜜枣，还有枣加核桃。沧州的金丝小枣种植历史超过了2000年，自古以来就是河北重要的土特产之一。

黄骅也属于沧州渤海海湾的港口城市，黄骅的梭子蟹、黄骅皮皮虾品质出众，渤海海湾冷水域海鲜风润浓郁，黄骅还有黄骅冬枣，全国独一份的特产。冬枣成熟期晚，霜降前后才熟，果皮薄，果肉脆嫩，汁水爆满，清甜不齁。黄骅的冬枣是地理标志产品，每年的十月上市，是国内最早出圈的优质冬枣。刚才我们说到了保定的驴肉火烧，那河间的驴肉火烧和保定是两种风格，保定是圆火烧，河间驴肉火烧呢是长方形的死面火烧，烤的外皮焦脆，老汤卤驴肉加进火烧。很多人经常把两个驴火弄混，一个圆一个长，口味各有拥护者。河间还有驴肉香肠，驴肉加上淀粉香料灌入肠衣熏制，切片冷吃，劲道香嫩。任丘也属于沧州，靠近白洋淀，那任丘的熏鱼白洋淀水域特产，店里的鲜鱼腌制之后熏制，肉质紧实，带着烟熏的香气，存放是可以很久的，也是一道下酒的好菜。再来说说衡水吧，在河北的东南部，衡水湖是华北平原第二大淡水湖，平原农田广阔，物产温润。衡水湖的烤鸭蛋您吃过吗？这属于衡水的头号美食特产。和普通的咸鸭蛋不一样，衡水湖的麻鸭吃湖里边的鱼虾水草，鸭蛋腌好之后还要经过烘烤，烤完之后蛋壳发灰，蛋黄沙沙的流油，蛋白鲜香不齁，不管是配白粥、馒头都很合适。真空包装的烤鸭蛋是衡水游客的首选伴手礼。衡水最出名的特产就是衡水老白干白酒，河北名酒。衡水老白干历史悠久，地缸发酵，香型独特，酒精度数偏高，入口醇厚，回味悠长。衡水老白干是河北白酒的代表产品，逢年过节，河北的家庭饭桌经常能见到衡水老白干。还有故城的龙凤贡面，衡水故城特产，手工空心挂面，相传古代进贡皇宫，所以叫贡面。一根面条细如发丝，空心儿十几道手工工序，经过了发酵、拉伸、风干，煮的时候不容易糊汤，入口顺滑，适合老人、孩子、病人食用。清汤煮面，简单好吃。还有就是在衡水啊，它这个衡水平原盛产小麦，鞋底烧饼就是本地的特色面食。烧饼外形扁扁的像鞋底，外皮烤得焦硬，里面分着层，可以空口吃，也可以加肉加菜。冀州枣强一带的老百姓日常主食可是少不了这鞋底烧饼。

0: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高速行驶时，如遇见大型货车，一定要加大跟车距离，防止货车上的遗落的物品影响我们行车安全，避免长时间和大货车并行，要么长距离跟随，要么迅速完成超车。超越大型货车时，一定要用转向灯、超车灯或鸣笛等方式，让大货车知道我们的行车意图。在高速公路上需要紧急停车时，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前后左右，尽量不要有大型货车的存在。如果避免不了，保持足够的距离。由于大型货车的视线要比我们小型客车的视线更好，如果大型货车出现鸣笛双闪、转向提示语时，提前减速慢行，并与其保持足够的距离。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992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马杰。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车贴。

关于河北的美食，今天继续来说邢台。邢台在太行山的东麓，西边山区，东边平原，面食花样极多，本地老百姓特别擅长做面。先来说说威县吧。威县的火烧，邢台的招牌美食特产。威县火烧是圆的，用死面裹上油酥，多层炭火空烤，外皮焦脆，一层一层，里面呢可以夹肉，火烧层次分明，麦香浓郁，是济南地区的经典面食。邢台还有一道本地人的家常菜，邢台焖饼。烙好的大饼切成细饼丝，搭配着豆芽、青菜、肉丝，放到锅里，加少量的水，盖上锅盖焖几分钟，汤汁收干之后，饼丝吸满了菜香和肉香，软润入味。这是邢台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饭，简单又快手，老少都爱吃。黑家饺子属于邢台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了。邢台的黑家饺子是清真饺子，羊肉馅最出名啊，面皮很薄，馅料又足，羊肉处理到位，没有膻味，鲜香多汁。百年老店是邢台宴席年夜饭的常客。太行山区的邢台县内丘临城山货丰富，邢塘太行的柿饼、核桃、板栗都是山区特产。太行山上的柿子霜降之后采摘，去皮晾晒做成柿饼，表面一层白霜，果肉软糯甘甜。龙窑的龙窑羊汤，济南知名羊汤，选用本地山羊，长时间熬煮，汤白味浓，羊杂软烂，一碗羊汤配烧饼是当地的经典早餐。还有广东的广宗薄饼，那么饼擀得极薄，几乎透明，上锅很快的烙一下，卷上菜和肉一起吃，是非常美味的。说到古城邯郸，在河北的最南部太行山的东麓，还有它是饮食融合了四方的味道，底蕴非常的厚重。哪四方呢？是晋、冀、鲁、豫，因为它处于这四地的交界地。永年广府古城、广府酥鱼，邯郸的王牌美食特产，省级非遗啊。那么它的鲜鱼处理干净之后，下锅炸定型，放入大锅，加上醋、糖、香料，文火慢炖6到8个小时，鱼刺全部都酥软了，可以直接嚼碎吃下。还有大名的二毛烧鸡也很有名，属于百年的老字号美食特产，也叫真鸡和烧鸡，始于清代的嘉庆年间，整鸡老汤卤煮成品，色泽金黄，鸡肉紧实，骨肉容易分离，咸香入味，放一段时间味道也不会变。大名地处冀鲁豫的交界，二毛烧鸡在三省交界名气是很大的。邯郸呀，还有老百姓天天都要吃的早餐豆沫，很多人第一次听名字以为是豆子磨的粉末，其实呢是小米打磨成浆，加水熬煮，放入黄豆、花生、海带丝、粉条、豆腐丁，熬成一锅浓稠咸香的粥，撒上芝麻、香菜，喝起来很顺滑，谷物香气足，是邯郸人的早餐标配。五哀的拽面也很有名，邯郸五安特色手工面，和面和面醒面之后，双手抓住面条的两端，反复的去拉去拽，面条越拽越长很筋道，浇上肉卤或者是素卤，爽滑耐嚼。拽面是济南民间的宴席上的主食。还有就是邯郸的皮渣，本地的年节特产，用红薯淀粉加上粉条，上锅蒸成大块，蒸好的皮渣可以煎、烩、炖，放进大锅菜里，吸满了汤汁， Q 弹软糯，是济南过年的必备吃食。
歙县属于邯郸，太行深山、歙县核桃、歙县花椒是国家级的地理标志特产，歙县也是中国的核桃之乡，山区环境适合核桃的生长，核桃仁非常的饱满，油脂丰富，歙县的花椒麻香浓郁，是河北、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香辛料的特产。说到咱们河北，可能没有单一的招牌大菜横扫全国，但是呢，胜在多样。高原的粗粮、山地的山珍、平原的面食、湖泊的河鲜、大海的海味，全都汇聚在河北的饭桌之上。这一桌桌的饭菜不追求花哨，讲究的是实在和醇厚，就像咱们河北人的性格，朴实厚重，味道也藏在日常的烟火里。这些美食特产不只是舌尖滋味，更是河北千百年来山水地理、农耕文化、市井烟火沉淀下来的产物。一碗羊汤，一张火烧，一盘酥鱼，一袋山货，背后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故事。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沿着河北的山水走一走，尝一尝各地的饭桌味道，带一份地道的河北特产回家，感受咱们大河之北独有的烟火香气。来关注亏电的求助信息。张先生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平安大街与和平路交口的东南角是一辆白色的别克，请路过的热心的朋友帮忙对个火。他的电话呢是133-1331-6281 133-1331-6281。李女士的车也亏电了，在石家庄翟英大街与和平路的交口西北角是一辆银灰色的利纳亚，车牌号是 W137G， 请路过

0: 我的朋友打电话18931369135 18931369135。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张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5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马杰。不管您今天呢是在家还是在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的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车贴。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如果说你还想买一张火车票说走就走即刻出发，可能有点悬，所以趁着高速还免费，咱们可以一脚油门出发看看，风景也很好，美食也很好。今天给您首先推荐的就是石家庄自驾大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跨省宝藏小城山西阳泉。其实很多石家庄的朋友都不知道，离咱们最近的外省美食城就是山西阳泉，40分钟的车程，一脚油门出省，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吃到正宗的山西风味，面食、焖菜、杂粮、美食和河北味道完全不一样，特色特别的鲜明。阳泉的地处太行山脉的中段，和石家庄山水相连，招牌阳泉过油肉绝对是头牌，也是山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本地人逢宴必上，家家会做。和咱们河北炒菜口味不同，过油肉讲究的是鲜嫩滑口，他选用的是猪肉里脊肉，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挂糊，然后呢搭配着木耳、黄花菜、蒜苗爆炒一下，成品色泽金黄，肉质软嫩，咸香微酸，老少皆宜，不油不腻，入口顺滑，是外地人吃一次就忘不了的劲味招牌。除了过油肉，阳泉焖面是本地人日常最爱的主食，不同于河北焖饼的软糯，阳泉的焖面用手工细挂面，搭配着五花肉、豆角、土豆、豆芽，小火

干焖锁汁儿，面条根根分明，劲道入味，吸满了食材的鲜香，搭配着软糯适口，一锅饭有菜有肉有主食，扎实管饱，是山西农家最地道的家常味道。还有街头的小吃，首选的是阳泉面皮儿，口感筋道爽滑，薄厚均匀，本地醋香浓郁，搭配着秘制的酱汁儿、辣椒油、黄瓜丝儿、花生碎，酸甜微辣，清爽解腻，夏天吃消暑又开胃，冬天吃爽口不厚重。说完了美食，再来说一说阳泉独有的特色特产，首先就是阳泉陈醋。虽然山西陈醋名气最大，是老陈醋，但是阳泉陈醋自成一派，它是酸度柔和，香气醇厚，不呛口，回味也很绵长。其次就是太行小米，阳泉地处太行深山，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植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粥是软糯粘稠，米油丰富，香气十足。还有阳泉的核桃、花椒两大山货特产，深山种植的薄皮核桃，皮薄好剥，果核饱满，油脂丰富，本地的花椒麻香纯正，香郁浓郁，是炒菜炖肉的绝佳调料。整体来说啊，阳泉可以算是石家庄周边最短车程的跨省美食小城，不用赶路，轻松出行，一顿地道的过油肉，一锅农家焖面，再带上点陈醋小米山货特产回来，这一趟可真是值得。

第二个还在山西，石家庄自驾大约2小时10分钟可以到达山西的晋中。晋中是晋商故里，山西美食核心聚集地，咱们常吃的正宗的山西的面食，山西的小吃，特色的杂粮，源头基本都在晋中。说到晋中，平遥牛肉是绝对的美食天花板，也是国家级的地理标志美食。和咱们河北的卤肉、熏肉完全不同，平遥牛肉采用的是百年古法工艺，选用优质黄牛，经过腌、卤、炖、晾多道的工序制作，成品色泽红润，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醇香，越嚼越香。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低盐又原味儿，没有过重的香料味儿，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肉本身的鲜香。不管是切片、冷盘、炒菜、夹馍，都格外好吃，是晋中最拿得出手的招牌硬菜。如果说到小吃，首推的就是碗托，荞麦面蒸制而成，晶莹剔透，口感筋道，切条之后搭配着陈醋、蒜泥、辣椒、油条味，清爽解腻，酸辣开胃，低脂健康，然后呢带着淡淡的芝麻香和麦香，不硬不干，老少皆宜。

此之外，晋中杂粮种类齐全，像什么黄米、黑米、荞麦、高粱都是本地的优质农产品，粗粮品质上乘，健康养生。整体来看，晋中美食以面食、卤味、杂粮为主，味道醇厚，吃法多样，特产知名度高，实用性强，两小时车程刚刚好，周末自驾过来吃正宗的晋味，纯地道的山西特产，性价比也是很高的。您有没有吃过什么山西的美食？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0: 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

0: 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两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羁。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木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儿。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我爱清水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提醒您可以随时的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17。在充电设备的侧边有安全守护安全底线的停急按钮，那么这个急停按钮呢，是为了应对出现安全风险情况采取的紧急措施。如果突发意外情况，可以通过按动急停按钮快速的断开供电，撤离现场。非紧急情况切勿按动，以免影响充电桩的正常工作。

绝不能错过的还有山西的刀削面，正宗的源头味道，刀削面中厚边薄，棱角分明，入口外滑内筋，劲道弹牙，麦香浓郁，简单的一碗面就可以吃出最正宗的山西面食的灵魂。硬菜过油肉，糖醋丸子也是山西太原的宴席双绝，街头小吃羊杂哥也是太原的招牌，太原特色小吃还有一个叫任意利蒸饺也是家喻户晓的。太原的特产也很多，比如说汾酒啊，是中国的八大名酒之一，平遥牛肉、六味斋的酱肉是太原熟食特产的天花板。另外呢，它还有沙棘汁、沙棘糕、沙棘果干，酸甜爽口。整体来说，太原作为省会城市，美食的种类非常全，味道也很正宗，既能吃地道早餐、街头小吃，也能吃宴席硬菜，老牌的老字号。从石家庄自驾大约一小时十分钟可以到达河南新乡，也是一座很好吃的小城，它绝对是石家庄周边性价比最高的跨省短途美食目的地。新乡头号招牌美食红焖羊肉，全国闻名，独一无二。不同于北方的炖羊肉、烤羊肉，那新乡的红焖羊肉是豫北的独创做法，选用新鲜的羊肉切块，然后搭配几十种香料，秘制的酱料，先吃肉后涮菜，汤汁涮啥都很香。新乡的烧鸡也是豫北四大名鸡之一啊，百年古法卤制，老汤浸润，文火慢炖，鸡皮油亮，肉质坚实。本地的特色家常菜叫做罗锅肉，是新乡的民间名菜，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卤制之后造型弯曲，形似罗锅，因此得名。新乡烩面也独具特色，区别于郑州烩面，新乡的烩面更加的轻薄劲道，汤汁也是更加的爽口，手工拉制的宽面劲道爽滑，搭配着羊汤、豆皮、木耳、羊肉片，汤鲜面香，温润适口，一口下肚舒服踏实。街头还有水煎包、胡辣汤，是本地人的经典早餐。总体来讲就是车程极短，美食下饭，特产实用，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地道的鲁北风味，是石家庄朋友们如果在短期之内短途游的首选城市。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这里是992半点导航，首先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有请高速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随着流量的上升呢，省内各高速站口都会根据流量间断的放行重点车辆，其中包括2颗 EV 和黄牌货车。不过北京以南呢，大部分站口小车还是可以正常选择。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呢，只放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另外，保定、廊坊和沧州辖区内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沧州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线站关闭，京台高速东光站关闭。此外，南皮站呢，上海方向协助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辖区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同时呢，京哈高速是在262公里处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协助奔流了北京方向的所有货车。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内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那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呢，国庆假期期间，我省公安部门将加大对酒醉驾违法的查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高速007啊，在此提示您，节假欢聚酒飘香，酒醉驾祸莫逞强。团圆呢，不在于畅饮，平安才是真团圆。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再见。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晴天13到27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天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天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朗天气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天1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朗天气13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天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6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 PM2.5 指数，石家庄市2点钟 PM2.5 的指数呢是42， PM10 的指数是83，空气质量属于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依然是河北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六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九九二的车友会车贴。国庆假期也欢迎大家来爱商城逛一逛，现在这个天气就像坐过山车，早晚温差大，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这种时候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男女同款，四款颜色，尺码从90斤可以穿到200斤啊，早晚10来度左右穿上抓绒的内胆，中午可以把它脱垫，一定要到手只要149块钱，真的太便宜了。这样一件的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也得400-500，今天只要149，请大家抓紧时间。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石家庄周边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如果您开车1小时40分钟左右，可以直达河南的安阳，它是殷商古都，千年老城，烟火味道沉淀千年。最出圈的招牌美食呢是扁粉菜，是本地人一辈子离不开的早餐，只有安阳本地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手工的红薯宽粉劲道爽滑，久煮不烂，搭配着秘制的高汤、猪血、豆腐、青菜、辣椒油，汤色红亮，鲜香微辣，粉条吸满了汤汁，入味十足，搭配一张油酥饼，是安阳人雷打不动的早餐标配，好吃解馋，物美价廉。还有一个安阳的硬菜叫做安阳三不蘸啊，是河南的非遗名菜，宫廷传承老味道啊。为什么呢？它是不粘牙、不粘块啊，不粘盘，所以叫三不粘啊。纯鸡蛋、淀粉、白糖手工炒制，口感绵密香甜，是宴席上的特色甜品名菜。 面食方面，安阳的烩面还有芝麻烧饼，安阳的特产也是

的特色很鲜明，道口烧鸡是中国四大名鸡之一啊。还有呢，在林州太行的山楂核桃是深山优质的山货，还有安阳老陈醋、芝麻香油古法酿造，还有安阳呢兼具了千年古都的底蕴和地道的市井烟火，是美食小众独特、特产名气响亮的好地方。

除此之外，2小时20分钟的车程可以达到山东的德州，走出河北进入了齐鲁大地，这口味瞬间就变了。德州的第一招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德州扒鸡啊，不同于所有的卤鸡熏鸡，德州扒鸡采用的是文火慢扒工艺，整鸡定型，色泽金黄，骨香鲜而不腻。还有呢，德州经典的小吃是德州的羊肠汤，是鲁北的特色烟火早餐。羊肠处理干净，不腥也不膻，清爽爽味，配上刚出炉的烧饼，真的是非常的解馋。面食美食，德州烙饼、签子馒头极具鲁北特色。签子馒头细长紧实，香甜微糯，麦香浓郁，无添加，纯面食的原香比普通的馒头更加的劲道。还有平原老豆腐，除了王牌的德州扒鸡，还有乐陵的金丝小枣和沧州的金丝小枣齐名。还有德州的黑桃是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工艺精湛，造型古朴。德州的西瓜还有地理性的标志农产品，甜度高，口感好，果香也很浓郁。德州的酱牛肉、卤驴肉，还有卤式卤味的厚重醇厚，德州真的很好吃。最重要的是它还有欧乐堡，如果带着孩子去转一转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0: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正确使用灯光对于夜间行车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打开车辆的示廓灯。如果遇见雨雪雾天气，要打开车辆的前后雾灯，交替使用远近光。当前方或者对方车道没有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时，可以开启远光灯来观察路面情况。当前方或对方车道有行人、机动车辆以及非机动车辆驶入时，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驾驶室内的后车镜都有防眩功能，打开以后可以有效防止后方车辆灯光通过折射，影响到驾驶员的视线安全。在我们需要并道转弯或掉头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后车离我们的距离。当后车灯光已经完全布满了后视镜的时候，就离我们很近了，那一定不要掉头。后方车辆灯光只占我们倒车镜的三分之一的时候，证明离我们还很远，这样可以安全的掉头。但是在掉头或者转向之前，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
2: 各位好，我是马杰，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要跟您推荐的是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桩的充电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内充电。那么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的问题，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766657571。那充完电之后无法拔枪，该如何处理呢？充电结束之后等待结算，充电砖上提示完成之后再操作拔枪归位。过早的拔枪可能会导致充电枪解锁失败，出现解锁的这锁枪的情况。如果遇到无法拔枪，可以尝试再次启动充电之后。虽然说现在已经不是盛夏了，但是去山东的淄博吃一顿烧烤，是不是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想法的这么一个选择？在石家庄开车大约2小时20分钟就可以直达山东的淄博，曾经的顶流美食网红城。

烟火平价，原汁原味，好吃不贵。烧烤、小吃、鲁式家常菜，味道是很地道的。必吃的就是淄博的正宗的淄博烧烤，全国独一份的特色吃法，小饼、烤炉、蘸料三件套，小火慢烤，自己动手烤肉，这个鲜嫩多汁，肥瘦相间，一口小饼卷烤肉，鲜香过瘾，烟火气十足。淄博经典老牌美食还有是博山酥锅啊，它是非遗硬菜，白菜、海带、猪蹄、排骨、丸子、豆腐、鸡爪层层码放，文火慢炖数小时，所有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汤汁醇厚。还有博山炸肉是淄博的国民小吃，精选猪里脊、挂糊、油炸，外酥里嫩，鲜香不腻，可以直接干吃，也可以炒菜，可以烩汤，口感酥脆，肉香浓郁。面食方面，淄博的炒锅饼是网红的爆款小吃，薄饼切块爆炒入味，香辣酥脆，越嚼越香。淄博特产很丰富，口碑也很好，周村烧饼全国知名非遗美食，博山陶瓷是淄博的核心产品。还有呢，淄博的山楂制品、青州蜜桃啊，都是山东优质的水果特产。最后要说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天津，美食之都啊，不到三个小时车程就来到了天津啊。投资号天津狗不理包子虽然很贵，但是很多人还会慕名前往。早餐的标配是天津的煎饼果子，只有绿豆面、鸡蛋、薄脆葱花和面酱，包括它的耳朵眼炸糕啊，还有这个鲤鱼、天津大麻花、天津的海河牛奶，真的太值得去看一看，吃一吃，感受一下了。

今天重点跟您说一说天津的耳朵眼炸糕，是天津的三绝之一，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红豆馅料香甜细腻，不齁不甜，炸至金黄，香气扑鼻，是传承百年的金门甜品小吃。还有十八街麻花，酥脆香甜，配料很丰富，口感层次也很好。天津大麻花礼盒包装很精致，口感酥脆，口味丰富，送礼自留都合适。狗不理包子真空包装，耳朵眼炸糕都是可携带的特色熟食特产。其实水产天津呢，地处渤海湾，天津对虾、紫蟹、河蟹品质上乘，海鲜鲜甜，肉质紧实，是北方优质的海产代表。还有天津的冬菜，独流老醋，百年酿造工艺，醋香醇厚，冬菜鲜香，调味煲汤也很好。天津真的是一个兼具了老字号、经典美食、市井烟火小吃、高端宴席硬菜、美食种类齐全、特色鲜明的好地方。

当然，啾啾爱商城里面也能让您足不出户买到各色的当地的特色美食，不仅有美食，还会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衣服。现在的天气呢，就像坐过山车，早晚温差非常大，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这种时候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来的省心。冲锋衣本身的特性呢，就是抗风保暖，同时还透气防水耐磨，可以说是集多种功能。

0: 于一体，非常的实用。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那么可以拆卸的内胆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粉嫩、象牙白。那斤数呢，可以从90斤穿到200斤，可以拆卸内胆三合一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候不稳定的时候来穿，早晚10来度左右穿上抓绒的内胆，送孩子出门晨练是刚刚好的。中午您把抓绒一脱，哎，特别的舒服，一件到手只要149。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992爱商城。
1: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8: 雁过秋空，心向远方，抬头望见雁阵南飞，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诗意。它们掠过蓝天，掠过云影，也掠过我们望向远方的目光。秋天让人想远行，也让人想回望。远方有山河，有故事，有未曾抵达的风景，身后有牵挂，有灯光，有始终温暖的归处。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看见天地辽阔，也听见心中那份柔软而坚定的思念。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2: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3: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心情策划，九九二，九九二，我爱假期。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八一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制，九九二陪您看好戏。
4: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

0: 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3: 车
2: 检查过了，
3: 油
2: 加满了，
3: 钱
2: 带够了。
3: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2: 什么？
0: 打开992交通广播，
2: 出发喽！
0: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下午好，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这个时段的主播王哲，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调频在99.2，北京天津廊坊承德唐山是99.3，刚好上面这几个地点都是国庆出游的一个人流集中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择出行？你可以把你关心的一些旅游、风景区、高速、路况、车驾馆等等所有的消息都有疑问的话呢，来告诉给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个解答。我们的电话是96992。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在上面评论留言就可以了。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直到16、17、18点整，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度过这个假期，也算是在这个国庆节当中不一样的度假方式了。你的度假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那节目三个小时当中还有非常有意思啊，主题插件在播出过程当中，你喜欢哪个也可以告诉给我们。那这个假期是什么样的安排？出行、躺平、看电影。和朋友一起唱 K， 还有什么呀？我想不出来了。假期可能至于我而言，其实能安排上的东西就特别的乏味和枯燥，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提前规划假期的人，基本上都是随性而为，想走就走。所以大家有什么假期酝酿了、计划了很久的计划，列出来给我看一下，分享给各位，我们一块儿来学习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及时的信息提醒。首先在降水方面，今天是三号啊，那今天到明天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其中在省内的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天气方面，我们来看省气象台十月三号9:55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号上午到四号白天，张家口、承德、汤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其他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要注意防范。五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只为了奔向有降温和霜冻，在四号到五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其他地区气温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4度。那五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极地是有中雨的，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是-2到4度，其他地区是5到15度。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晴间多云，五号的夜间到六号全省晴天。

0: 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七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午餐，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0: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最新的互动的消息。云淡风轻说，这个时间能听到王哲的声音感觉很惊喜。哎，还真是一般都在四点当中，就这个时候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提前一个小时能和各位见面，也觉得特别的荣幸。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免费的消息。国庆假期的免费时间是从10月1号的零点，当然已经过去了对吧，现在是3号，肯定在免费期间，那到什么时候结束就最为关键，它是到10月7号的晚上24点，一共是7天，之前没有赶上，对，也没有办法追忆往昔，没有必要，你就赶在10月7号24点之前下高速就行了，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收费车道的这个时间为准的。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啊，景区呢大多数都在山区，路窄，弯急，盲区多，临水临崖，风险高，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靠右慢行，遇到下坡靠崖车辆呢要主动礼让，那遇到窄路没有办法并行的时候呢，主动靠边停车，严禁在弯道栈道超车加速抢行。有没有人在景区，或者说你有没有人现在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你刚刚从景区回来，以及你刚刚在路上，把拥堵的照片发给我，快把拥堵的照片，就人挤人人山人海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对于我这个就是目前还在规划路程的人起到一定的规劝作用。货车保定往石家庄走，高速几点让上，你发高速或者发限行两个字啊。无名的先生 Glory 说，新疆好啊，新疆得去啊。他还说中午在藁城吃了饭，下午回去喝茶到天黑，然后不吃晚饭就睡觉。对你太在乎，是个减肥的好方法。还有人问我们关于九月份中奖的电影票有效期最晚到什么时候，麻烦信息回复一下，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好吗？因为在稍后半点的时候，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关于电影票的详细的情况，是最近有看电影的打算吗？还是说最近影院没有你喜欢的电影，想要放一放再说？最近有没有看过电影的？在十一假期档，这个国庆档电影市场是什么样子的？你去看了哪部电影？好不好看？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5:30，这一刻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为我们播报他观察到的最新路况。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个时段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由于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随着流量的上升呢，省内各高速站口都会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是包括了两客一危及黄牌货车。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只放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保定、廊坊、沧州辖区的大部分站口呢均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同时由于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关闭，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东光站关闭，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南皮站的上海方向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辖区目前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同时京哈高速的孟姜站关闭，承德以及张家口辖区内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呢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再来提示大家，国庆假期期间呢，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对酒醉驾违法查处的力度，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高速007呢再次提示大家，节假日欢聚酒飘香，酒醉驾祸莫逞强。那团圆不在于畅饮，平安才是真团圆。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谢谢小童的播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是晴天，13到27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有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6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15点 PM 2.5的指数是41，PM 10的指数是102，空气质量为良。

0: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1: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2: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3: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5: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攀岩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部。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2: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8: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4: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3: 992，我爱假期，这里是十一特别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也可以互动，还可以来买一买爱商城的东西。这两天我降温了，大家可能应该感受得到，你要需不需要一件厚衣服，冲锋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它特点就是抗风保暖，还有透气防水耐磨，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啊，特别的实用。尤其是十一的时候，你要出门旅游啊，通勤外出啊，还可以抵抗风啊，挡小雨。版型也挺休闲和时尚的，所以说可能一年四季都必不可少的就是这种冲锋衣了，男女老少都可以备上一件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呢是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有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还有4种颜色， 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90到200斤的尺码都可以选的。而且它这个可以拆卸的内胆的三合一的这一款冲锋衣呢，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这个气温不是特别稳定的时候穿。现在你比如说早上10来度，北边差不多吧，对吧，省内，然后你可以穿上抓绒内胆，暖和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刚刚好。那中午20多度的时候呢，就可以拆掉内胆，单穿这个外套，透气又不闷汗。而出游爬山呢，都会比较舒服，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啊，好穿还不过时，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这个品牌特价呢，是一件到手只要149元。很超值哈，这样一件大品牌三合一的冲锋衣在商场怎么都得400-500吧。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有活动，给自己和家人都可以备一件啊，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去发送666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这个假日期间继续推荐您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呢一箱有4瓶，一瓶是475毫升，就是不到1斤吧。杏花村这三个字，就只要喝白酒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这款酒呢，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有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了啊，都是纯粮酿造的，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就是它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啊。那爱商城的这个福利特惠的话呢，平时一箱4瓶。爱商城的优惠价是199，那今天呢它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说475毫升8瓶，475毫升1瓶，一共是8瓶，到手只要199，合下来就是一瓶大概20多块钱吧。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大家都可以发666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来爱商城抢购了。

0: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电影，都是想要这个电影票，是不是啊？还有很多人问我们有什么样的电影。你的微笑他说他来的这个景区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独享整个栈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景区。我看图片我分不出来这是哪儿，但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石鱼的景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地方真的还挺小众的，是不是？可以把名字地址都发一下好吗？人在直播间，心飞扬帆，就叫什么身未动心已远，是吧？准备去哪玩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发这个电影了。王先生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啊，他参与活动的名字呢叫蒸蒸日上福自来。这位有福的朋友很忙碌，这个假期呢依然在快递行业一线工作，虽然没有假期，但是每一个计划呢都离不开孩子，能感受到是一个不善言谈但是深爱孩子的父亲啊。其实很多家长对于吃喝去哪玩想到的可能都是孩子开心。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记者哈来连线王先生。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石家庄藁城。
1: 你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多长时间了？
2: 有好几个月了吧。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假期您这去怎么安排呀？歇几天？
2: 也没有休。
1: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快递行业。
1: 那如果这个有了假期可以看电影，拿着我们这个电影票，有没有想看的电影的类型呢？
2: 类型看跟孩子一起看吧，跟孩子。
1: 比如说最近一年你看过的，你觉得可以值得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可以在家里边看一看的有没有？
2: 最近陪孩子看了一个这个八仙，孩子高兴，我大人没什么开销。
1: 您有没有帮我们转发过什么其他的群里呢？
2: 推荐给同事，之前推荐给过同事。
1: 同事也参与了。
2: 对对对。
1: 那未来的日子，您会帮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转发一下这个活动呢？
2: 还是同事的群吧。
1: 好的好的，感谢您，祝您假期愉快，上班辛苦了。好，那就这样，怎么称呼您先生？
2: 我姓王。
1: 王先生，好嘞，那就这样，先生再见，
0: 我们也再次恭喜王先生，其他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可以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可以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8: 11长假怎么过？
9: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10: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1: 我要在单位加班，
9: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6: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2: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一阵风的温柔，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岁月相拥，把思念轻轻收藏，把美好慢慢珍藏。

0: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 车
0: 检查过了，
1: 油
0: 加满了，
1: 钱
0: 带够了。
1: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0: 什么？
1: 打开992交通广播，
0: 出发喽！
1: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

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看到的朋友们提问，在问高速免费到10月7号的24点啊，就现在只要下高速都是免费的时间，截止日期是10月7号的24点。还有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张先生的车在河北体育学院东校区玉童体育场附近亏电了，是一辆白色的吉利车，车牌号是 GA3L974。路过的朋友如果可以帮忙对会儿的话呢，可以把电话打给他，13590287039，13590287039。天气方面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关于降温和霜冻，尤其是十一这几天，大家出门的话提前做好规划哈，会出现在4号到5号，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最高会下降7到8度，其他地区的气温呢也会普遍下降2到4度。那在5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是有冰冻的天气。

0: 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 车
0: 检查过了，
1: 油
0: 加满了，
1: 钱
0: 带够了。
1: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0: 什么？
1: 打开992交通广播，
0: 出发喽！
1: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1: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0: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0: 让耳朵去旅行。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0: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0: 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6:20，这一刻如果是短途出游的朋友，是不是已经考虑要回程了？无论是出发还是回家，我们都提醒大家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像气象啊、交通平台的查询啊、沿途的天气变化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实时的路况也很重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避开暴雨，避开拥堵。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出发前应该要全面检查的，比如说像轮胎、刹车、油液、灯光等等这些核心的部件，确认车辆状态完好，随车配备像急救包啊、三角警示架是必须的哈，应急锤、灭火器等等这些必要的安全设施，看一看车上有没有被齐整了。

0: 你怎么闯红灯啊？
1: 没事，俺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时间来到16:30，我们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007，你好。
5: 各位下午好，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随着流量的上升呢，北京以南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同时石家庄辖区的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关闭，西原高速原市站的北京方向关闭，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呢只放行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保定、廊坊和沧州辖区内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同时呢，由于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关闭，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东光站关闭，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辖区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包括承德、张家口辖区内同样管控黄牌货车。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呢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4: 好，谢谢小童的播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13到27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有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到25度，有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天，14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6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阴转多云，13到24度，省会石家庄16点， PM 2.5的指数是35， PM 10的指数是78，空气质量为良。
3: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0: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0: 看到有朋友发高速两个字了，应该是想要了解最新的变化，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也有时段是2点到6点，那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询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那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可以报路况，可以送祝福，也还有机会得到就是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的话呢，还有双节出游，国庆小长假都想带家人自驾出去散散心，但是长时间自驾可能眼睛会不太舒服啊。如果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你却眼睛酸的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可能全家人的兴致都会打折。出门一定可以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色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好视力眼贴不光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合作伙伴，航天其品质值得信赖。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现在凡是拨打400-6986-992购买，当场会说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豪爽，仅限10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大家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2: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并回复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长途自驾路上，疲劳驾驶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在此提示您，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开车的时候，如果感觉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一定要立刻驶入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硬撑赶路。出发前提前规划路线，把服务区、休息点安排进行程里。停车休息的时候，下车走动走动，洗把脸，拉伸身体，不要在车内趴着浅睡，这种休息很难恢复精力。如果同行人员持有有效驾照，可以2个人轮流驾驶，分担长时间开车的压力，劳逸结合，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稳稳当当走完自驾旅程。
4: 11长假怎么过？
6: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7: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8: 我要在单位加班，
9: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4: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2: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3: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傅先生的车在石家庄广安大街和平路交口110警务亭旁边亏电了，是一辆白色的奥迪，车牌号是 GA62Z1Z。 请路过的热心朋友可以帮忙对会儿的话，打电话155-3369-4543，155-3369-4543。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灯火可亲，秋夜温柔，秋夜健身，城市亮起灯火，车窗外有风，街巷里有歌，远处有归家的方向。这个时节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让温柔的旋律陪我们走过一段安静的路。秋天不只有山河辽阔，也有人间烟火，一盏灯，一首歌，一段路，便足以让心安定下来。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陪伴，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最新的河北高速方面的情况，有请高速集团指挥中心调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缓行的一些位置。那目前的话，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沪高速去往上海方向的话，在郎沧高速互通附近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的。那受到车多的影响，青县站以及东光站的双向、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和南皮站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郎沧高速沧州段受到京台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去往沧州方向的车辆是无法转行京台高速。京昆高速的话，目前大北城站的下道口位置是车多缓慢通行。蓉高速徐水至来安段去往天津方向，在银耳岭隧道附近的938公里处以及蓉高速枢纽互通的986公里处，目前都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青银高速的话，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沿线的赵县、栾城、窦宇和桐业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长深高速目前去往天津方向，在京哈高速互通附近的950公里处，目前车多缓慢通行。丰润站和丰润西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唐曹互通位置的984公里处去往唐山方向，后方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京秦高速的话，是在去往北京方向蒋福山站附近的55公里处，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黄石高速受到京台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去往黄骅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来转行京台高速。沧渝高速宝沧段的高阳东站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是管控了车辆来通行。石家庄绕城高速的石家庄站以及鹿泉站口，目前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西柏坡高速的话，目前东辉社站以及港南站口是双向管控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大部分站口目前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是有限行货车或者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查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感谢值班员的播报。继续我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嗯，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受冷空气影响啊，假期中段我省降水、大风和降温又将会现身。我们先来看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和沧州东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省地区呢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明天的降水会在我省北部这一带收尾，那假期剩余的时间啊，各地都将会保持一个晴朗状态。再来看大风，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风力是在5级左右，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五号白天，北部和西部这一带的大风还会持续。在户外，如果我们遇到较大的阵风时啊，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受其影响，4号到5号，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9到10度。那我省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5度。降温后，五号早晨超过10度的地方就不多了。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的西北部会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那早晚时段啊，寒意加重，大家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嗯，好，谢谢天天的介绍以及提醒。那今天呢是10月3号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庆滨高速曹妃甸大队民警张燕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张警官您好。
4: 你好。
1: 再打一下这个电话啊。我们请张警官稍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庆滨高速通行情况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是第三天啊。那第三天，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呢，短途出行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有出门有归家的；长途出行的话呢，集中在假期的前两端啊，假期1、2号和后头5、6号可能会有一个归程。那么短途出行目前，

0: 秦滨高速到底通行情况如何呢？张警官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吧，有没有什么拥堵呢？
1: 秦滨高速目前受国庆假期的影响，双向车流量非常大，但是通行正常。
0: 有没有什么安全提醒呢？在如此车流量大的情况之下，张警官。
1: 这样我说一下假期期间最容易发生的这个严重违法行为。
0: 请讲。
1: 这个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酒醉驾，酒醉驾是极易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危害性十分突出。公安交管部门对酒醉驾的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格落实常态化开展高速公路酒醉驾查处治理，对高速公路沿线出入口、服务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一经查处，严格落实记分、罚款、暂扣、吊销证件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置，请广大司乘杜绝侥幸心理，自觉抵制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最后提示广大司乘人员，高速行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防止发生追尾事故。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好的，谢谢张警官，也祝您国庆快乐，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省目前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关于限行方面的信息，大家可以发这两个字限行到公众号和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2026年国庆假期的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一直到7号的24点，一共有7天的时间。那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行车准则要守这样的一个规则，除了刚才像我们这位张警官提到的酒驾和醉驾，高速公路行车呢还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一个出口驶出。

0: 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2: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九九二，我爱假期。
3: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志。
4: 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吴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
3: 国庆光影志，九九二陪您看好戏。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9: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听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 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缝缝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腾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涉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1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2: 车
11: 检查过了，
12: 油
11: 加满了，
12: 钱
11: 带够了。
1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1: 什么？
12: 打开九九二交通广播，
11: 出发喽！
7: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4: 关注大家给我们播报的路况，爱的意义啊，谢谢他，他给我们报的这个路况呢，在 G1 京港澳高速距离晋中由南向北衡水出口1000米的地方，说车辆呢行驶缓慢，原因呢是有事故刚处理完，说过了这一段呢就畅通了，有一些耐心提醒大家啊。另外呢，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2客 EV 和黄牌货车。因为车流量大，管控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北京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港南站东回社站关闭，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那在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车客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大部分站口管控黄牌货车，邢台辖区因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关闭，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东光站关闭，沧州北站北京方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管控了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在262公里处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分流北京方向货车，承德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大件运输车辆。

0: 清醒过，一首粤语加法语的歌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17:29，陪伴大家的是河北交通广播，调频是99.2。这一刻我想应该影响的朋友会很多，如果你打开收音机在路上的话，其实河北省周边交界的省份，山西啊、河南呐、山东啊，是不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另外像我们最近的两个邻居北京和天津是有调频的，99.3，北边部分张家口是101.6，不同的调频，同一个声音，大家也可以持续收听。记住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你想要了解或者是提醒给我们的都可以发送内容过来，电话呢是96992。在半点之后依然有我们陪伴大家这个十一假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你路途的见闻，也这个假期出行的心情。
1: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时间来到17:30，我们来看这一刻的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13到27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有西南风三到五级；张家口多云，7到19度，有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

0: 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洪水晴天14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多云13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6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省会石家庄17点， PM2.5 的指数是35， PM10 的指数是78，空气质量是良。
1: 你是一朵花开在最美的年华，你是一汪湖水风轻轻吹起波浪，你是一
0: 点点星光。他说哎，刷屏不见了，点点星光你说了什么，可以再发一遍哈。云淡风轻，他说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说这几天风大湿度低干燥，记得多喝水。哎呦，好贴心呐，就像一个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好朋友一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广播有这样的魅力，就是你听与不听我都在，就只要我们调频能够在同一个频率啊，我们总会遇见。谢谢云淡风轻。正大光明，他要在辽宁也能听到，那是我们的荣幸啊，也是辽宁人民的幸福。对，有一些自信，是的啊，我的自信都是992给我的，所以正大光明，你替我们来问候辽宁的听众们好吗？开大奔，他说王哲你好厉害，连续主持4个小时，没有，就3个小时，不要再给我加工作量了，就做3个小时，确实对腰肌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宋小阳，他应该是第一次听假日版的节目，他说王哲一换节目声音变得这么深沉，和维权的节目简直两个人。深沉吗？不是轻松吗？就倒也没有那么深沉嘛，对吧？因为本人也确实不是个深沉的人，可能呵呵。好，谢谢大家。贪吃的猪他玩的挺好啊，我这玩的挺好，就是被一些开车不规矩的人气死了呀。啊，不至于吧，他不规矩你气死了，那咱这里外里那亏了两遍了。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么多朋友不是第一次听节目，但是第一次发言，哎，挺好的。就是人还是要有一些交流的欲望的啊，要就是人毕竟是社会属性的动物，所以尽量多见一见朋友，约一约出行，一块吃一吃饭。他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充电箱啊。青岛精酿名字叫老酒馆，他说一听就是王哲，声音沉稳又厚重。行吧，用一个厚重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女生的声音。属实我没有想到，就是我的声音是这种风格的。我知道我的声音一直不属于那种就是高音，也不属于甜美型，但沉稳又厚重，可能更像个男生吧，感觉是不是？我是女中音，其实也对着呢。这两首情歌吧，希望也能够就是给你的心情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能是风太大了吧。今天虽然石家庄没有风，但是空气质量特别好， PM2.5 的指数是35， PM10 的指数是78，空气质量为良。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如今太多的背叛，甚至有些东西自身是带有记忆属性的，比如今天穿这个 T 恤，我偶然摸到后背的位置，就它已经起了毛刺儿了，也不能讲毛刺儿吧，本来就是衣服嘛，我就突然想起来为什么，大约是因为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应该是整个月都在戴那个护腰的那个腰带，那个腰带它是有那种粘，就是那个两面嘛，一面是绒，一面是粘，就粘在一起的那个料子。应该是刮花了这件衣服，一直在后面也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然后去年因此养病，就是躺着养伤的那段日子也浮现在了眼前。我觉得我看够了，不能说看够了，我看到了，话不能讲那么满，对吧？我看到了最近2年最美的夕阳。然后每个下午就是自己躺在那个大大的落地窗前的那个地垫上，为什么躺地垫上？因为那样对腰好，它比较硬。然后看了无数次，有30次吧，至少有30次的日落，哇，特别的美。对，现在想起来大概没有什么痛苦的记忆了，因为痛苦其实它都是短暂的，但是留在头脑当中的画面感受它还是挺永久的。所以下面这首歌送给大家，叫做最好的遇见。不管是什么吧，就心里笃定这样的一个感受，笃定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都是最好的一件遇见。为什么这个发音这么不准？什么都是最好的遇见，那一定就会变成最好的。

庞自四，他说王哲你快看夕阳今天特别的红啊，分享同一片天啊，不一定的同一个位置，但是同一个夕阳特别红。那我分享给所有电波前的朋友们吧，无论你在开车还是在居家，只要你听到这一声广播电波里传出来的声音，你可以抬头看一看啊窗外啊，或者呢走出窗外去看一看今天的夕阳，拍照给我好吗？还有芝华，他说王哲你的性格应该是与世无争，有点放荡不羁。行吧，就是你声音传达出人的一个形象来，就可能你听到我这个声音是这种形象，好，我都接受。然后这位朋友胖子四，他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他说我没有拍好，但是你的确拍出来就是红红的夕阳的感觉，就整个镜头都是红色的橙色的。

0: 哎，有一个景区限流的公告啊，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河北三家景区发布了消息，限流，要限流。有出行计划的，先来听一听我们下面的这个公告啊。首先是河头老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河头老街实在是太出圈了。河头老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在节目上应该也安利过。但是呢，我这两天刷到的都是河头老街太多太多人了，所以预计10月3号、4号、5号可能会迎来假期的一个客流高峰。那在河头老街的公告里面说到了，是为了让每一个家人都能够玩得踏实、逛得自在，要实时限流，动态限流。已经购票成功和成功预约的游客是依然可以正常入园的。但是呢，比如说他因为限流了嘛，很多人可能你如果去的话，提前也看一看有没有票，或者这边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河头老街这个地方。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两个景区依然也是限流的，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和大家一块儿再来分享。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出游自驾，如果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九字安全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打开车辆双闪警示灯，如果车辆还能移动，尽快把车挪到应急车道，车上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到高速护栏外面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留在车道内，也不要在路面上协商责任。拿出三角警示牌，高速公路要放置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位置，随后拨打报警电话，清晰说明事故地点、人员情况，不要在车道内停留。

0: 照、争吵围观，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可以在护栏外简单拍摄现场照片留存证据，耐心等待交警到场，规范处置，保护好现场，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1: 等不及，等不及跟大家来分享朋友们拍的夕阳，不忘初心。它应该是在乡间郊外田间地头，这个夕阳小小一颗啊，但是染红了大半边的天。还有很多朋友拍的照片，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位朋友他在滹沱河拍的，特别漂亮。我都怀疑如果真的是你拍了的话，那你到底是相机好还是你的摄像技术好，应该都有吧，就特别漂亮。有位朋友他叫什么哎李，我不知道是位先生还是女士啊，哎不是他的，他在车上拍的这个夕阳也很漂亮啊，向阳而生，大美滹沱河，还有一株芦苇啊，就是夕阳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感受啊，没有什么波光是吗？那就是这没有什么风啊，大概。智慧双峰，血染夕阳，哎呀，这个确实是。今天夕阳真的那么红吗？我还有十分钟下播之后，我去看一下。
2: 我问雨，我问风，你心里有谁？失眠也哪会？
1: 吴先生说听我们的广播先能平静下来，那好啊，还是那句话，那是我的荣幸啊。刚才我们说了河头老街它是限客流了，另外天宝寨也限客流，虽然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个好玩的地方。它从10月3号到10月5号实施限流管控，就是已购票的游客在10月6号之后错峰出游，相对应的可能人流量会比较少一些。还有一个叫灵雾山生态旅游区，我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一定也是好玩的地方是吗？就在哪里啊？灵雾山，说提到了夜间及凌晨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了。哦，10月3号到7号啊，就是这个雾灵山。每天凌晨3点到6点，自驾车辆限量预约150辆。你可以提前一天在灵雾山生态旅游区官方小程序“灵雾山服务平台”预约自驾入园，约满即止。它是关于自驾车辆的这个数量的管控。好，3家景区，大家记一下：河头老街、天宝寨、雾灵山。如果要去的话，提前查一下规划哈。行堂阿勒泰是哪儿啊？就自从火了阿勒泰之后，各地都推出了自己的就是某地阿勒泰。那河北是哪里？我还挺想去的，毕竟去阿勒泰没有那么容易。还有啊、这边血染夕阳的这位朋友双峰，他这是在308国道石家庄飞机制造基地，10分钟不到，慢慢的夕阳西下了。好吧，我下了节目是不是看不到了？

现在已经看不到图片了，是不是已经夕阳落山了？你们已经抓在了最美夕阳落山之前，拍到了漂亮的照片发了过来是吗？那我们就来听下面这首歌，《我与人间看夕阳》。

0: 原来是一个还挺失落的一首歌，我与人间看夕阳啊，半生蹉跎什么半生凉，这种感慨不要太早有。来，我们看一下石家庄交管局的最新消息，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7点到19点，石家庄市鹿泉区307国道西三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景行交界夏安村东，234国道石柏北大街大河路口到石柏南大街到上庄大街到石通路口，将管制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请绕行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和青银高速。
1: 残下多少伤，我与人间看夕阳，半生蹉跎两茫茫。
0: 很好，夕阳赶在我下播之前已经彻底的落下了山，一点也看不见了，是吗？好的，那明天呢，夕阳天天有吗？江川给我们发来了行堂，哦，夕阳一片住宅区旁边，夕阳其实夕阳落下山之后就在天黑之间这样一段路，这样一段时间，那个晚霞很漂亮的。卓明也给我们发了图片，哦，西边那片天，哈哈，像是就上天在上颜色的时候，根本不吝啬它的这个调色盘，对，特别红。

有人在问我们说明天会不会下雨，纵观一下整个河北省下雨的地方两个，处在北边的承德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秦皇岛是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方都是晴天啊或者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也应该是一个出行的好时机。承德和秦皇岛可能要规划一下带一些雨具，不过对于那两个地方的人们来讲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天天都是好风光，是吧？

0: 有人发了语音。
1: 路况石青高速石家庄方向转石原高速出口为市港口。
0: 那我听得不太清，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听清楚了。这个角度天道酬勤呐，不是我说你，你这是在驾驶位置在拍照吗？你这样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还拍了视频，发了语音，不要这样。
2: 他应该也安利过。但是呢，我
0: 对，这是他的视频，拍了这个夕阳，哦，真的是好圆满的一个夕阳啊！不要开车拍照好吗？太不安全了。时间来到17:55，夕阳也看过了，对吧？如果依然在路上的话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明天才不过是10月4号，假期刚刚过半，好好安排起来吧。那稍后的话呢，是牧羊继续陪伴大家，我是王哲，各位再见。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稻浪里的金色欢歌，金秋的风吹过田野，也吹进心里，稻浪一层层翻涌，将大地写给秋天的金色诗行。听稻穗低语，听农人欢笑，听岁月在泥土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每一粒粮食都藏着阳光、雨露和辛劳，每一片金黄都写着踏实与欢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九九二整天导航，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今天是10月3号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马上我们来连线大广高速固安段固安大队民警齐少鹏齐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齐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辖区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
1: 我目前所在位置是大广高速的机井主线站。目前我大队辖区大广高速进出京的流量比较平稳，通行比较顺畅。首都环线高速固安段廊坊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通行该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0: 那这会儿呢天色渐晚了，大家继续在高速上通行的话，有没有一些出行提示要提示大家呢？
1: 提示广大司乘人员，节假日大流量期间通行高速公路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通行高速的时候不要超速超员，疲劳驾驶，更不要随意变更车道穿插抢行。我们高速交警部门在做好这个疏堵保障工作的同时，会加大对重点违法尤其是酒醉驾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提示这个广大司乘人员节假日期间一定不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徐警官的提示，有最新的情况我们再保持联络，感谢，再见。

0: 见。
1: 好的好的，哎，再见。
0: 那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了，高速上的情况呢开始逐渐平稳了，但是还是依旧提醒在高速通行的朋友，您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询清楚高速路况，如有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及时的向高速交警，或者是您遇到事故之后要及时的急报警人撤离，保证自己的安全。今天的假日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莫阳，我要在这里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那首先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的市区路况。那今天呢，大家可能逐渐的啊进入到一个享受假期的状态了，很多朋友呢选择会到商圈附近。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商圈周边的情况。首先呢，关注一下和平路，现在呢和平路西向东行驶的朋友您要注意了，从利康街桥面上一直到胜利大街这一段，现在呢桥上的车流都是处于排队的现象。同时呢，在免疫立交桥的转盘，以及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知音1953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呢建设大街的辅路，也就是免疫桥下的这一段，如果您想向北通行进入到知音的停车场，大家呢需要再排队等候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新百万象商圈，现在呢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主要是集中在了万象城门前大家向东通行的这一段的中山路，以及中华大街向北行驶在万象城门前，大家都需要稍微的排队等候。再来关注一下北国商城还有乐泰商圈这一段呢，现在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前往乐泰中心的话，目前进入停车场稍微的有一些困难，除了中山路上的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状态，目前利康街上大家想要进停车场的这一段也是排起了长队，正东路上的车流呢也是比较密集，如果说呢要去往乐泰的朋友呢，建议您是走长征街这个停车场的入口进入到地下停车场会稍微的容易一些。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贺先生，贺先生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仙台街河北科技大学的东门，是一辆白色的捷达，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帮忙对个火。贺先生的电话是151-3311-6599，151-3313-6599，151-3313-6599。假日期间穿行景区隧道明暗交替，易造成视觉盲区，驶入隧道前请大家提前开启近光灯，放慢车速，隧道内不要超车变道临时停车，驶出隧道时强光会短暂的遮挡视线，请平稳控速，不要加速猛冲。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假日晚高峰在前一个小时我们会送出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大家，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晚高峰三个字，然后点开我们给您的回弹链接，在九九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上，在评论区的帖子当中来进行留言，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在7点钟之前选出我们的获奖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假日晚高峰。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呀，秋天到了，

0: 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5: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4: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在假日为您送上的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大家好，我是莫阳。今天呢，假日晚高峰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刚才呢，我说去往知音1953的朋友要注意，如果说呢，您从这个绵衣立交桥下面的这个位置进入到停车场的话，需要排队较长的时间。有位朋友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回复彭龙说呢，提示大家啊，说如果说去知音的话，不一定非要走建设大街这个停车场的口，现在呢，在清源街上也有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那边呢要比建设大街好走很多。哎，没错，这个口呢是在清源街的路西啊，大家呢就是沿着清源街向南通行的话，您就能看到在接近和平路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个下口的，有出入口。平时呢在这儿排队的车辆比较少，如果去往知音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转到清源街上走这个路口，要好走很多。还有朋友在问说，西柏坡高速202省道的交叉口这儿堵车了，前方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在前面堵着的朋友？如果呢有在这一段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您帮我们来传递一下最新的情况。我们也提示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在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这会儿呢，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还是不错的，增加了一个堵点，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南二环石桐路的桥上，如果大家呢从石桐路上南二环向东行驶的话，您得在这儿呢稍微堵一下。现在呢，排队的车已经到了匝道上，要过了红旗大街，往前才能好走一些。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假日晚高峰。
1: 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

0: 春刀，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八角六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官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3: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4: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5: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6: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7: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8: 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啊，有朋友说在308国道南三环北向南西阳市的道口这儿，刚刚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私家车呢带撞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行人。那我们看着这个行人是躺在路上了，大家呢从这儿走的时候，我们也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微笑随缘说，向大家求助，我的车亏电了，在天苑小区，如果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请跟这位网友联系，他的电话是183-3191-3283，183-3191-3283。还有呢，刚才天道酬勤发来了一条高速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9: 路况：石岩高速，石家庄方向转石岩高速出口，临时管控。
8: 目前有临时的管控。还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还收到了很多朋友传来的这个晚霞的照片啊，特别的漂亮。那大家呢在稍后通行的时间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9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环节当中。今天呢我们还是会选出一位朋友来抽出玻璃水2瓶，那大家呢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点开我们发给您的回弹链接，在这个链接的评论区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打卡了。那么稍后呢在19点钟之前，我们就会选出一位朋友来获得今天的互动奖品，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询问啊现在的高速路况，如果大家呢想要查询高速路况的话，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同时呢也可以来咨询详细的站口，我们在后台呢来帮大家进行查询。有朋友刚就问到了，说行塘口是怎么了，行塘北站。那目前呢只看到啊，行塘站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南站因为交通管制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目前是没有看到行塘北站的情况。如果呢有在行塘北口的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啊，是不是目前行塘北站现在是有没有交通管控的情况，如果您看到的也可以及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

走一段石铜路，然后呢从南二环转到复兴大街，然后呢再走一段新源，应该是可以的啊。不知道您是几点的飞机，大家呢有没有其他的更好走的路线也可以来提供给这位朋友。如果从鹿泉县城不走高速的话，去这个机场哪条路比较好走。到处跑的小小帮刚才那位朋友确认了，说行坛北出口咋了，是因为呢这儿有一辆车正好坏在了行坛北出口，所以呢现在行坛北出口这儿堵车了。好，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最新的路况。十月说我还发了一个这个 顺风车的单子还没接单呢，我想问一下怎么取消，您去我的行程里边取消订单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平台的打车软件啊。如果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通行，想要咨询高速路况，也可以把您想走的高速以及站口来发送给我们。关注一下目前新源高速的情况，目前新源高速的源市站在管控车流量，源市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源市站的安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正定高新区站目前有交通管制，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0: 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就讲半点导航，先来提示大家目前的市区路况。目前省会石家庄的环路开始忙碌起来了，在市区弯道向东通行的朋友您要注意，到了市区弯道这儿呢要稍微的堵会儿车，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好走。南二环呢现在转弯的位置也开始出现了拥堵，从西二环转向南二环的朋友到了转弯处，也就是过了新石南路桥上就开始堵车了，您要过了红旗大街向前才能好走一点，因为看这个堵车的位置啊是在桥面上已经过了入口了，想看一下，大家帮忙看一下前面是不是有事故造成了后方的拥堵。我们也继续再来听一下，刚刚有位朋友问啊，他说我要从鹿泉县城去机场，但是现在高速是有管控，上不了高速，怎么走比较好走？我们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有一位朋友呢提示了，说是不走高速的话走哪儿呢？好像是走复兴大街也可以。
3: 鹿泉去机场呢走北斗路或者和平路，然后转北三环复兴大街到机场。
2: 到北三环复兴大街是可以的啊，这样走也行，因为您没说您的起点在哪，只说是在鹿泉的县城。那也再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明天呢省会石家庄是个大晴天，13度到27度，温度稍微高了一点。承德阵雨转多云，8度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

0: 7度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度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度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度到26度，衡水晴，14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邯郸晴，13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3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6度到24度。河南郑州阴转多云，14度到22度。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3度到24度。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0， PM10 的指数94，空气质量属于良。
1: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9: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9: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0: 我爱假期，
9: 让心灵放轻松，
10: 让耳朵去旅行。

0: 们先来回复一下，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我要从鹿泉不走高速的话怎么才能到机场，有好几位朋友呢都给了您回复，我们也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雨后彩虹，
1: 这边去机场不走高速的情况下，就西南大学直接往北，一直在那个正定机场站那个方向走就行。
0: 还有王文斌这个朋友也说得很详细，
2: 从武川去机场的话可以走西日环、东日环、西日环、北日环和东日环，走这个往一直往北新修这个正定大街，这个一直都到机场的，非常好走，非常好走。从北日环会东日环向上走的，哎，一直往北，非常好走，非常好走。
0: 嗯，那您说的就是走新城大道是吗？还有旺仔小馒头发来的事故信息。
3: 120高速这边离绍县西高速口，大概15公里吧，这边出现了好几起事故，连续追尾，这边小心。
0: 嗯，在赵县口这段呢，现在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因为管控车流量，赵县站的青岛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想要走青银高速的朋友，您也注意，目前栾城站的青岛方向、窦宇站的青岛方向以及桐野站的青岛方向目前都是关闭的状态。大家呢，如果想要查询高速路况，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刚才还有位朋友啊，他说我下了一个顺风车的订单，但是呢一直没接到单，我就想把这个单取消了。咋取消？他是在高德打的顺风车，找不到取消订单的那一项。我刚查了一下啊，也看了一下，他不在打车的那一个订单里面，应该是打开首页之后有一个顺风车的标志，然后呢右上角您看一下有个人中心，个人中心里面我的行程，您作为乘客的订单或者是车主的订单。

订单都在里面的，应该是可以取消的啊，您看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也问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取消过这个段。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京沪高速的沧州北口现在能不能上黄牌货车？刚才帮您查询到的沧州北口目前是没有管控措施的，但是呢目前的高速情况它这个变化比较大啊，可能您走到那儿的时候说不定又会有管控，有的点位呢它是在间断的放行。那大家有没有刚刚走过沧州北口的，现在黄牌货车能不能走？如果您知道的话也通过微信来回复我们。还有朋友啊说，小胖子说在正定东门目前有交通管制是不让进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再往这儿走了，我看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多。还有南河城啊，这位朋友说沙河高速口现在能不能走啊，我稍后帮您来查询一下。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查询高速路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那目前呢京港高速的沙河站因管控车流量，沙河站的安阳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沙河站的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呢大家没有出门逛啊，也可以拿出手机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逛一逛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最近呢这个天呢又降温了，这个时候呢必须备上一件厚实的衣服，冲锋衣就是不错的选择。冲锋衣的本身特性呢，它就是抗风保暖，同时呢还透水透气防水耐磨啊，可以说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非常的实用。通勤外出旅游踏青都可以抗风又挡小雨，版型呢兼具休闲和时尚，是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的必备时尚单品，男女老幼啊备上一件都非常的必要。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呢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有四个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从 XS 码到 3XL 码都可以穿啊，穿从90斤穿到200斤。那这个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像现在咱们这个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穿，早上十来度的时候呢可以加上这个抓绒的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啊晨练都刚好。中午的时候呢拆掉内胆单穿外套是透气不闷汗的，买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现在好穿还不过时，特别的合适。现在呢我们的品牌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特别的超值。那这样的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在商场啊基本上得卖上个400-500块钱，现在趁着商场有活动，大家呢都可以给自己备一件，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在假日期间继续推荐给您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乘4瓶的一箱。杏花村这三个字呢只要喝酒的应该是都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这款酒呢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爱商城的国庆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现在呢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说呢8瓶到手只需199，核算下来一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这个酒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可以多买多优惠，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进入爱商城抢购了。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中秋国庆假期开启，很多朋友选择自驾上高速出游，越是着急赶路，越不能忽略出发之前的全车安全预检。上车出发前，建议大家留出10几分钟，逐项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查看轮胎冷态胎压、胎面磨损有没有鼓包划伤，踩一踩刹车感受制动效果，逐一测试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检查机油、冷却液、玻璃水液尾，试一下雨刮能不能刮干净挡风玻璃，随车确认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应急工具、备胎完好，提前查看沿途天气预报、高速实时路况，规划好途经服务区和备选绕行路线，带齐驾驶证、行驶证，千万不要开故障车上路，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车辆隐患就有可能引发严重事故，平安顺畅的旅途就从细致的出发前检查开始。
1: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如果说呢您现在还没有到河北交通广播9.2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来打卡互动的话，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

0: 我们的互动抽奖，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继续再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刚才有个朋友问啊，说这个高德的顺风车订单怎么取消，找了半天没找着，这个朋友给您回复了。
1: 高德顺风车取消订单怎么行，是这点顺风车这点右上角的我的这点我的行程点这点开行程和右上角应该还有三个点，在那里边也取消订单。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您给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啊。我刚才把这个转给这位朋友了，不知道您取消成功了没有啊，也可以给我们回个信息。乔说新源高速的原市口现在呢可以上小车了，如果大家呢有刚刚通行的车辆的高速的最新的路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回复。王龙说邯郸京港澳口现在可以上蓝牌货车吗？我们目前查询到的京港澳高速的邯郸口的安阳方向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那目前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因为这个从下午两点左右就在管控了，现在有没有最新的变化？有没有刚刚通行过京港澳邯郸口的朋友回复我们一下，现在呢蓝牌的货车能不能上高速？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我们还要帮助一位亏电的朋友，高女士的车亏电了，停在了友谊大街北二环交口的天苑小区，是一辆红色的长城，有没有附近能帮忙的朋友？电话是131-0282-1753，131-0282-1753。同时呢，还有一位霍先生，今天下午六点多在石家庄翠屏路西三环的张营。贤德福小区丢失了一个 A5 的手写的纸质笔记本，里面呢是书柜的图纸，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霍先生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 Let's go。我们选出了我们今天的获奖听众，我们恭喜嘟嘟啊，手机号131尾号9191的这位朋友，请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回复您的这个尾号9191的电话，领取我们今天的玻璃水的链接。我们再次提示 ID 啊，计时用户嘟嘟，手机号131尾号9191的这位朋友，请您呢在19点之前回复您这个尾号9191的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领取您的获奖链接。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假日晚高峰。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

米地里的明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就讲这天的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目前呢，省会石家庄的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平静了。我们要提醒从石桐路返回市区的朋友，您现在呢在大寨路的路口这儿要稍微的等候一会儿，因为红绿灯的原因，目前呢后方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长的。我们同时呢也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上的留言。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10月3号就是今天晚上赵州桥公园是不是有演出啊，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您知道的有什么演出，大家呢可以回复我们一下。还有朋友问呢，刚才那位朋友的顺风车取消了吗？十月说可以取消了，非常感谢热心的朋友们啊，取消了，一直没有人接单，就是没有拼成这个顺风车。还有朋友在关注啊，目前的高速路况。很多朋友在关注青银，那目前呢青银高速刚才有朋友说在赵县口出现了连续的几起事故，那目前青银高速的赵县口青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车流量大目前进行交通管控。栾城口的青岛方向、窦峪口的青岛方向以及桐野站的青岛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所以呢，提示大家，如果这会儿呢要通行青高速的话，这几个口不建议您通行。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假日晚高峰》。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腹部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指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9: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9: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5: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9: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5: 我爱假期，
9: 让心灵放轻松，
5: 让耳朵去旅行。
0: 大家好，我爱假期，今年的十一假期您安排出游了吗？大家出行的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串起了中国不同尺度的山河与人文景观。这次呢，我们要跟着节目的内容一起沿着四横出发，一路向东看长城与山海，沿黄河走看大河与文明，顺长江而下看山水与城市，翻越雪山驶向青藏高原。那这四横都是哪四横，我们也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先来说这第一横，叫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那这一段呢，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一路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会抵达渤海之滨、戈壁、绿洲、黄河、草原、群山，大海会依次出现，长城也随着地理环境不断的改变模样。自驾的起点是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它并不是戈壁上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借着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南侧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侧是茫茫戈壁。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了一串绿洲，也让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长城也一路相随。经过酒泉，戈壁荒漠间仍然散布着长城以及烽燧遗存，而到了张掖，长城会继续沿着河西走廊延伸，与祁连山、绿洲共同组成这里独特的景观。尤其是到了张掖市的山丹县境内，这里有着与汉代和明代长城在同一区域并行保存的罕见遗址。而汉长城多以黄土、沙砾、芦苇就地取材建筑，经过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已经与荒原融为一体。明长城则在附近延绵，两代长城相隔千年，却在同一片河西大地上留下了痕迹。继续向东，会经过大晋长城，长城逐渐离开河西走廊，进入宁夏。到了中卫延池一带，风景开始发生变化，腾格里沙漠、黄河、贺兰山相继出现，长城穿行在荒漠与山地之间。这里自古就是农耕区与草原牧区交交错的地带，三关口明长城横亘于贺兰山之间，延池则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迹。而在向北，经过乌海进入内蒙古境内，这里有着极为丰富的长城资源，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迹。继续向东，来到山西忻州的老牛湾，在这里长城与黄河真正相遇，黄河切开高原形成深切峡谷，明长城则沿着山脊线蜿蜒而来。站在老牛湾堡的一带啊，脚下是奔流的黄河，山间是起伏的长城，两条横亘中国北方重要的地理与人文坐标在这里交汇。离开黄河可以经过和林格尔、德胜堡，然后继续驶向张家口，沿途的地形由高原逐渐过渡到燕山山地，这里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也是明长城防御体系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八达岭、慕田峪、黄崖关几乎集中了人们对于长城最熟悉的想象。长城不再像西北戈壁上的夯土墙一样低伏于荒野，而更多呢是以砖石砌筑，沿着陡峭山脊翻越山峦，敌楼、关隘、城墙彼此连接，随着山势不断起伏。继续向东，经过秦皇岛便来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山海关，北以燕山，南临渤海，山海关 恰好扼守在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咽喉，关城与长城相连，山海相夹，雄关索要，因此有着天下第一关之称。而继续向海边走，长城在老龙头一路伸向渤海，也为这趟长城自驾游画上了一个壮阔的终点。从嘉峪关出发时还是祁连山下的茫茫戈壁，走到这里眼前已经是一片大海。从天下第一雄关到天下第一关，长城横跨中国北方，最终抵达了山海之间，这就是精品自驾游线路当中的第一横。

回复一下刚才一位朋友问啊，说赵州桥是不是晚上有演出，有好几位朋友都给您回复了啊，白天的赵州桥游览是免费的。这位双峰回复说晚上呢这个演出是要门票的，赵州桥夜游的门票是一个人40块钱，如果说呢您有河北文旅一卡通的话，可以免门票来进行这个赵州桥的夜游。包括大家呢刚才在查询的一些高速路况，我们也来回复一下。有位朋友问到说萍乡现在这个站口有没有管控措施，目前呢东旅高速的萍乡站因交通管制，萍乡站的临清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提示您在出行之前查询好高速路况。我们也再次呢提示啊，刚才嘟嘟呢是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玻璃水的奖品，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复信息，所以说呢我们会转送给下一位听友。如果说呢大家现在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点开这个回弹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评论区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呢会重新来抽取下一位听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再次提示大家，找到992晚高峰的打卡帖，在评论区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中奖。也再次提示啊，大家怎么找呢，回复晚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点开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玻璃水，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最新的获奖听众，恭喜谈笑风生，手机号158尾号0340的这位朋友，谈笑风生158尾号0340的这位朋友，请您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尾号0340的这个完整的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领取我们今天的获奖链接。再次提示，谈笑风生158尾号0340的朋友，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发送啊您的手机号的完整的信息，我们来进行核对，给您发送领奖链接，给您五分钟的时间。
1: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小狼，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河北廊坊。今天就带大家打卡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仿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让人内心安宁松弛。逛累了还可以尝尝寺院里的素斋素面，汤汁醇厚，面筋道，这份独特滋味别处很难体验到。离开千年古刹，咱们再前往霸州圣方古镇。谁说北方没有温婉水乡，圣方就是藏在京津冀之间的北方小苏杭，这里并不是后期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烟火气十足、依旧鲜活的原生态水乡古镇。河道穿镇流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当地居民依旧生活在老宅院之中，古镇街区免费对外开放。沿着中庭河悠闲漫步，看一看立于石桥之上的文昌阁， 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1: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在旅途中。

特别节目之假日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四横当中的第二横，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这第二横它是从哪儿开始的呢？黄河呢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北麓。最初呢，只是高原上的涓涓细流，然后汇流众多支流，一路流过高原、峡谷、沙漠与平原，最终在山东东营汇入了渤海。这条横跨中国东西的自驾线路从青海西宁出发，虽然西宁呢并不在黄河干流的沿岸，但是呢这里是进入青藏高原、走进黄河上游的重要门户。从西宁向南翻越拉脊山，很快呢就能到达黄河岸边的贵德。这里的黄河和许多人印象当中的滚滚黄河不一样，上游的河水穿行于青藏高原，到了贵德一带，两岸

0: 仍然能够看到的羊皮筏子，都让黄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河，更是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离开兰州向北，黄河开始遇见真正的沙漠。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一边是腾格里沙漠滚滚沙丘，一边是黄河穿行而过，沙漠与大河在这里直接相遇，也就造就了整条线路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景观。但是黄河给西北带来的远不止风景，继续经过银川、西夏陵，黄河水通过延续千年的灌溉系统进入农田，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腹地滋养出了大片绿洲，形成银川平原。再向北进入内蒙古，黄河绕出了巨大的几字湾，又灌溉出广阔的河套平原。天下黄河赴宁夏，背后正是一条大河改变干旱地区的力量。沿着河套继续向东，经过包头，再一次来到第一横经过的老牛湾。只不过这一次呢，换了一个视角，不再追随长城，而是跟着黄河拐弯向南。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到了长达数百公里的晋陕大峡谷。河流深切黄土高原，在山西与陕西的之间一路南下，两岸沟壑纵横，黄土高原最粗犷的一面逐步展开。直到壶口瀑布数百米宽的黄河骤然收窄，巨量河水跌入狭窄的河槽，浊浪翻滚声如雷鸣。所谓千里黄河一壶收，大概呢没有哪里能比这里更能够感受到黄河的声势。离开壶口继续向南，黄河来到潼关附近，接纳关中平原而来的渭河，然后猛然转向东流。至此黄河几乎走完了巨大的几字河道，开始真正进入中原。来到三门峡，河道两侧山地依然明显，这里有着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中流砥柱的典故也在这一带与这一带的黄河景观有关。再向东，黄河进入中原腹地，洛阳龙门石窟沿着伊河两岸开凿，附近还有二里头等重要的遗址，还可以去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甲骨青铜器与都城遗址，又将时间拉回到3000多年。黄河及其支流滋养的中原地区，正是华夏先民重要的生息繁衍之地，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之一。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九点半点导航，我们稍后呢继续再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四横当中的第二横。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明天省会石家庄是晴天，13度到27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度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7度到19度，西北风5到6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0度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2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9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9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4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13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多云，13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小雨转阴，15度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6度到24度，河南郑州阴转多云，14度到22度，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3度到24度。石家庄市19点的 PM2.5 指数38， PM10 的指数84，空气质量良。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油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九九二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刚刚呢，在半点报时之前，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四横当中的第二横。如果呢，我们沿着黄河出发，会看到哪些风景呢？黄河进入到辽阔的华北平原，经过菏泽、泰安、济南，最终会抵达山东的东营，奔流五。

1464公里之后，黄河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在入海口沉积，塑造出了年轻的黄河三角洲。从青藏高原到渤海之滨，一路穿峡谷，过高原，入平原，最终汇入大海。这也是一条大河不断塑造的中国地貌的旅程。那么这第二横，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啊？黄河入海口的万鸟相集。这个假期您去哪里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也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反映说，在西三环转向南三环的路面中间有一辆自行车有安全隐患，提醒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注意。还有乔听众说，东二环由南向北在和平路立交上坡的位置，中间两个车道有一堆垃圾掉在了这儿。提示大家啊，从这儿两个路段啊，这会儿天黑了，您都注意避让一下，大家呢走到这个位置要注意看一下。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

0: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不少老司机还延续着早年的用车习惯，车辆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热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现在绝大多数家用轿车都是电喷发动机，已经不需要长时间原地预热。车辆冷启动之后，短暂怠速30-40秒，等待机油输送到发动机各个零部件，就可以低速平稳起步，依靠车辆行驶，慢慢让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长时间原地热车，不仅白白消耗燃油，还容易造成发动机内部积碳增多，长期下来影响发动机寿命。刚启动不要直接大脚油门急加速，等到水温回升至正常区间，再恢复正常车速。气温偏低的时候，怠速时间可以稍微延长一点，但尽量不要超过1分钟。掌握正确的热车方式，科学用车，让整个自驾旅途更加安心顺畅。
2: 十一长假怎么过？
4: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5: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6: 我要在单位加班，
7: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2: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讲精品旅游自驾线路的四横当中的第三横，来说一说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长江全长6300余公里，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干流流经11个省区市，最终注入东海。从雪山冰川间的涓涓细流，到峡谷当中的奔腾大江，再到中下游纵横交错的河网，长江几乎是横跨了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那么这条线路从哪里出发呢？从雅安出发。雅安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著名的川西门户。向西是横断山区与青藏高原，向东则逐渐进入四川盆地，青衣江穿城而过，汇入闽江，最终进入长江。于是从这里出发，实际上呢，也是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沿着青衣江来到乐山，闽江大渡河和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就开凿在三江汇流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向南到达宜宾，闽江汇入金沙江，从这里开始，河流正式被称为长江。宜宾也是万里长江真正的起点之一。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四川盆地，沿途接纳沱江、嘉陵江、乌江等众多支流。到了重庆，嘉陵江汇入长江，两江交汇，山城呢也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这一段的长江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码头、古镇、城市沿江密集分布，长江呢成为了沟通四川盆地与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水路，丰都、万州等城市也随着大江一路向东展开。离开万州呢，地形开始收紧，来到了奉节、白帝城，壮阔的三峡扑面而来。长江从白帝城进入瞿塘峡，从两岸的山峰骤然逼近，宽阔的江面被压缩进了峡谷之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就是这一段的长江。而大江横切断巫山山脉，形成了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这里呢，也是整条自驾线路当中地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而继续经过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抵达宜昌，长江呢终于冲出了群山，从源头到宜江为长江上游。而从宜昌开始，大江进入到了中游，地势呢也逐渐变得平缓，车窗外的景观也会随之改变，峡谷渐渐消失，江面越来越宽，平原与湖泊河网开始成为主角。长江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终于塑造出了另一种中国，那就是水乡泽国。这里呢，地势低平，水热充足，河流湖泊与人工河渠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孕育出了广阔的稻田、城市与城镇。那么接下来的下一站会去哪里呢？我们稍后在歌曲之后接着来和大家聊。

我们接下来呢，回到我们刚才和大家聊到的，沿着长城自驾游的话，我们可以看哪儿？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奋斗这位朋友说，衡山路府西街交口的信号灯不亮了，这块呢堵得过不去，太乱了。之前呢有朋友说呢，在正定东门的位置有管控，那么大家呢也帮我们确认一下，在衡山路和府西街交口的这个位置信号灯不亮是手控灯还是呢有其他的原因，大家呢从这儿走的时候也多一些耐心，尽量选择绕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完啊，这个长城的自驾游，刚刚说呢孕育出了广阔的稻田和城镇，那最后长江向东到达哪里？到达湖北武汉。长江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这里交汇，江面宽阔，桥梁横跨两岸，江城呢也由此而来。继续向东会经过江西九江一带，长江和鄱阳湖的水系相连，再往下游还有巢湖以及无数的大小河流与湖泊，共同组成了庞大的水网。继续呢会经过九华山，一路抵达南京。长江从城西奔流而过，紫金山、幕府山等山地与江水相望，沿岸分布着燕子矶还有木雁滨江等景观。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于江心，桥梁横跨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了南京独特的滨江风貌。再向东便到达了这条路的终点镇江，这里呢不仅位于长江下游，而且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地，两条中国最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也让镇江自古成为了江河交通的重要节点。而自驾到了这里其实还不用停下，沿着大运河转向南北，又可以直接进入到五纵之一的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今天的四横当中的最后一横，那就是西部雪域的天路精品自驾游。那么这一段又会经历哪些，在稍后的八点钟继续来和大家聊。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6: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5: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九二我爱假期，这是假日晚高峰的第三个小时，我是莫阳，陪伴大家一路同行。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三纵四横当中的这四横的自驾线路都有哪些呢？今天来说到的第四横是西部雪域天路的精品自驾游线路。如果说四横里哪一条最能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呢或许都会把这一票投给西部雪域天路。这条线路呢也是从四川雅安出发的，一路向西抵达西藏的日喀则，依托318国道串联起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筑路精神、红色记忆和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那么这个线路会经过哪呢？从雅安出发到达理塘、芒康、林芝，然后再到拉萨，最后到达日喀则。从四川盆地西缘到青藏高原腹地，公路不断翻越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和高原湖泊轮番出现，短短的一天时间，海拔甚至可以呢上下变化数千米。它也因此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起点依旧是从雅安出发，而这次呢我们换一个方向，沿着318一路向西，从向青藏高原进发，离开四川盆地，穿过二郎山一带，首先会到达的是康定，这里的海拔大约是2600米，是川藏线进入甘孜的重要驿站，也是不少自驾者逐渐适应高原环境的落脚点。从康定继续向西，海拔会迅速抬升，前方呢就是著名的折多山。折多山的垭口海拔约4300米，是川藏线上著名的高山垭口，被称为康巴第一关或者是川藏第一关。公路在山间不断的盘旋爬升，天气、植被乃至人的体感都会随着海拔爬升而变化。翻过折多山，眼前的景观也会随之一变，新都桥的河谷、草甸和藏式村落会铺展开来，远处是连绵雪山，继续经过雅江，公路再次向高处盘升，天路十八湾、剪子湾山和卡斯拉山会接连出现，再过不久便会来到海拔约4000米的理塘。这里地处川西高原深处，四周雪山环绕，猫雅大草原在群山之间铺展。相比低海拔的河谷，高原的尺度会突然被放大，山更远，天空更低，公路笔直伸向地平线，从理塘继续向西，经过巴塘，跨越金沙江，便会正式的进入西藏。来到芒康，横断山脉最典型的山高谷深还会再继续，那这一带的大江与山脉几乎

是平行排列，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从青藏高原向南奔流，高山与峡谷一道接一道，自驾也会变成不断的下到谷底再翻上崖口的循环。经过左贡和巴秀继续向西，雪山和冰川会开始越来越近，在然乌湖附近便能抵达著名的莱谷冰川。巨大的冰川从雪山之间缓缓延伸而下，冰舌、冰湖与周围的高山共同组成典型的高原冰川景观。而翻过高山继续向西，风景又会突然变绿。受到雅鲁藏布江以及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林芝部分的河谷降水较为丰富，森林茂密，雪山脚下是森林与村庄。到了春天，桃花甚至可以一直开到雪峰之下。这种雪山与森林并存的景象也让这里成为青藏高原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沿着尼洋河继续前行，经过巴松措，湖水被雪山与森林包围，随后公路呢会逐渐的驶向拉萨河谷，最终抵达拉萨。那么拉萨的样子是什么样，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调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以帝王名号命名的城市。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相拥，百里海岸线串联起金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镌刻着千年风云，曹操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世诗篇，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岗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继续来说我们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当中的第三横、第四横。刚刚说呢，很多朋友都会向往去西藏，那么抵达西藏这座平均海拔大约3650米的日光之城，已经有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里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西藏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呢，大家熟知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这样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景观都在这里。对于很多人第一次自驾西藏的朋友来说，拉萨也是整段旅程当中最有仪式感的一站。一路翻过雪山，跨过大江，终于站在布达拉宫前。曾经的地图上遥远的目的地，也终于变成了眼前真实的高原古城。到这里呢，雪域天路还没有结束，从拉萨继续向西南翻越岗巴拉山，扬州雍措会突然出现在群山之间，湖面随着山谷蜿蜒伸展，从不同角度望去都有不同的形状。离开扬州雍措，继续向西，经过江孜，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前行，最终呢会抵达这条线路的终点日喀则，向南便可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伟的山系喜马拉雅山脉。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日喀则既是这一程的终点，也是继续驶向珠峰脚下的起点。四条横线从长江到黄河，从长江到雪域高原，串起的是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戈壁、草原、大河、峡谷、雪山与城市，一路都在变化。那如果这个十一假期您还没有计划好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四横当中的其中的一小段啊来出行。现在呢，自驾出行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如果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想要继续查询高速路况，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逛一逛爱商城。最近呢天气又降温了，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备上一件厚实的衣服，冲锋衣就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呢冲锋衣它可以说呢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非常的实用，通勤外出或者是旅游踏青都可以呢，非常实用，可以抗风，还能挡一些小雨，版型兼具休闲与时尚，是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时尚单品，无论是男女老幼备上一件都非常的必要。今天呢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呢这个有四款颜色，男女同款，而且是宽松版型的，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从 XS 码到 3XL 码，尺码可选，从90斤穿到200斤，而且呢这个可拆卸的三合一款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啊温差比较大的时候穿，早上的比较冷，穿上加绒的内胆比较防风，中午呢又热了，可以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一件呢秋冬春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现在品牌特价一件到手只需179，价格超值，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趁着商城活动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一件啊！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在假日期间继续给您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是4瓶475毫升的。杏花村这个牌子啊，只要喝白酒的没有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这款酒呢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承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添加，是纯粮酿造的，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那么爱商城的国庆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8瓶到手只需199，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这款酒呢还参加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大家呢可以赶紧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抢购。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目前的高速路况，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查询路况。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连线的时候高速交警也提到了，其实今天的车流量整体来说还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个别的点位可能会遇到一些管控措施，那目前高速路况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刚才大家一直在关心的青银高速目前的通行情况。青高速呢之前在南宫站、新河站、银川站和赵存站的银川方向目前是禁止大线的运输车辆上道，那么刚才之前提到的在石家庄方向的管控，目前呢小车都是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取消了，那么还有很多货车的管控措施也提示大家注意，目前的管控呢主要是针对银川方向，目前银川方向的南宫站、新河站、赵村站、宁晋站还有新河站的青岛方向、宁晋站的青岛方向、赵村站的青岛方向禁止大线运输车辆上道，宁晋站的双向禁止大线运输车辆上道。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0: 提示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0: 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国庆自驾出行，很多朋友呢是带着宝宝们一起出门的。那么自驾路上孩子的安全座椅啊，这个重要性其实现在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但是呢，很多家庭在宝宝一出生就会准备好，但是家长们就发现孩子根本就不爱用，坐上去就哭，直到抱下来为止。最终安全座椅就成了家里的闲置品，那宝爸宝妈呢不得不忍痛将之竖起高阁。十一假期怎么样才能让宝宝在出游的时候爱上儿童安全座椅，所以畅享安全之旅呢？我们来听汽车专家为您支招。
1: 他坐在上面，他不舒服，他就会自己下来。
2: 孩子比较爱动嘛，
3: 可能时间长了吧，小朋友就坐不住了，
4: 猥亵他也不方便。
5: 如何能够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让小孩更愿意使用安全座椅呢？我们想啊，他需要讲究一种艺术性。首先呢，我们在安全座椅采购的时候需要去选择一些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花色和颜色，同时呢，在安全座椅的一些柔软度啊和功能上呢，也要考虑一定的这个舒适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强调模范的这种作用。例如，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让小朋友和其他的小朋友共同乘坐的时候，别人就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模范，他会有一个很强的模仿的这种意识。别人也系安全带，也坐安全座椅，那么他呢，也会学着去做这件事情。同时呢，我们小朋友也比较爱看动画片，可以去找一些使用安全座椅乘坐车辆的一些动画片啊，让小朋友呢可以在日常当中有一些观看，这样的话呢可以在他的脑海当中形成一个很好的记忆点。当然我们说小朋友坐到了安全座椅上之后呢，他可能活动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制约，这个时候啊，我们建议呢在座椅的旁边后排啊有一名成年人坐在这里，可以陪着他一起呢聊聊天说说话，或者呢给他递一些这个玩具，让他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做，放松了相应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呢他对于安全座椅的这件事情接受度可能会更好。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长途自驾出行，疲劳驾驶一直是高速公路上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很多重大交通事故都是驾驶人困倦走神所造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时长不可以超过4小时。在这里更建议大家每行驶2个小时就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四肢。当你出现不停打哈欠、眼皮沉重、反应变慢、视线容易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就是身体发出明确的疲劳信号，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开窗吹风、嚼口香糖和提神饮料都只能够短暂缓解困倦，不能替代真正的休息。最好轮换开车，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开午后人体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长途赶路，保持清醒专注，才能平平安安抵达旅途目的地。
2: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3: 车
2: 检查过了，
3: 油
2: 加满了，
3: 钱
2: 带够了。
3: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2: 什么？
3: 打开992交通广播，
2: 出发喽。
3: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接下来我爱假期，十一出行呢，不少朋友会选择自驾游。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致命车祸与开车犯困有关。驾驶员呢，多表现为开车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无法精确的稳定驾驶。那有的司机呢，甚至出现了频繁眨眼、眼球转动慢这样的现象，严重降低了开车时的判断能力。防止驾驶途中犯困，我们一起来掌握七个小窍门。那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开高危驾驶时间段，凌晨和下午三点左右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容易因为打瞌睡出现车祸，最好避免在这个时间段内驾驶。第二个呢，就是停车打个盹儿。如果说呢，长途驾驶，中途可以在安全场所停车打个盹儿，白天控制在半小时内，夜间呢可以睡一个半小时来清醒头脑。第三个就是用光照来驱赶睡意，光线有助于调节生物钟，抑制人体分泌褪黑激素，减少睡意。如果夜间驾驶，中途呢不妨停下车去超市服务区买点东西，利用那里的光照来驱赶睡意。第四个就是降低车内的温度，车里归暖或舒适就会加重睡意。夏天呢可以利用车内的空调来调低温度，冬天呢不妨就开一会儿窗吹吹冷风。第五点呢，大家在开车半个小时前可以喝杯咖啡，咖啡因可以有效刺激大脑，令人保持清醒振作的效果，但是喝了以后呢，需要15到30分钟才能生效，因此呢，驾驶前半个小时最好喝一杯咖啡。第六就是吃点甜食，开车前呢吃一点糕点或者是糖果，能够迅速的提升血糖值，给大脑补充营养，保持清醒。第七就是闻香提神，薄荷、迷迭香的香气有醒神的作用，驾驶前呢，大家不妨在车厢内滴几滴这类的植物精油，有助于在驾驶途中保持头脑清醒。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舌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
11: 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12: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0: 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的延续下去。

0: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寻找无名口长城，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1: 好嘞，等会儿啊。
2: 爸，吃饭了。每回叫您都是等会儿等会儿，一钻进书堆里就出不来了。
3: 林林，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本书里没准有线索，我再找找。
2: 又找无名口呢？哎，都成您的心病了。
3: 哎呀，不找到他我这心里不踏实。
2: 行吧，那您看完了赶紧来吃饭。
4: 在郭泽民家里，长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父亲郭树祖曾担任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被称为保护长城的先行者。郭泽民自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和长城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如今他的女儿也在从事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作为山海关长城的资深专家，郭泽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了解，无名口关却是他的一个心结。万里长城十三关，每个大关附近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隘，正是这上千个关隘共同构成了长城的防御系统。郭泽民在《山海关志》书中曾多次看到无名口关这个名字，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存的遗迹。
2: 爸，我都喊了您几回了，非得让我过来请您。走，再不吃饭都凉了，对胃不好。
3: 哎，好好好，行行，我吃饭，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2: 您那本《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都写完出版了，再说您也退休了，还找这个无名口干嘛呀？
3: 就是因为没找着，我当时只能在书上写无人知晓。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要不然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说，咱《山海关志》书上一直都有这个关口的记载，但怎么现在就找不着呢？
2: 您呢，跟我爷爷一样，一提起长城就特别执着，卯足了劲儿就得要个答案。
3: 你爷爷可比我眼光长远，他当山海关文保所所长那会儿，老龙头还被沙土埋着呢。他认定这沙土里啊，很大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城墙，可以修复开发，于是和所里的人天天跑北京，跑省里市里。山海关长城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那一带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呀？
2: 他这么重视长城，您当年想在文保所工作，他一开始为什么还不愿意呢？
3: 那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爷爷问我一个地儿，我说老得出差不去。你爷爷又问我一个，我说不行，离家几十里地的太远了，不方便。
2: 我看出来了，其实您早就认准这儿了，跟您找无名口一样轴得不得了。
3: 我哪儿啊也不去，就想到文保所。你爷爷还是老传统老思想，觉得爷儿俩怎么能到一个单位呢？我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2: 什么话？
3: 我说啊，你也不会总在这个单位啊。
2: 真有您的吧。哎，您为什么就认准了长城呢？
3: 小时候去找你爷爷，看到山海关城墙那么高大，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一下就喜欢上了，就想着守着长城，研究长城。
2: 咱家这点有遗传，我也喜欢长城，虽然我跟您和爷爷不一样，做的是长城旅游开发的工作，我也想在保护好长城的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咱们山海关。
3: 所以啊， 每次一到做活动策划，你就来找我临时抱佛脚。
2: 看您说的，我那叫请教专家。山海关的哪一个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和旅游策划能绕过文物保护这道关呀？
3: 说起这个来啊，明天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冯馆长约我去老龙头，想了解一些当年修复开发的事儿。我听说曾经跟我一起普查过的老杜也去，明儿我见了问问他，对这个无名口有没有印象？
2: 又来了，您快赶紧吃饭吧。
4: 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是我国名长城最精华地段之一，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集中存在，长城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在山海关区角山山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郭泽民曾先后参与过山海关多个长城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因此也少不了给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帮助。
1: 郭所，
3: 冯馆长。
5: 哟，
3: 小杜，有段日子没见了。
5: 郭所应该叫老杜喽。
3: 冯馆长，你不知道，我和老杜年轻的时候就搭档过，做过长城考察。
1: 哦，是吗？那是哪一年啊？
5: 哎呀，八八年的时候吧。
3: 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前后几年，长城沿线都在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我、老杜还有另一个同事小米，我们仨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长城考察小组，用了3年时间，对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不同地段的城墙、敌台、墙台、墩台、烽火台都做了文字记录，还拍了大量照片存档呢。
5: 对对呀，就是那次考察，我们把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26公里，统计出敌台、墙台，一共有92座，比原来多出了20座。
1: 哎呀，这些数据资料对山海关区的长城保护工作来说非常宝贵啊。
5: 哎，是啊，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3: 现在想起那次考察啊，苦是苦点儿，但是很让人回味呀。老杜啊，你还记得咱们去九门口那次吗？哎呀，
5: 当然记得，那还是冬天，咱们就住在九门口的村部里，住了4-5天呢。
3: 差不多。
5: 那时候冬天天亮的晚，黑的还早，天刚蒙蒙亮，我们仨就出发，紧赶慢赶，爬上山顶又得下山了。中午就吃两口自己带的烧饼，拿军用水壶，带点白开水。我和小米啊负责拿卷尺和笔记本，我们组里最贵重的资产照相机，那必须得由我们的组长郭所亲自保管。
3: 你快别说了，你别看他俩年纪小，走得还没我快呢，老是被我甩在后边。结果有一回啊，我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山上不是有雪吗？我到了山顶一看，这雪地上怎么有狼的脚印儿？当时心里就毛了，赶紧找了个树枝，喊他俩快点儿。后来啊，他俩跟上来，我这心里才有底呀。
5: 还有一次，在城墙顶上，郭所脚踩在雪上打滑了，差点踩空，一条右腿都到墙边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把他拉回来了。
1: 两位老师在文保所的工作经历都很精彩呀。
5: 要说精彩啊，郭所，你快给冯馆长讲讲你发现的永固砖。
3: 对，就在老龙头南海口关的南边。走，咱们过去，我指给你看。看，就在这面墙上， 80年代中期，全社会都掀起了爱我中国。

0: 华修我长城的热潮，就是那时候85年，在省文物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修第一批滨海长城。这一带城墙都被海风吹来的沙子给埋了，得有10多米深。修复老龙头的时候，5台推土机天天上海边挖，把沙子一清出来，这城墙就露出来了。我一看，城砖上带字儿，写着永固砖。哎呦，把我激动坏了。山海关以前发现的长城砖，有的印着烧制年份和单位，比如万历12年真定营造，万历12年卢龙现造，或者只印一个字，比如中、右、和。像这样印着永固砖3个字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1: 那永固这2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0: 估计一是期望长城永远坚固，二是期望人民永远安固吧。
1: 是啊，咱们老龙头啊，是明代长城唯一和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侵入，这也正是永固砖的寓意吧。
0: 没错，现在这个城砖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了。
2: 哎，多亏了一代代长城人，才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老龙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建设，对于做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的传承保护非常重要，省文物局很重视，以后啊，我们还得多请教各位前辈。
0: 没问题，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跟长城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个地方我太熟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就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老杜，你还记得无名口吗？
3: 当然有印象，普查那会儿咱们也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遗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怎么的，郭所，你还在找呢？
0: 退休有段时间了，一直惦着这事儿，又去那一带找过好几回。按照咱们的经验，建关口都需要水源嘛，我就一直顺着河沟走，没看到像无名口的地方。
3: 要不你下次换个路线往旁边走走看呢？
0: 也是个法儿。这周末就叫上闺女带我再去找找。

0: 爸，咱们往哪儿走啊？
1: 以前顺着河道找过好几回了，这次咱们朝着没有河道的方向往上走走。长城关口气色以后，即使补城没了，城池也会有遗址，哪怕是一个角或者一小段，咱们就留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痕迹。
0: 爸，什么是补城？
1: 补城啊，我给你补补课。为了防止对方进入城内，但凡长城沿线上两山之间的垭口都会砌上关口，这大的叫关，小的叫口。军户们守着长城关口，还会在附近再建一个堡城，在里边拖家带口，一起守边屯田。屯田和生活都得用水呀，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前都是顺着河找。
0: 哎，爸，您查过现在的村名吗？有没有叫无名口的？很多关隘都是借用附近村子的名字，只要村子没变，也好查呀。
1: 查过了。咱们现在的行政地标上根本就没有叫无名口的村儿。
0: 那好吧，咱们就再实地探访一次。哎，爸，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城池？
1: 看着像，咱过去瞅瞅。
0: 爸，您慢点儿，我扶着您。
1: 应该是个城池，你看这三面保留的还挺完整。但是这个城池我记得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啊，不对劲儿，
0: 这会不会就是无名口呀？
1: 不是，位置不对。
0: 那要不咱们找附近村民问问？
1: 问问去。老兄，整菜地呢？
2: 啊，是，天暖和，松松土，种点菜。
1: 老兄啊，你们这儿怎么有个城啊？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2: 叫甘家口。
1: 甘家口？
2: 对。
1: 我是研究长城的，我看文献里边没有甘家口这个堡城或者有关城的名字呀。
2: 我们呢，祖上是无名口的，后来才搬到这儿建的这个堡城。
0: 爸，无名口。
1: 老兄，你说的是无名口
2: 啊？
1: 我找这个无名口可找了好久了。
2: 没错，当时啊，无名口有个小城，住的都是防守的军户，我们祖上啊就是从那儿搬这儿来的。
1: 哎呀，太好了。但是按说军户们建堡城应该离关口近一点才好，方便守卫长城啊。老兄，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无名口了，搬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别提了，那地儿生活条件太艰苦了，不下雨几乎就没水。后来呀，祖上迁到这儿以后啊，就把堡城建在这儿了，算是往下搬了。这个堡城啊离关口远。
1: 哦，怪不得呀。那原来的无名口在哪儿呢？给我指个路方便不？
2: 哟，那还有段距离呢，你就顺着这个路啊，一直往上走就到了。那城墙早都拆了，估计呀，看不见啥了。
1: 好嘞，我过去看看，打扰啊，老兄，谢谢啊。
0: 谢谢大爷，我们走了。
2: 哦，好好，慢走慢走。
0: 爸，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1: 真是赶巧了，今天能碰上这位老兄，正好是无名口的后人，不知道能不能解开我这几十年的心结呀。
0: 但愿这次咱能找着。
1: 应该就是这儿了，这附近就这个环境比较符合建关口的条件，咱找找看看还有遗迹吗？
0: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吧。
1: 不管怎么说啊，终于是找着了。来，我拍几张照片，咱们再估算估算具体位置，把这个落实了，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估计今天晚上做梦您都得笑醒，这下您不用再找什么了吧？
1: 哎，还多着呢，孩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安口。
0: 爸，您怎么退休了， 比上班时候还忙呢。您别忘了，过几天山海关古城里柴火市的改造，哪个建筑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得您给我们把关出主意呢。您可别忘了去开会啊。
1: 忘不了。行了，赶紧回家吧，要不然呢，你妈又该数落咱俩回家晚了。
0: 哎呦，快快快，赶紧回家。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台评，践行全。
1: 老爷，我回来了。
2: 哟，婷婷，放学啦。
1: 老爷，今天我们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长城》，老师还布置了作业，让我们也写写我们眼中的长城。
2: 那你先跟老爷说说，你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特别雄伟高大，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为生长在长城脚下而感到自豪。
2: 嘿嘿嘿，我的婷婷啊，说得真棒。现在人们一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热爱长城，保护好它。
1: 老爷。

0: 您一直在研究和保护长城，您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啊，就像老爷最亲密的一位老朋友，陪伴了老爷大半生了。老爷就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让长城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0: 寻找无名口也是为了延长长城的生命吗？
1: 当然啦，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0: 老爷，您给我好好讲讲您找无名口的故事吧。
1: 好。
2: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3: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对于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长城是家乡，是漂泊之后的人生归宿，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在。对于探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越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雄奇壮美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首无言的史诗，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见证者。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古老的长城必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剧中人郭泽民由边建峰演播，郭林由张玉娟演播，冯馆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杜由李建楼演播，婷婷由王佳琪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叫哈迪尔，是新疆军区原昭苏军马场的一名木工。哈萨克诗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是哈萨克人。哈萨克的繁荣诞生在迁徙中，哈萨克的历史谱写在转场中。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中最遥远的一次转场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

0: 我靠！我被埋在了废墟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哭的声音。班长，我们越来越虚弱，不知道天亮了几次了。
1: 这是我最小的弟弟别里克，西北工业大学学生，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仍和75名同学在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实习。他是班上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

山人马在伊犁大草原排成长阵，从昭苏向乌鲁木齐进发。我们松马队将徒步行走1200公里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赶往8000里外的唐山。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李连璋，哎，李连璋，哎，新将军却命令赵苏军马场向唐山运送的3000匹军马，近50天内到达。50天？是，现在唐山满大街小山一样的废墟啊，汽车拖拉机挪不动道，使不上劲儿啊。咱们这些军马将成为唐山重建的活装甲，更何况老百姓过日子。
1: 地得重，田得耕，哪样都离不开他们。
0: 哈迪尔，一句话，这3000军马要为唐山重建出大力啊！送马队160人，分成8个小组，你被任命为第二小组组长。
2: 好，
0: 李连璋，
2: 这马我原本就是非送不可的。
0: 好，哈迪尔，这次送马你是第一个报名的，你胆大心细，责任心强。
1: 还是远近闻名的活地图啊！第二小组交给你，组织上放心。李连璋，我父亲常说，华迪儿，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后代。他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在骑兵方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军马场组建，他成为第一代职工。我12岁那年，他因公牺牲了。 我和别利克是国家养大的，当然，去唐山，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私心？是的，我想替别利克报恩。别利克，你弟弟？别利克，在唐山遇险那天，我正在下榻草原。 给一匹难缠的木马接生，我看见碧绿的青草，洁白的羊群，枣红的骏马和墨绿的大松，心里充满喜悦。压根儿没想到，几小时前，我的亲弟弟已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我欠别列克的，更欠那些拼死救他的汗族兄弟的。哈萨克人常说：“知恩不报，不如路边的石头。”
0: 哈迪尔，我理解。这样，早晨6点，马群在草场集结。

0: 20人，400匹马，马群过于庞大，所经之地垦池踩踏，搞不好会把牧区的草场夷为平地。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和牧民聚集地，主要行进在无人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哈蒂尔，我先走了。
1: 哎，等等等等，
2: 林连长，
1: 我想带上长虹。
0: 长虹。
2: 他可是千里挑一的宝马呀，你舍得吗？哎，说实话，舍不得。长虹是我的战友，也是最优秀的功勋马。1岁那年，我想驯服他，他干净利落地踢断了我一根肋骨。后来整个枣树桃园，只有我能骑在他的背上。这次远征。
0: 他一定想陪我去呢，
3: 哈迪尔，你的马你决定，我先走了。撤！
4: 撤！
3: 林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
0: 知道。
3: 全体注意，纵马队所有成员都是军马场优中选优。 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3000军马安全抵达唐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好，第一组出发2个小时后，第二组出发。前面马队扬起的尘土，就是后面队伍的向导。开拔！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们一下送出去3000军马，不心疼吗？兄弟团结，牛羊成群，这些军马我们是送给自己亲戚的。
1: 亲戚？哪来的亲戚？我们不是去唐山吗？对，没错，我们哈萨克的祖先是吴孙国人。 吴孙国自古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当作亲戚，为啥？因为汉朝的西郡公主嫁给了吴孙国的国王，就住在我们昭苏的下特河国。打那时候起嘛，伊犁大草原哈萨克人就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
2: 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来来来，
0: 你往哪儿看？啊，
2: 西郡公主的马车轱辘影子还在那个地方呢。明白了，唐山人是西郡公主的娘家人。
0: 哎，对的呢。
2: 阿和庄里大哥，哎，喂，约根，你是军马场最好的兽医，也是著名的阿肯。
4: 我阿他说，每一位阿肯都是一座图书馆，你能告诉我伊宁的斯大林大街啥样子呢？哦，
5: 当然可以呢。那个地方嘛，有黄墙红顶的房子，有高高的白杨树，还有西洋式的马车，还有二级步车，你知道吗？
2: 那北京啥样？去过天安门没有？哦。
0: 北京嘛，哦哟，那个地方，哎，我也没去过呢。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哎，
2: 叶根，哎，我听说你是瞒着你阿达图图包的名吗？
0: 耶，我17岁了，我可不想躺在昭苏的毡房里都酸掉了。<笑>
2: 我想看伊宁的斯大林大街，看乌鲁木齐的红旗市场，
0: 还想看毛主席。 找不收的甜。

0: 们，等我从唐山回来，你就像英雄一样了嘛。
1: 哦，英雄，
2: 别跟，你为啥要当英雄呢？啊，哎，
0: 邻居和亲戚们都来看望和问候，姑娘们也对我敬佩不已，家里热闹的像过节一样。哦，
2: 眼看啊，想媳妇了啊，想媳妇了。哎呀，
1: 你这个小八郎子，哎，路还长着呢啊。
2: 就是嘛。哎，
3: 东北干，东北，听没有？那还抓住龙了吗？
4: 猛队，知道了。撤，撤！
5: 这个蒙古汉子，吼什么吼？
0: 这，这，那大哥，摩尔根脾气大得很。刚才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1: 摩尔根，在他们蒙古语里，意思是神射手。他们
0: 这
1: 也配得上这个名字，是咱们军马场头一号的驯马师。不过脾气也像烈马一样，你不要招惹他啊。他这几天心里不知道藏着什么事情，哎呀，魂儿都没有了，问了也不说。哎，大家听摩尔根的，往东边赶啊，往东边赶。阿赫朱里，给大家来一段吧。
2: 啊，来一段，
1: 来一段，来一段，
2: 我这冬不烂。
6: 草原的仙。

0: 走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必须翻越一座冰大门。冰大门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积雪下面是厚厚的冰层，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马驮着沉重的物资比人更艰难，在这天路上挣扎前行，稍不留神，人和马就都没了。
1: 阿爹大哥，我写进去的每一口气都像带着冰针，脑袋昏沉的像灌满了铅，脚底下软绵绵的。
0: 眼看，小心点啊。这座冰大板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缺氧，天气也变化无常。眼看，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
1: 阿爹大哥，为啥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
0: 叶肯，你不知道，这个白天阳光强，积雪会融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雪崩。走夜路反倒安全一些，不过白天化的雪水夜里全冻成了冰壳子。对，小心点啊。小心点，一步一滑也得打起12分的精神呢。

0: 哎，哎，李连长来了！咦，哈丁，哎，怎么样？走了整整7天了啊，今天怎么样？好着呢，李连长，你和三名战士，护送2个小组，来回奔波，真够辛苦的。哎，也跟。
1: 哎，
0: 一会儿我和长虹走在最前面。
2: 你紧跟着我，
3: 好，
2: 千万不要慌啊！
3: 哎，
2: 大家在仔细检查一遍啊！
4: 耶，布兰，
2: 哎，这个地方绷紧一点，马斯雷达，铁门是吧？没事，大家跟你哈蒂尔，我负责殿后，山势会逐渐陡峭，有的坡度在50度左右。第一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才登上坡顶。
0: 大家千万小心啊！哎，耶！哈迪尔大哥，哎，咋了？我的马，它不愿意走，它的腿在抖。啊，哎，叶天，
1: 哎，
0: 缰绳不要拉得太紧了，马头需要保持平衡。哎，你紧贴山壁走。
1: 啊。
5: 眼睛盯住自己的脚，哎，千万不要往下看啊！哎，
0: 大家听着，踩稳了再走，每走200米，歇5分钟。
6: 怎么了？
0: 不好，有情况，快走，快走！
6: 走走走走走走！
0: 紧贴山壁，护住头。
2: 缰绳，别让马群失控。
0: 好险呐！哈迪尔大哥，那些石头正好落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哎，这是黄羊踩动了石头，长虹先听出来了。叶根，头马会扔山，扔风。
2: 扔危险，
0: 紧跟着他啊！可
1: 这路太难走了，这不是路吗？根本就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槽子。
0: 哎，怎么了？要哭鼻子了吗？当年张骞、班超还有西郡公主都是这样翻越天山，历经千难万险走过来的。
2: 找不到了，皮大爷，他抖得像纸一样，头晕晕的。哎呀，
0: 这个是缺氧，歇一下会好一点。哎，大家注意，前面有挖矿留下的坑洞，被雪盖住，不好判断。大家紧跟我和长虹。
2: 布拉登，布拉登，喂，叶根，
7: 救命！救命！长虹，
2: 上，咬住叶根的衣服，往上拽，往上拽啊！上来了，上来了，
7: 我想啊。
0: 哎！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

0: 阿丁，爸和卓里说，长虹的脊椎断了，他站不起来了。
1: 我知道，天亮前，队伍要追赶上第一小组。
0: 留在这里，你会被狼吃掉，或者饿死。不，李连长，别说话。你把手放在长虹的脖子上，你摸摸他的脉，他的脉还在一下一下的跳。
2: 妈是哈萨克人最好的朋友，广阔的天地间，妈是最善良、忠诚的。阿爹，阿爹，我奶奶说，善良、忠诚这两样东西最容易被辜负。阿爹大哥，哈萨克人从来不杀不会说话的朋友，你看见吗？他在哭。
0: 他的眼泪在吧嗒吧嗒往下掉，他把人类当做朋友，我不允许杀他。叶根，现在最难过的是我，是我。长虹是我的兄弟，他跟我翻过十次天山，渡过无数条河。 干过上万匹马，他一岁时，骑单过我的肋骨，长大后，却三次救了我的命。长虹，长虹，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撒欢奔跑，就像阵红色的风刮过草原。 我多希望你高傲的头颅永不垂下，就像早晨的太阳。可你为什么只会流泪？你应该祝祝我，我辜负了你这位老伙计呀，长虹。
1: 阿爹，我和你一样难过。可长虹是功勋骏马，我能让他在这儿受苦。我们要不要开一个临时的党支部会议？
0: 不用了，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长虹是功勋骏马，他会选择有尊严的离开，而不是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3: 不能杀长虹，
4: 这太难过了。
5: 我也不同意，
6: 不同意。
7: 同志们。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生离死别这种痛，我更懂。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未婚妻叫高小妍，唐山大地震，她。 他永远的离开了，你们看看这个，李连长，这是你的军帽。对，你把它翻过来，大家看看军帽里面，
8: 手绢，还是丝绸的？
7: 是。 这是小妍留下的。
1: 上面绣着我俩的名字，还有两朵马兰花。他说这是咱们昭苏大草原的马兰花。你看，临行前我把它放。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10: 吃罢酒宴，众亲友纷纷告辞离去，撵走金鸡，迎来玉兔，终于盼到了晚上。宁远楼里翠蔓红烛，锦帐断被，一切都显得那么朦胧如梦，令人陶醉。诸葛亮和黄月英这对倾心爱慕的恋人终于坐到一起，说起了知心话。黄月英问诸葛亮：哎，夫君，那一次到黄龙庙惹得你担惊受怕，不知道你还生我的气吗？诸葛亮拉着黄月英的手：瞧你，瞧你说的，我怎么会生气呢？哎，今后我还要拜你为师，学习那些奇巧手艺，望娘子不吝赐教。嗯，我会全力支持你成就一番事业的。哎，在咱们俩新婚之夜，你还想说些什么呢？诸葛亮神秘的一笑：有一句话我将时刻铭记心中。哦，哪句话呀？别有格调的女才男貌。好啊，你耻笑我！黄月英的脸一下子绯红了，她装作生气的样子，抬手要打诸葛亮。诸葛亮一闪身没打着，两个人都笑了。灯烛熄灭了，宁远楼被月光笼罩在甜甜的静谧之中。

二天一大早，当红霞刚刚濡染东方窗棂的时候，诸葛亮夫妇就起床了，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饭后，诸葛亮仔细端详皇家陪送的嫁妆，当他看到一个桐木大板箱的时候，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黄月英。哎，我说娘子，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能不能让我看看呢？黄小姐害羞地笑了笑，掏出一把金钥匙，指着板箱说：志是爹爹爱，嫁女陪书来，钥匙交给你，造就管仲才。哦哦，有意思，原来板箱里装的是书啊。诸葛亮高兴极了，他顺着妻子的话语说的：躬耕卧龙岗，遇水朝我来，不求颜如玉，单为书籍开。来，让我打开看看。诸葛亮接过钥匙，把箱子打开一看，嚯，天文地理、兵书战策，什么奇书都有啊。箱子里还有一个黄色的包袱，诸葛亮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摞厚厚的书稿。他疑惑地看着妻子，哎，娘子，这是什么？嗨，这是我爹从八卦到八阵图的推演草图。爹爹说他的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很多事情做起来力不从心，而八阵图他在襄阳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了，到现在为止还有好多不妥的地方。他老人家说你年轻有为，智慧过人，就把这个当作嫁妆陪送过来了，希望你继续完善，尽早演成，争取建功显名于世。诸葛亮把图拿起来一看，阴阳对立，卦象复杂，不演成阵，奥妙无穷。哎呀，这可真妙啊！只不过筚路蓝缕，要是演成阵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呢。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辜负岳父他老人家的信任和厚爱，尽快交出让他老人家满意的答卷，也请贤妻多多给予支持哦。黄月英微微一笑，温顺地对着丈夫点了点头。当夕阳的余晖在卧龙岗上渐次寻影而去的时候，宁远楼慢慢被月光编织的银色所笼罩，四周又是一片静悄悄的。时近子夜，高天大地处于一片朦胧的时候，贴花的窗棂上仍然闪动着熠熠的烛光。婚后的诸葛亮没有和妻子缠绵在温柔的眷恋之中，而是抓紧每一寸光阴去完成恩师托付给他的重任。只见他时而翻阅书籍画卷，时而伏案绘图书写，全神贯注地推演八阵图。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背着双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看他紧皱双眉，满脸困惑的样子，黄月英就知道丈夫准是遇到什么难题了。黄月英正在书柜旁查找资料，这个时候抬起头来说：夫君，你不要着急嘛，要循序渐进，按图索骥，不要浅尝辄止，急于求成啊。诸葛亮抬头看了看妻子，微笑着点了点头。这算八卦推演八阵图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理解的谜团，是神秘莫测、巧夺天工的一大秘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己也不能期盼一蹴而就，轻易地获得成功啊。这时候窗外南阳城内钟楼上的巨钟当

当的响了，雄浑的声音传遍四方，也隐隐约约传到了卧龙岗上。钟声告诉人们，时间已经是深夜二更天了。但是此时的诸葛亮毫无睡意，他离开了宁远楼，迈步向前面的草庐走去。草庐里住着黄承彦、李德和黄甫松三位老人。他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啊，诸葛亮为了推演八卦阵图，为了便于及时的能向这几位师长请教疑难问题，所以特意把他们三位接来了。记得他到界中去请李德的时候，李德一听说诸葛亮在推演八卦阵图，连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不仅人来了，还把自己所有的卦书找齐了拿上，而且还专程到白水村一位好朋友家里借来了兵书，以备诸葛亮查用。黄甫松老人呢，也到朋友那儿找了一大捆的兵书、战策和画卷，用毛驴驮着来到了卧龙岗。在卧龙岗上，他们和黄承彦朝谈夕论，广征博引，倾尽胸中所学的知识，为诸葛亮推演阵图出谋献策。夜已经很深了，草庐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啪啪啪啪啪啪啪。谁呀？是我，老师。当黄承彦听出是女婿的声音，赶紧起床开门。李德和黄甫松也都急忙穿衣服起来，点亮了屋里的灯。一见诸葛亮这么晚来了，李德冲口就问：“我说，这到这时候了还不睡觉，准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请您再给我谈谈卦象和卦形吧。”李德咳嗽了两声，理了理嗓子：“哎，这八卦作为占筮的符号，出自《周易》一书，孔夫子说过：‘古者包西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说明了八卦是根据天象和自然界的万物创造出来的。从轩辕皇帝用八卦推测迎日以来，占卜问世的记载是越来越多了。我朝的光武皇帝相信谶语，常用八卦来预测凶吉未来，上行下效。这种风气在华夏各地是越来越盛行。我个人认为嘛，八卦穷尽了一切可能性，是包罗万象的一个整体。在排列方式中，分伏羲八卦方位和文王八卦方位两种。八卦中的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这是八卦的大象。八卦的卦象可以象征一切事物，以六象动物，则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彘，艮为狗，兑为羊。以之象人体，则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骨，坎为耳，是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这是八卦的本相。说到底啊，八卦本是天地间的八种物质，它标志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八卦演变为64卦，涉及到农业、天文、地理、数学、化学、军事、外交、医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法学、预测学、气功、史学、信息传递等诸多。

0: 领域，所以戏词中指出八卦定吉凶，以定天下大业，就是说它适用面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听到这儿，黄承言笑着说：嚯，李先生不愧是专门研究易经八卦的，说出话来非常深奥，耐人寻味啊。
1: 诸葛亮又接着问：李老先生，您老人家刚才讲的八卦与军事学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知道是指哪方面呢？
0: 嗨，自古以来八卦一直为历代君主和名将所重视，成为建军治军和进行战争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如在出征前算卦，看看是不是出兵顺利，能不能大获全胜。师卦同人卦讲的是如何做好战争准备工作，强调只有好的将帅才能勇冠三军，用严明的纪律去指挥部队才能打胜仗。复卦是讲的要熟悉地理地形，离卦讲的是防卫之术，进卦讲的是战备战术，这些个都为军事家所广泛应用啊。黄甫老人接过话茬：哎，我说这黄老先生的草图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了，看来要把八卦演变成八卦阵，必须在变化上做文章，进一步把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阵演变成64阵，既能攻又能守，既能利用其地理地形，还能实行突袭围歼等战术，使其成为一种变化多端、运用自如的新阵法。黄承言叮嘱诸葛亮说，得多学一些古阵法，把前人的优点长处吸取过来为我所用，从而推演成八阵图。诸葛亮从三位老人的谈话中得到了启示，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潜心继续研究。岁月轻轻，时光易逝，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诸葛亮和黄月英经过细心对照，发现黄承言绘制的八阵图雏形来源于黄帝的井田阵、封后的卧旗阵和孙武的64阵，昔日窦宪攻击匈奴的时候曾经用过八阵，但是他们的阵法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合理的改动完善一定能够威力大增，克敌制胜。诸葛亮回忆起在灵山的时候所布的方阵、圆阵、曲阵、直阵、归阵、雁行阵等等等等，回想起封九、北极道人、庞德公等师长的教诲，又经过仔细的研究弥天九星阵、太极地江阵图、混元阵图、天地纵横阵、六甲阵、火营五方阵、水营八阵图、太公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九曜连环阵等等等等，反复的揣摩，融会贯通，终于推演成功了八卦阵图。东方微明，彩霞升腾，这一天诸葛亮把三位老人以及他的好朋友徐庶、崔周平、孟公威、石广元、朝文都请到了宁远楼里，拿出自己绘制的八阵图让大家看。石广元一边看一边问：哎，我说诸葛兄，你这是什么阵图啊？诸葛亮还没说话呢，李德代为回答了：嗨，这是八卦阵。诸葛亮兴冲冲地给他解释，从古到今打仗的时候都注意排兵列阵，这是为将者斗智斗勇的一种较量。哎，我绘制的这套八阵图呢，是从八卦演变成八卦阵的。八卦阵是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组成的，天阵居前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风阵居巽为风门， 云阵居坎为玄门，飞龙居阵为飞龙门，虎翼居兑为虎翼门，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盘居艮为蛇盘门，其中天地风云为四正门，龙虎鸟蛇为四奇门，乾坤艮巽为四克门，坎离震兑为四开门。这八个门在奇门遁甲中又称休生、伤度、景死、惊开八门，这八门又分为四个生门和四个死门。阵势威严，中藏玄妙啊！有主将一员位于阵的中央，有二十八将前后护卫，称为二十八宿，又遣八名骁将把守在八个阵内。听得中军号响，按令旗的指挥统一行动，配合作战。随着敌情的变化，天赋阵、地载阵、风阳阵、云锤阵、飞龙阵、虎翼阵、鸟翔阵、蛇翻阵可以变为八八六十四阵。小城阵有八十八组组成，中城有七百零四队组成，大城则有五千六百三十二队组成，能容纳数量众多的精兵强将，也可谓一呼万应，鬼使神差。八卦阵中是阵中有阵，阵中套阵，阵阵可变，阵阵相连。阵中的死门乃重兵埋伏之处，进到这里则险象万生，不是被切割就是被围歼，很难找到活命之处。生门呢，则是兵力较弱的地方，从此处进攻或者突围，才能有可能获胜或者逃脱。八卦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针锋相对，曲折相依，阴阳互调，刚柔并济，任敌人多么厉害，进得此阵定叫他有来无回。徐庶、崔周平他们简直听得入迷了。徐庶先问：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啊？这可真是千古未有的杰作呀。崔周平接过话头：看来这八卦图是克敌制胜、横扫敌军的法宝啊。朝文也赞叹不已：哎呦我的天儿啊，此图变化多端，奥妙无穷，将来一定能名扬千古。为了使他的好朋友们能亲临其境，进一步弄清八阵图的威力，诸葛亮选择了一个日子，邀请徐庶、崔周平、石广元、孟公威他们到宁远楼后边的空场上观看了他用石头垒成的八卦阵。这大片土地大约有十几亩，周围松柏环绕，杂草丛生，中间垒有八行石头，每一行相隔两丈，内部六十四阵。只见东阵西对，北坎南离，天地风云相通，前后有门有户。阵里的紫薇、太薇、天士三环分应八宫，排列非常有序。孟公威领先，众人随着他的身后一起闯进了八卦阵。开始的时候还能辨认道路，模模糊糊地找出门径，可是越往里走，道路凹凸不平，错综复杂，有时候钻洞而出，有时候爬行而过，有的时候遇到了多种障碍，有的时候走来走去竟然在原地打转转。众人正在惊诧之际，八卦阵里又有了新的变化。经幡摇后，怪物盘旋，冷风习习，使人难以辨认东西南北。锣鼓响时，雷鸣电闪，日月无光，令人胆战心惊。徐庶他们进到阵里正在惊慌失措，亏得黄承彦闯进来了，把他们领入了生门。出了阵子之后，众人围着诸葛亮细谈感受，个个钦佩得五体投地。

0: 公听说诸葛亮绘制成八阵图之后，心里十分的高兴。他的胸藏惊天伟地之术，复演安邦定国之谋，诸葛亮当属一代伟人呐。大雁南飞，秋意渐浓，转眼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卧龙岗周围诸葛亮的田里，棉花吐长絮，谷穗压弯了腰，玉米黄澄澄，高粱迎风摇，处处呈现出迷人的景色。满山的浓绿染得人们一身翡翠，诸葛亮、黄月英、林永雪几个人正弯腰挥锄在地里收割庄稼。尽管到了深秋，天气仍然很热，每个人的脸上都淌着汗水，可是一看到即将到手的劳动果实，他们是虽苦犹乐，越干越起劲儿。林永雪用嘴吮了一下手上的血泡，对旁边割谷子的嫂嫂说：哎，嫂子，咱们歇一会儿吧。行啊，你瞧我干活也不记事儿，瞧手上也磨出血泡了呢。黄月英说着，和林永雪一同走到地旁的大树下边休息，并且招呼诸葛亮和雇来的收砍高粱玉米的伙计们都过来喝点水休息休息。诸葛亮答应着朝地头走过来了。哎，二哥，给，快擦擦脸上的汗吧。林永雪说着递过来一条毛巾。诸葛亮一边擦汗一边看着林永雪和黄月英，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的妻子和兄弟媳妇儿都称得上是名门闺秀，在家的时候那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门是车马喧闹有人伺候，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体力活啊？可是自从下嫁到诸葛家之后，两个人是争着洗衣服做饭操持家务，从来没拌过一句嘴，红过一次脸儿。俩人看到秋收大忙，说诸葛亮他们兄弟俩忙不完，妯娌俩一商量，不顾体质较弱，风吹日晒，换掉了绣装，穿上粗布衣服，也到田里来收割庄稼。尽管他们干活不多，个个气喘吁吁，但是没有任何的怨言，这一切使诸葛亮的心中非常的感动。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诸葛亮一边擦汗，一边看着林永雪和黄月英，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的妻子和兄弟媳妇儿都称得上是名门闺秀，可是自从下嫁到诸葛家之后，两个人是争着洗衣服、做饭、操持家务，从来没拌过一句嘴、红过一次脸儿。俩人看到秋收大忙，说诸葛亮他们兄弟俩忙不完，妯娌俩一商量，不顾体质较弱，风吹日晒，换掉了绣装，穿上粗布衣服，也到田里来收割庄稼。尽管他们干活不多，个个气喘吁吁，但是没有任何的怨言。这一切使诸葛亮的心中非常的感动。就在这时候，忽听那边地头上有人喊：“哎，快呀，快来看呐，你们快来看稀罕呐！”随着这声尖叫声，把诸葛亮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了。他抬头一看，只见从田间树荫下走出来十几个庄稼汉，围着诸葛均和诸葛子清正在那看呢。他们俩没什么看的，只是他们俩架的那两个木质的怪物惹人注目，大家伙围拢过来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哎呦，我说二公子，这两个木怪物似牛非马，行走那么快，哎，我说都叫什么名字啊？老人家，这个叫木牛，子清哥身边的那个呢是流马。哦，我说诸葛兄，那这个木牛流马有什么好处啊？嗨，那好处可多了，这木牛流马不用吃喝，经久耐用，上坡下岭特别的灵敏，人不大劳，能运回好多的庄稼呢。哎呀，这可真是个稀罕的东西啊，往常咱们见也没见过呀。那这木牛流马是谁造的？是我二哥和二嫂呗。哎呦喂，真是神人呐，卧龙先生了不起。诸葛均和诸葛子清继续往地里运送庄稼，只听身后传来了一片赞叹声。有了这木牛流马，收割庄稼的进度大大加快了。诸葛亮不光自己家使用，还把它借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用了都觉得好，对诸葛亮一家感激不尽。俗话说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宛城财主高升的耳朵里，他觉得这是一个大发横财的好机会，于是挖空了心思想据为己有。高升先把他的女儿高静和女婿钱宝找来商量，这钱宝也是宛城一个富商人家的儿子，整天家吃喝玩乐，什么本事没有。高静呢，原本是对诸葛亮有好感的，但是嫌诸葛亮家贫穷，就嫁给了钱宝。现在听父亲说起木牛流马的事儿，他剑眉一扬，大声地说：“嗨，爹爹，这有何难？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哼，诸葛亮家那么穷，多给他些钱不就得了？”钱宝也在一旁狐假虎威地说：“
3: 对对对，夫人说的对。哎，多给他点钱，我看准能把事儿办成。”
2: 高升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好办法，只好照他们俩说的办了。 于是让管家拿着礼物

装作是他们家的客商，前往卧龙岗去找诸葛亮。诸葛亮可不是那种贪图财力的人，他一听说是出高价来买他的木牛流马，断然拒绝了，让诸葛子清把客人和礼物一块送到山下，自己则愤然回到草庐之内。高升一看一计不成，又生了第二计，他以朝田的名义邀请诸葛亮到高家赴宴。这个朝田呢，也是南阳一个有名的大财主，他的儿子朝文是诸葛亮的好朋友，两个人是在一次踏青的时候遇到一起的，一交谈，哎呦，彼此相见恨晚，就成了好朋友了。诸葛亮呢，跟朝文是好朋友，对朝文的父亲朝田当然也特别的敬重。他一听说是朝田请他，就不好意思不去了，按时赴约来到了高家。在高家的大院里，诸葛亮见到了朝田和高升，三个人寒暄了几句，家人随即摆上了酒宴。诸葛亮看着这些丰盛的菜肴，非常疑惑地问：哦，二位年伯，这是什么意思啊？朝田特别高兴，红光满面的，他也不知道高升打的什么主意呀，抢先回答了：啊，你高伯父敬重你才多识广，年轻有为，想和你多加交往，为的是联络联络感情嘛。哎，你不要多疑，尽管开怀畅饮吧。高升也随声附和：啊，是啊是啊是啊，贤侄放心，我别的哪没什么意思，薄酒一杯，敬请开怀畅饮啊，开怀畅饮。诸葛亮因为婚姻的事儿，多少和高升闹了一些不愉快，现在看到高升笑脸相陪，也不好说别的什么了，只好举杯一饮而尽。正在酒酣之际，忽听屏风后面传来了一声娇滴滴的声音：哟，贵客来临，我可要敬上几杯酒才是啊。随着一阵香风飘过，高升的女儿高静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了。诸葛亮一见高静，顿时想起了那件难忘的往事，脸上顿时红了，显得有点局促不安。高静穿着华美，雍容高雅，未曾开口先含笑，更使人心迷意乱。高静先向朝田敬了酒，然后款款来到诸葛亮的面前：哟，诸葛先生，请饮下这杯美酒，我另有要事相求啊。诸葛亮把高静递过来的酒喝了，不顾他媚眼顾盼，庄重地说：哦，小姐有话尽管直讲。啊，诸葛先生，我们高家看来和诸葛先生有不浅的缘分呐。听说诸葛先生造出了一种木牛流马，哎，不如拿来让我父亲把它卖了，有利于大家共得呀，不知诸葛先生意下如何呀？拐弯抹角，机关算尽，这个时候诸葛亮才知道高家妇女的本来目的，他不由怒火中烧，非常气愤地说：嗨，我这木牛流马不是为了赚钱，请你们尽早绝了这门心思。说完他一拱手愤然离席，走出了高家大院。朝田这时候也知道高升的用意了，怪他提前没有对自己说明，诸葛亮一走他也告辞而去。客厅里就剩下高家妇女两个人，一个气得柳眉倒竖，一个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凑在一起又密谋着下一步的打算。这是一个阴云密布、大地漆黑的夜晚，卧龙岗上冷风嗖嗖，万籁俱寂。刚刚入睡的诸葛亮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了牧狗的狂叫声，
他急忙翻身起床，手捧着蜡烛走到了院子里。这时候，机警勇武的诸葛子清已经先行一步了，他指着院子里的棍棒和绳索说：“你瞧，是贼人想偷牧牛流马，被牧狗给吓走了，哼，这才没得逞啊。”诸葛亮一看，特别生气。哎，看来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择手段，真是下流无耻，不要脸皮。诸葛子清催诸葛亮赶紧回屋休息吧，他自己则守在院子里，防止出什么事儿。诸葛亮回到宁远楼里，对夫人黄月英说了这件事儿。夫妻俩都觉得留着这些个东西会招来无穷的麻烦，决定还是把它们毁掉了。第二天上午，诸葛亮请来了朝田、朝文、林海山、彭玉琪等人，当着他们的面把牧牛流马的机关全都拆了，并且放在火里烧毁了。有人称颂诸葛亮有骨气，有人为此惋惜。朝田老先生感慨地说：“哎，这牧牛流马是难得一见的东西呀，流传于世，利多弊少，毁了它太可惜了。”诸葛亮赶紧解释说：“老人家，你放心，到需要的时候我们自会再造嘛。”这么一来，牧牛流马引起的风波就此算暂告一个段落了。诸葛亮在卧龙岗西北角的偏僻地方又盖了几间草房，他又开始研制起火药和兵器机械。诸葛亮通过翻阅资料知道，在自己以前呢，人们在战役中虽然使用过火药一类的东西，但是并不大普及呀，而且威力也不大。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硝石、硫磺和木炭，把火药制成火器，既能发挥火药的功效，也相应的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诸葛亮一头扎进了简陋的茅草棚里，他是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研制兵器和火器。冬天凛冽的北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冻得他浑身发抖，手都裂开了血口子，但是他从来没停止过。在制作爆炸火器、喷射火器和管状火器的时候，曾经有几十次失败的记录。有一次火药爆炸差点引起火灾，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气馁，仍然持之以恒地坚持试验。锲而不舍，金石为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诸葛亮终于制造成了杀伤力很强的13种火器。你像神火飞将军、水底雷、水底龙王炮、火先锋、毒盐喷筒、火龙刀等等等等，这13种火器的用法各异，威力不同。比方说毒火球吧，诸葛亮请人编造了竹篾，浑圆如球。这个东西呢，装拿方便，可以容好几升的火药，内藏神火能烧战船，藏毒火则能伤人。为了制作这些个火器，诸葸亮还研制出了制药28方，什么火药方、火线方、偏线方、火神方等等等等。这些个火器和药方以后在战场上都得到使用了。诸葸亮还注意到，在士兵防守和伏击的时候，单个的弓箭射击威力不够大，于是他着手试制新的机械连弩机。这个连弩机制成之后，在一个繁花似锦的日子里，诸葛亮邀请徐庶、崔周平、彭玉琪等人在城西的一个狩猎场里观看，一次能射10支箭，杀伤力很强，击毙了不少的猎物，使众人又一次大开眼界。疾风飘白日，光景持溪流，转眼之间已是建安11年的阳春3月了。这一年诸葛亮刚好26岁。通过林海峰的关系，
诸葛亮认识了南阳郡丞秦俊，两个人。

0: 常能谈得来，经常在一起饮酒论诗，话说惊世奇谋，彼此都觉得获益匪浅。宛城东关呢，有一个卖菜的商人，姓吕名昭，今年30多岁了。这人呐，有点胆小怕事，平常呢不多言不多语的，与世无争。这一天，吕昭到集市上去卖菜，因为抢地盘儿，和另一个货主争吵起来了。尽管吕昭最后忍气吞声的向人家道了歉，最后呢还是被别人毒打一顿。吕昭满怀羞恨回到家里，对妻子郭莲说了这件事儿，然后是倒头就睡。谁知道到了第二天一早，家人发现吕昭七窍流血，已经死于非命。郭莲赶紧到府衙去报案，秦俊受理了这个案子，他把和吕昭吵过架的那个货主给抓过来了。未经认真的审讯，也不管对方一个劲儿的喊冤，他是严刑拷打了一阵，定了货主殴打致死人命的罪名，还准备给他按极刑处死。诸葛亮知道这件事以后，去找秦俊商量，他说了以下3条理由：说第一，吕昭和货主当时在街上散打，有的人拉架劝架，不可能一下子就致死人命啊。第二，吕昭七窍流血，不像是被打死的，他的死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第三，那个货主属于在严刑拷问之下屈打成招的，人命关天，望暂缓行刑。秦俊听了诸葛亮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暂时把这案子放下，乔装打扮一番，和诸葛亮微服私访去了。两个人先来到吕昭的家里，他们发现吕昭的妻子郭莲正在炖羊肉吃呢。两个人谎称是吕昭的好朋友，听说吕昭不幸身亡，特地来看一看。当问到一些吕昭死因的时候，郭莲闪烁其词，回答的不那么朗利。回到衙门之后，诸葛亮特别肯定地对秦俊说，我说啊，郭氏和另一个屠户才是杀害吕昭的凶手，请你再访查细段。秦俊一听觉得很吃惊，你怎么知道是他老婆和另一个屠户杀害吕昭的呢？哦，你没发现吗？咱们进屋的时候发现郭氏虽然身穿校服，脸上却涂脂抹粉的，这说明里面有奸情。那郭氏干枯无泪，动作矫揉造作，跟刚死了丈夫人的表情可不大一样啊。在守孝的时候，他屋子里挂了那么多的羊肉，你想啊，他不可能有多少时间上街去买，而是有人专门给他送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奸夫。有道理，有道理。于是秦俊派人把郭莲抓到了衙门里，没想到只打了2-3棍子，郭莲就吐露了真情。原来啊，郭莲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嫌丈夫太老实太窝囊了，早和一个杀羊的屠户张贵勾搭成奸了，两个人颠鸾倒凤，情意绵绵，就好像一对真夫妻一样。他们嫌吕昭碍手碍脚的，早就想把他除掉了，一直没机会。哎，这回机会来了，正好他和别人打了一架。这天晚上俩人一合计，在给吕昭喝的药里头加了点砒霜，吕昭喝了之后就一命归天了。由于秦俊没有详细断案，差一点冤枉了好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玉水沿岸有些不法刁民，干出一些拦河抢劫船上财物的勾当，一时间是闹得人心惶惶。官军派人稽查，没多大效果， 知府把这个案子交给秦俊去处理了。秦俊又约上诸葛亮和诸葛子清一块儿，他们乘上一只客船，沿玉水顺流而下。当来到马营的时候，水上骤然飘起了几条小船，尾随客船而行。当来到一处浅滩的时候，小船上走出十几个彪形大汉，窜到客船上要抢夺财物。秦俊一声呼扇，二十多名官兵在诸葛子清的带领下一齐动手，施展功夫把刁民全部生擒活捉了。回到衙门之后，经过严刑审讯，这些刁民全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秦俊准备按律重判。诸葛亮又劝他说，这些刁民是迫于生计才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勾当，杀之不足为惜，但是还是要攻心为上，以德服之。我观这些刁民当中有一个叫吴清的年轻人，骁勇好斗，言谈不俗，如果能把他留下来，让他管理河道，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这样恐怕会好一些。秦俊听了诸葛亮的话，觉得特别在理儿。他没有杀这伙刁民，把他们遣散居住，让吴清来监督沿岸作乐的人。您还别说，这一招还真灵呀。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拦河抢劫的事件。秦俊由此对诸葛亮打心眼里佩服。有一天清早，诸葛亮很早就起床了，正在卧龙岗下的丛林里读书散步，忽然见林间小道上走过一个人来，身后牵着两只驴两只羊。诸葛亮大喝一声，有人偷东西了，截住别让他跑喽。那人一听，吓得胆战心惊，扔掉了手里的绳子，撒腿就跑了。这事儿被彭玉琪知道了，他感到特别奇怪，就问诸葛亮说，你是怎么看出那个人是贼的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我是看那个人的眼神不对，走路那个架势嘛，慌慌张张的，把驴羊拉得特别的紧，一看见我他有意的想躲开，因此我断定他是个贼。好，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呐。庞玉琪觉得连自己都长了见识了。过了两天，诸葛亮从港西村找到了施主，把驴和羊还给了他们，施主感激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又是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多情的风拂得卧龙潭水漾出层层的涟漪，岗上岗下草木增容，显出一片嫩绿。诸葛草庐里又来了几位常客，徐庶、崔周平、石广元、孟公威，好朋友相会，像往常一样谈古论今，畅议时事，彼此都觉得非常开心。石广元先说话了，我说，要论我们兄弟几个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大家说说谁已经具备将相之才了？崔周平、孟公威低头不语，徐庶本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诸葛亮却自诩地说，如果我能执政的话，定会成为像管仲、乐毅那样的人。对于诸葛亮的智谋才华，徐庶他们平常都非常的仰慕，现在听了这番话，细细体味诸葛亮话中的含义，一致认为这个比喻比较恰当。被诸葛亮从心中钦佩的管乐究竟有哪些业绩呢？大家伙议论开来了。就听崔周平说，那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处的时代嘛，和目前咱们处的时代差不多，正是列国兼并，互相征战不休之际。管仲凭着自己的超人智谋当上了齐国的丞相，他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称霸天下，使齐国 成为春秋时期最早的一个强国。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云长大战徐晃，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的。好你徐晃徐公明啊，你一不念旧交，二呢连夺我12座大寨，险一险把我的关平给生擒活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可是力不从心呢、怎么呢？关公右臂剑伤，隐隐作痛，提着这刀特别吃力。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徐晃啊看出来了，哦对了，关羽右臂有剑伤，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刮骨疗毒，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所以才跟他战了80几个回合，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可是徐晃明知道那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要这么打下去也不行。怎么呢？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在幼年呐、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别看他必有剑伤，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30-50个回合，我就许让他把我斩喽啊。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镇官呐、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相当紧张，他们紧张，关平更紧张。关平啊，那心都揪着疼啊，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剑伤没好，每次往起一提那个刀啊，这关平心里的都疼得不得了，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如果再延长时间，唯恐父亲有失，我得想办法鸣金吧。关平把手这么一抬，他要鸣金撤退。关平的将令还没等出口呢，忽听四下里是炮鼓声大震，喊杀震天呐、营中起火啊！关平就愣了，这怎么回事啊？感情樊城的曹仁率领青城人马杀出来了，接应徐晃。不是徐晃接应他吗？是啊，徐晃要不来

那曹仁从樊城出的来嘛，他接着曹操给他的那封书信了。曹仁乐得差点蹦起来，嘿嘿，这回可行了，感情江东已经出兵了，偷袭关羽的荆州去了。不久关羽就要回兵，徐晃将军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可把他乐得哟。现在听说徐晃跟关羽打上了，曹仁的心里更稳当了。满宠一看曹仁将军，咱别愣着了，咱必须呀呼应一下徐晃将军，应该呀给关羽来个两气夹攻，叫他腹背受敌呀，说不定就能把关羽给捉住啊。哎，曹仁一听，嗨，我简直都乐糊涂了，满宠先生您说的对。他这才把全城人马都带出来了，曹仁单派一哨人马，让他们由关公的这个大营后边往里杀。你们杀进大营之后，只要能嚷嚷把火点起来，你们就算大功告成了。放火呀，啊，以乱军心呢。曹仁就这样把人马带出来了，杀声喊声鼓炮声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镇上的徐晃这么一看，嘿嘿，曹仁将军你接应的好。他也把金顶开山月举起来了，大喊了这么一声杀呀，徐晃的人马也冲杀上来了。两气这一加攻，荆州人马大乱呢，人撞人，马撞马，马踏人，死伤无数。关羽一看再回大营回不去了，只好渡湘江想奔襄阳。关羽的人马就拜过了湘江，他们刚刚遥望见襄阳的城头，这时探马来报，报启禀军侯，江东人马已经占据了荆州，军侯的宝卷已陷入江东之手，就是您的家眷呢都让人家江东给劫走了。关公在马上打了个冷战呢，他大吃了一惊，怎么荆州丢了？这一报，甭说关公，所有的文武脸全都变色了，大家都相当紧张，老家没了，这怎么办呢？关公马上立刻传令，兵奔公安，干嘛？去投富士人，到底看看这荆州是怎么回事啊。这儿刚要起兵，又跑来了一个流星探马，由打安桥上往下这么一跳，没宅立楼凳，嘣的一下由打上边摔下来，一个滚滚到关公的马前。禀军侯，大事不好啊，公安的副使人已经投降江东。关公一听是怒火填胸，这匹夫他如此背信弃义，投降了江东的孙权，我誓杀此贼。关羽这话还没说完呢，又有人来报，您派回荆州催储粮草的都粮官回来了，叫他来见。派去三个都粮官，只回来了一个，这都粮官是狼狈不堪呐，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他跪在关公的马前放声大哭，平军侯啊，傅士人反了，他亲手杀死您派去的都粮官，招降了糜芳，现在南郡公安荆州都已属东吴，望军侯定夺。这一连三报好似往火上泼油似的一般，关羽气火交加，大叫一声，剑山迸发，扑通通塞下安桥，当时气死过去了。可不，文武吓坏了，关平嘡一脚把这都粮官就给踹一边去了，他赶忙过来扶起了关羽，把腿给盘上。文武不停地呼叫，军侯醒来，军侯醒来呀。关平抹死着关羽的这前胸，周仓就轻轻捶打关羽的后背，众文武有的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呼叫了半晌，关公才苏醒过来。呜，
他把凤目睁开，看了看眼前这些文武。关平啊，在关羽的左边站着，王府在右边。关羽一抬手，砰，就把王府给抓住了。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咦，关羽猛地想起来，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江东偷取我荆州，为何不点烟取火？难得说那些人都睡着了吗？旁边有人这才回禀啊，禀君侯，江东的吕蒙诈病啊，他让陆逊在那儿镇守着路口，他带领着几万精兵，全穿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他偷渡过了浔阳江。如此这般，咱来不及点火了。哎呀，我中了贼子的奸计，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兄长？气得关羽呀，凤目圆睁，顿足捶胸，他是悔恨不及呀。要不就这么大的关云长，一连接了三个探报，他就扑腾的一下由赤兔马上摔下来了，可把他急坏了，自己后悔了。现在关羽全明白了，吕蒙诡计骄慢我心呐、啊，他这病是假的，派这陆逊到路口镇守。这小子陆逊给我送那么多礼物来，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把好话都说绝了，我就轻信了这个黄牙孺子。现在想这些没用了，荆州丢了，我关羽怎么向大哥刘备交代？豁出性命也得把荆州夺回来。他吩咐关平抬刀备马复夺荆州。说着抡刀上了马了，关公眼睛都红了，众文武敢劝阻，谁还劝阻得了啊？刚要起兵，后边鼓号声震天呢、啊、魏军杀上来了。前边荆州已经归了人家江东了，后有魏兵追赶，这可怎么办？都梁关赵磊往前一带马，君侯啊，您得赶快派人进西川求救啊，不然可不行了。关羽这么一听，此言甚善。关羽立刻派马良一击进西川求救，他在马鞍桥上连书三封急书啊，交给他大哥刘备，然后让廖化、关平断后，由汉路兵取荆州。呵，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就奔荆州来了。走着走着，关羽问赵磊啊，如果西川救兵一时不到，咱们前边有吴军拦路，后面有魏兵追赶，我们就被人家给夹在了当中，这该如何是好啊？关羽别看那么大的火，那么急，那么气，他心里很清楚啊，当前这个处境是相当的危急啊。赵磊这么一听，君侯啊，我看这么办吧，当初吕蒙不是给您写过信吗？他一再声称啊，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这个盟约都不能破。君侯您呢，一直恪守这个盟约，咱们是守信义的，可现在吕蒙对不起咱们呀，君侯您应该写封信，派个使臣到荆州问问吕蒙，他为什么背信弃义，帮助曹操偷袭咱的荆州？他做的是什么鬼事情？关羽一听赵磊说的对呀、啊，笔墨自豪。关公立刻写了一封信，派使臣飞马奔荆州质问吕蒙啊。这使臣带着这封书信，马不停蹄呀、啊，跑到了荆州城下。往里头这么一通报，
吕蒙这么一听，什么？关羽派人来下书？哎呀，来得好！快，辕门大开，干嘛？我要亲自相迎。吕蒙由打城里边接出来了，一见这下书使臣呐，他是躬身施礼，不知道使臣驾到，我没有能够早出来迎接您，实在对不住，这客气。这使臣一看，哎呦，我久仰吕蒙大名啊，人家是江东的三军统帅大都督，跟我一个下书人这么客气，这使臣就很感动。吕蒙和他携手而行啊，啊，请您到帅府一叙吧。呵，携手揽腕进了荆州了，来到城里，这使臣这么一看呢，哟，这荆州城市井繁荣啊，比他们在出征之前还热闹。他一看那黎民百姓啊，一个个面现喜悦之色，是有说有笑。特别这使臣，他留神细看，看什么呀？看他们呢，这些文武官员那住家，包括他自己在内，看看那家让人给毁成什么样，甭问，房子也给烧了，亲人也给斩了。他一看呢，各家各户是安然如旧，跟往常一样。吕蒙把这位使臣让进帅府设宴款待，就甭提多客气了。问使臣，您到此有何见教？这位使臣就把关羽那书信拿出来了，交给吕蒙。呵，吕蒙站起来把信接过来了，都没敢坐下看那信，站在那儿看。看完信，吕蒙笑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放。哦，原来君侯指责我为什么兵取荆州。哎呀，先生，您要见着君侯，您可得替我好好说一说呀。不错，吕蒙当初给君侯写过信，为了孙刘两家的和好，不过那是一丝己见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这次取荆州呢，是上命差遣，就是说那是我家主公孙权的将令，我怎么敢违抗啊？此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望先生您回见君侯的时候，替我吕蒙是善言致意，您多给我说点好话。先生您先请到驿馆休息，我今天晚上就给君侯写回书，您要愿意回家看看也可以。喝完酒之后，吕蒙把这位使臣给送出帅府。这使臣高兴得不得了啊，你看人家吕蒙将军这番热情款待，又吃又喝，还给了这么些个东西，我住的驿馆也行，回家也行，那我先到驿馆看看吧。这使臣一到驿馆，嚯，屋里外头啊，这人都挤满了，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军校家眷呢，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呢。这位使臣一看，大多数都认识，有张将军的夫人，李棋牌的母亲，王中军的哥哥，孙主簿的儿子。这么说吧，所有的这些人呢，大都是关羽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亲人。大伙一看这位使臣，立刻把这位给围起来了，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干嘛呀？好给前面的亲人捎个信儿，告诉他们让他们放心，虽然江东人马杀进了荆州，可是人家这吴军呢，是秋毫无犯的，我们这家里都很太平，而且人家江东按着月还给我们发粮饷。另外呢，求这位使臣呢给带些书信去。嚯，这书信呢有两口袋，那能少吗？使臣一看这挺好啊，你们大家先请回吧，这信呢我一定带到。什么信你就带呀、啊、
关羽根本就不应该派这位使臣到荆州来，更不应该。

该听赵磊那一说，给人家吕蒙写这么一封质问的书信。质问什么呀？还提那孙刘两家联合呀？难道吕蒙能把荆州给你让出来吗？这一派人下书质问呢，相反倒让人家吕蒙把底给摸了去了。吕蒙这招多厉害呀！他干嘛对这使者这么客气呀？又吃又喝还给东西。吕蒙不用下令，关羽身边将校的那些亲人一定得找这位使臣，准让他给带这信，这叫瓦解军心呐。关羽呀，有点急懵了，当时他也没有多想，听赵磊一说，他立刻就写了这么封信。这信写糟了，这位使臣呐，第二天一早辞别了吕蒙，带着吕蒙的回书还有这些家信，打马扬鞭他回来了。半路上碰上了军侯关羽，他把吕蒙这信往上一递，关羽一看呢，气坏了，当时是大骂吕蒙啊，把这使臣吓跑了。他刚跑出大帐，嚯，好多人把他围起来了，听说你捎家信来了，咱们荆州怎么样了？别着急，你们都好好看看去。这位跑下边去散发书信去了。大伙儿接过信来，这么一瞧啊，有哭的，有笑的，有凑的一块议论的。议论什么呀？嘿，咱们家里挺好，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夺什么荆州啊？咱们回家得了。哎呦，军心大乱呢、啊。关羽下令了，赶快催促人马，火速行军，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荆州，斩吕蒙，把荆州、公安、南郡一起夺回来。夺回来，走了一夜的功夫啊，关平回头一看，这人马跑了有三分之二。关平赶忙禀报军侯，说：“父亲不得了了，这个下书人回来之后带来不少家信，他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关羽一听一跺脚，又中了吕蒙的奸计了，根本就不应该写信派人到荆州去质问吕蒙。现在关军侯是有点糊涂了，怎么了？竟是马后客，您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关羽心想，就剩下一兵一卒，我也要把荆州夺回。他传令全军，再有私逃者斩。人马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炮响，杀出三千精兵来，挡住了关羽的去路。为首一将立马横刀，关公一看呢，认识，是江东的蒋钦。蒋钦在马上看了一看关公，他微微一笑：“关云长将军，蒋钦奉令在此等候您多时了，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还待何时啊？”关公一听这几句话，摇了摇头啊，他笑了，笑什么呀？江东的蒋钦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这真是龙落沙滩被虾戏呀。那蛟龙在沧海里可以卷起万丈波涛，现在困在沙滩里了，这小虾米都敢跟你开个玩笑。他说什么？让我关羽早降？蒋钦哪，拿命来！

0: 霍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快请，里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起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说着，关公唰把青龙刀就举起来了，把蒋钦吓一哆嗦，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又一想，嗨，打不过他也得打呀，我们人多呀。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还没走上十个回合呢，蒋钦让关公杀得大败。关公举刀就追，他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把这蒋钦劈八瓣，把关公给恨的呀。追过山环啊，蒋钦不见了。关羽刚这么一愣，听左边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是周泰；右边炮响，韩当。蒋钦呢，又杀回来了。蒋钦一看，怎么样，关羽？我们多少人，你多少人呢？要不刚才我那么沉得住气，不然呢，就你那一丝胡子一瞪眼，我早跑了。您是老虎，我们是狼，你老虎再厉害你也架不住狼多呀，杀呀。三员将丁字形把关公给围起来了，围得住吗？围不住。不用说，关羽气火万丈，关公胯下的赤兔马都急了，连踢带咬啊，昏昏乱叫一声长嘶，声如虎啸啊。蒋钦、周泰他们胯下的马不行啊，听赤兔马的一叫啊，他们的马都直哆嗦。蒋钦一瞧，哎，心说这怎么能行啊，我这马怎么跟纸糊的一样直晃悠，这还怎么打呀这个。就在这时候，又一阵炮鼓响，丁奉、徐盛杀来了。嚯，江东的这些军校威风又振作起来了，我们人太多了，何惧你关羽呀。五员将围着关公，关公是眉头不皱，要不是胳膊上这箭伤啊，再来这么五员将，关羽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箭伤这一迸发，伤口阵阵疼痛，这刀啊抡着非常吃力呀。关羽咬紧牙关，忍住疼痛，奋力死战武将。这武将跟走马灯一样，把关公给困在阵当中，这通杀。关羽手下的那500削刀手啊，都拼了命了。这500削刀手随从关羽多年，今天一看二军侯，身带箭伤，奋战江东武将。二军侯称得起是盖世的英雄啊。常言说得好，这强将手下无弱兵，想家归于想家，杀咱们还得杀呀。这些军校也都红眼了，东冲西撞以一丁百呀，拼命死战，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由他早晨起来杀，杀到正午，从午间杀，杀到太阳平息，一直杀得掌灯。关羽身边还剩下300来人了，这300人都横了心了，关将军不退，我们不退呀，咱们就跟他们拼吧。这些削刀手使得那大砍刀，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啊，刀把拿带子缠了刀肚上一个大火。

环子上拴着五色绸子条，绸条分五色，红黄蓝白黑，现在变不出色来了，全都是红的了，都是血了，刀刃卷了就拿刀背砸，刀背完了拿刀杆抽，刀杆折了用石头拽，抱住你咬，只打到二更天，杀的吴军纷纷后退，没见过这么凶的军兵啊。可有一样，人家吴军人马太多了，跟那浪头似的，这一浪滚过去，一浪又来呀、啊。这波叫你给杀败了，那波又上来，竟是生力军呢、啊。那山头上潘璋还没下来呢，潘璋干什么呢？在这击鼓呢。潘璋一看，这还了得，五员将围不住关羽啊，上万的军兵就困不住他这几百削刀手，他当一脚把这打鼓的给踹一边去了，他把那鼓剑子抄起来了，噼啦啪啦敲啊，三下五除二，这鼓让他给砸碎了好几面。潘璋一看，嗨，我有这敲鼓的功夫，我下去打去得了呗。他吩咐人抬刀备马，潘璋刚把大刀接在手里上了马，猛听关羽身后边一声炮响，哎呦，杀来了一股子生力军呐、啊！虽然人马不多，可是也挺冲啊。谁来了？廖化关平啊，廖化关平啊，让人家给截断了。哎呦，关羽人马一共才这么一两千人，叫人家给分了好几轱辘，可把关平和廖化急坏了，找不着二军侯了，现在谁也见不着谁了。现在廖化关平身边只有这么二三百人，他带着这二三百东冲西撞，忽听有人来报，少军侯，咱家军侯让人家给困住了，江东有十几员大将围住军侯不放啊。关平这么一听，廖化将军随我来，两个人一撒马，杀进了重围啊，救出了关羽，且战且走，直至天明。一查点人数啊，除去关平、周仓、赵磊、王普、廖化等几位文武，那军校不足五百名了。现在干粮都吃尽了，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往前走，前面是吴兵截路，往后退，后有曹兵追赶，这可怎么办？关平上前拱手，父亲，咱们无论如何得找一个站脚之处，因为现在军心已散，那就是说得收收心，等待西川援兵一至，复夺荆州不迟。关羽点点头，以我儿之见，我们应该在哪里屯兵？关平用手一指，前面不远有个小小的城池，麦城。这个麦城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当阳东南。关羽这么一听啊，点了点头啊，只得奔那儿了。那是个弹丸之地，地方虽小，可是先站一站脚啊，然后再想办法求救兵啊。你反正在这儿待着是不行啊，只得如此，斩壁麦城。关羽带着关平、廖化、赵磊、王普一些残兵败将直奔麦城。来到城里，还没等卸去盔甲喘一口气呢，人家江东的人马像潮水般的涌来了，就把这座麦城团团给包围起来了。分兵把守，上城防范吧，哪来的兵？哎呀，总共关羽这些人马算的一块不足三百人了，还有好些带伤的。上城防范，你得有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才能守城，哪儿找去啊？因为他们突然败到麦城来了，这城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现准备上哪儿准备去？如果这时候人家江东要是搭起云梯攻城啊，

是麦城必破。可是人家江东呢没有立即攻城，只是把这个城给困起来了，看这样子就要把关羽活活困死在麦城，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关云长可真着了急了，他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关羽问王普啊，你说这可怎么办？王普一听啊，哭了，哎，君侯不好办啊，现在别说我王普啊，就是子牙复生也难以解麦城之围。姜子牙呀，那了得起吗？那人物子牙有六韬战术，80岁登金台拜帅，给周朝创立了基业800年。这个人是知天文晓地理呀，就是姜子牙那样的本事，今天把他放在麦城这儿，他也一筹莫展。关羽一看，哎，王普先生，你不要哭嘛，为什么这么伤悲呢？咱们现在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吗？只有叫江东把咱们困死在此处不成？君侯啊，西川离这儿这么远，咱们已经派一骑马良前去求救，可到现在是生息皆无啊，那是多远的道儿？那救兵说来就来了，不可能。可是咱们要冲出去，没地方去呀，守在这儿吃什么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离麦城最近的，那就是上庸了。有孟达和刘峰在上庸驻守，君侯，您只有写一封告急文书，求刘孟二将发救兵来，再带些粮草，我们才能转危为安呐。关羽点点头啊，王普先生，你说得很对呀、啊。那刘峰不是旁人，是我的侄儿啊，他是我家兄长刘备的义子。要是别人在那儿啊，这事儿还不大好说。刘峰在上庸驻守，他见了我的信，立刻就得发兵。关羽当时写下一封书信，书信写完了，为难了，怎么了？怎么往外送啊？想从麦城里头把这求救兵的书信送出去，太难了。这必须得派一员大将，冒生命的危险，杀出重围，才能把这封信送到上庸。关羽看了看身边这几员武将，不忍下这个令。为什么呢？这几员武将太可怜了，都没饭吃啊，饿着个肚子往外杀。这闯重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光武艺高强，你还得有胆量。你的武艺再高，胆量再大，这肚子空空的，杀着杀着俩眼冒金花，哼，说不定头一晕呐、啊，耳一鸣就许从马上摔下去，这信就送不出去了。关公为难，周围这几员将看出来了。关平一抬手，他要抢令，旁边有人轻轻地拽了他一把。关平回头一看，是廖化。廖花冲他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不要言语，自己抢不上前，给关羽插手施礼。启禀君侯，廖花不才，愿往上庸求救。哦，廖花将军，此行非同小可呀，今天夜晚就要杀出重围，你可得多加小心。君侯只管放心，我廖化杀出重围奔上庸是万无一失。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我愿把廖化将军送出城外，就是说我呀

护他一程，我把他送出去，按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撂话往外冲，是关平做掩护啊。这样关羽放了心了。可虽然说放心了，关公又为难了，怎么了？这两个人吃什么呀？今天晚上如果要不饱餐战饭，廖化怎么能杀出重围呀？没得吃啊，怎么办？只好找两匹马把他杀了，用马肉充饥呀。杀了马有理了，煮这马肉还困难呢。怎么了？没水啊。感情这个麦城啊，就这么两眼井，黎民百姓还得吃水呢。这些军兵哗啦一来，虽然说就这么几百残兵败将啊，那给这麦城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呀。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那眼井啊给掏干了，还得等着那水一点一点往上渗，渗上一点打一小桶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得保证廖化和关平吃饱喽。今儿晚上要突出重围，有一场血战，肚子里没食儿，打着打着头晕眼发黑，吧唧一下顺膀上就掉下去了。送信呢，电报也送不成了，那年头没电报。等到天黑，二将扎树停当都收拾完毕了，关羽亲自来送廖化呀。他又嘱咐廖化，一路上你可要多加小心哦。哎呦，这时候关公心里头也特别难过呀。廖化知道，廖化含着眼泪给关羽施礼，君侯您就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归呀，我赶快去赶快回来。关公不用多说，廖化心里明白，这哪是来送他，是嘱咐他，你可莫要耽搁。现在廖化恨不得自己累生双翅飞到上庸，立刻见着孟达和刘峰，你们就发兵吧，不然这麦城就完了。这还用多说呀，他们辞别了关羽，就奔城门来了。来到城口这儿，悄悄的是开棺落锁，把城门打开，廖化紧握着大刀，举目往外这么一看，呵，好家伙，到处是江东的营寨，简直算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接着杀出去得多困难，现在廖化不能多想了，他冲关平打了一个招呼，二将一颗飞虎叉，这两匹战马像脱弦箭一样游打城关口，哇，一阵风似的就杀过来了。不容分说呀，见着吴兵是举刀就砍呢，看见营寨夺路就闯啊。这有人抱进了吴军的大帐，把守东南方向的是韩当。韩当这么一听，什么？关羽要突围？那还了得，甭问呢，这麦城里边是人无粮马无草啊，他想派人冲出重围去请救兵，怎么单从我这儿走啊？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过去，你甭说派出一将，你就派出只老虎来，我也得把你给逮住。韩当想的这会儿立刻披挂上马，他刚一出辕门，嚯，从对面飞来一将银盔银甲白龙马，手提大刀，见了韩当不说话，是举刀就劈。韩当一瞧，真冲啊！哦，突围的就是你呀，认识。谁呀？关平。哼，韩当心里说，关平你今天休想从我这儿杀出去。他哪知道关平后边还一人呢，廖化呀。这位关平是送人的，哎，就是掩护廖化的。那个年代打仗那个掩护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现代化战争，我用机枪掩护你往下撤退，哒哒哒哒，这儿一扫射那儿就走了。那时候不行，谁掩护谁得在前边。关平的大刀抡得呼呼带风啊，这刀法真猛啊。啊，韩当一想，你急了你也杀不出去，我也不能让你走啊。正在这时候啊，

0: 那廖化从后边就过来了，他敲吧灯的一点没动静，快到跟前，他猛地把这大刀刀杆这么一抡，啪，照着自己的坐马狠狠地抽了这么一刀杆呢，那马吓溜溜这么一叫，呼呼一下一阵风似的从韩当身边就过去了。韩当这么一瞧，哎，我那怎么回事？那个，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快，别让那个走。话还没等说出来，关平的大刀就到了，噗，一个清风扫落叶，韩当往下一低头，咔咔一下把韩当的盔缨就给砍掉了。韩当倒吸口冷气，他一拨马，就在这一瞬间呢，再看关平蹬马就往回跑啊，呜，回麦城了。进去咔嚓城门一关，刚啷栓一上，咔嚓把锁下来。关平喘了口气，周围的这些武士一看少君侯怎么样，好悬呢，行，我算把人送出去了，甭管怎么样，快跟我上城，咱看看看看廖化将军怎么走。跑到了城头上来一看呢，走了。关平这高兴一跺脚，嘿，这一脚您倒慢着点，整踩在旁边那军校脚面上。哎呵，少君侯您干嘛这么高兴？哎，甭提了，廖化将军冲出去了，我得赶快禀报副帅。说着他跑进帅府去禀报关羽去了。城外头那韩当邪糊涂的，韩当捂着脑袋在马上琢磨了半天，我说啊，这麦城出来突围的是几个人呢？我怎么没看明白呀？是俩，不是就一关平吗？说后边还一个呢，那个已经杀出去了。嗨，你们都把他给我截住，那还哪儿截去？廖化没有心思跟他们打，现在就盼着能够从重围冲出去。已经杀出来了，呵，他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到上庸来了。这上庸怎么样？上庸由孟达和刘峰在这儿镇守啊。这俩人听说了，说荆州丢了，南郡和公安都属人家江东了。开始啊，刘峰还不大相信呢，他接连不断的派探报，几次探报归来都说这几个地方全没了。刘峰越听越紧张，这怎么了？再听探报一禀报啊，说是荆襄九郡大部分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哎呀，刘峰可有点着急了，这么说我们的荆州完了，那么荆州完了，我叔叔关羽哪儿去了？他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他还是有点挂念的。孟达呢？孟达倒没怎么着急，他倒挺稳当。可就在这时候，廖化来求救。刘峰一听，什么？廖化来了？快请。他由打帅府里跑出来了，来接廖化。一见面啊，刘峰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了？哎呦，廖化将军怎么这样？再一看，盔不像盔，甲不像甲，是盔歪甲斜，面黄肌瘦，胡须头发都快敢粘了。刘峰一看，完了，这甭问，这是屡吃败仗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4: 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他

0: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1: 周记者，来，快请进，请进。
0: 哎呀，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1: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1: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0: 嗯，
1: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0: 哟，太棒了！
1: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 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0: 北京大学啊，真太厉害了。
1: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1: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 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那可就多了。
1: 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呐。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朝霞。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1: 谢谢大家，
2: 立文，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谢谢啦。
3: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4: 哎呦，今天李文捯饬的真漂亮，
5: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6: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吧？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7: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李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8: 哎，这话得两头说，好人难当。
3: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9: 妈，
1: 哎，
3: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10: 同意。
11: 同意。
5: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4: 哟，这节骨眼怎么接电话呢？
5: 是啊，谁这么不能说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8: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5: 喂，
12: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5: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9: 谢谢妈。
5: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13: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
5: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13: 妈，你不能走。妈，妈，
9: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他亲儿子？
13: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4: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3: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13: 放音乐，快快快。
5: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下可热闹了，
8: 准是爱心小屋的孩子又惹火了。
4: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14: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5: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14: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5: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14: 好，

0: 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3: 要你管，告状精。
2: 其实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3: 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3: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3: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0: 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三回白卷。
1: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0: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1: 嗯，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0: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夫，大夫，彬彬，彬彬在哪儿啊？
1: 什么？彬彬？
0: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1: 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2: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0: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2: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家。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
0: 哦，好，好的，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3: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0: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3: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0: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彬彬，快出来。
4: 陈妈妈，民警叔叔。
5: 小朋友叫李斌对吧？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4: 我不想说。
5: 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11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3: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彬彬，你，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
4: 你又打我，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3: 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0: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4: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0: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4: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5: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4: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0: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6: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

0: 喂，校长。
1: 丽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2: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
3: 哎，陈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4: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0: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4: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0: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4: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0: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4: 难，咱也得试试。
0: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4: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
0: 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
2: 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啊，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5: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

0: 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1: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2: 哎，校长，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3: 啊。自己贴钱的，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4: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3: 丽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4: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3: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4: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5: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冠军
4: 啊！真的，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5: 啊，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林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5: 好嘞，陈老师，谢谢你。等我回去啊再跟您细说。
4: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得跤流的汗呢，终于都值了。
1: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陈老师放下李梅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2: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四点半，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1: 啊，
2: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1: 法院？
2: 下午四点半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1: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三个惊魂电话了。
2: 嗨，咱先上车再说。
1: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2: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们爱心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3: 没有。
2: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3: 嗯。
2: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儿了，累不累啊？
4: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2: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这孩子哭啊。
4: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坐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2: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4: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2: 所以呀，县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她心。

0: 答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1: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0: 哈哈，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1: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0: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1: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2: 小英，陈老师在吗？我来接小英了。
1: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0: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2: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0: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2: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0: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会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1: 好的，陈妈妈。
0: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他送到了家门口，看着他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3: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0: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3: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面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0: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3: 哎，好嘞。
0: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4: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0: 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4: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0: 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4: 陈老师， 但您好。

0: 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1: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两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0: 是啊，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1: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2: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3: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4: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1: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0: 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5: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2: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5: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6: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7: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2: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3: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8: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3: 小英，
1: 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8: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

0: 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1: 冰冰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2: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3: 小航，
4: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哎，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还要帮更多的人吗？
3: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呀。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4: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哎，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3: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五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5: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6: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7: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
0: 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3: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2: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3: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2: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心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呀都来找您，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啊。
3: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哎呀，
2: 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3: 嗯。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结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山海经》描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东方的汤谷，一棵扶桑树居于水中，上面栖息着十个太阳，他们是帝俊和羲和的孩子。太阳们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轮流升空。在妈妈羲和的带领下，按照一定的时间路线，给大地送去光明。太阳妈妈每天都会给值日的太阳沐浴，太阳一家其乐融融，温馨满满的。人间也在阳光沐浴下周而复始地生存繁衍，认为这是恒定不变的规则。岂不知在人类诞生之前，各类灾难巨变导致地球很多生物灭绝，每个物种存活至今实属偶然。一次特殊的灾难被记录在中国神话里，炙热蒸腾大地，草木焦枯，火山喷发，岩浆遍布。这个惊怖场面被《山海经》形容为十日居上，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炙烤大地，人间的女巫被炙热杀死。太阳家族发生了什么变故？《山海经》对此惜字如金，没有解释。既然有十日为祸人间，射日英雄羿也就合情合理地登场了。《楚辞·天问》里说，羿为什么要射日？太阳中的金乌又为什么会死？这说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羿射九日的故事已经在楚地流传。现今流传的《山海经》中却看不到羿射九日这个故事。《山海经》虽然没有提及羿射九日，但却说了一段话，耐人寻味。说天帝帝君，也就是十个太阳的父亲，赠给射日的羿一把红色的弓和白色的增箭，希望羿用这把神奇的弓解救下帝之百箭。这里说的百箭，包含帝君的儿子们带给人间的苦难吗？赠弓行为是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唯一的暗示。
2: 这把可以改天换地的神弓赐予你，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3: 我手里握着的就是铜弓素增，这是天帝把至高无上的惩罚权力交给我了。
1: 一得到帝俊赠予神弓，他即将下凡以扶下国的故事是发生在十日

0: 居上这一事件之前，还是十日为祸人间之后，我们不得而知。赠公这一举动也暗含了大义灭亲的意味。
1: 为什么是他拿了童工塑僧？太阳神功给了别人，我们还能是太阳吗？

0: 么原因造成十日同时升空，始终是个谜。几千年前或者更久远的神话所描述的天空之上，诡异的奇观上演了。金乌们带着无尽的愤懑飞离扶桑树，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停滞了，时日并出了。历史或神话总是存在惊人的巧合，十日升空的神话传说在西汉淮南子的描述中，却是发生在尧帝治理民间的年代，一场空前严重的旱灾，被形容为天空好像出现了十个太阳，晒焦庄稼，杀死草木，民众没有东西可吃。人们试图挽救这场天灾，巫师女丑冒死登上山顶为生灵祈求，却被天空之上的十日用炙热杀死。这是《山海经》唯一记载十日同时出现，是人间巫师殉难的场景。上古之时，巫被视为可与上天沟通的中介，女巫之死代表着谈判失败。面对这场灾难，人类显得恐惧而又绝望。终于，众望所归的英雄登场了。
1: 这是你们逼我做的选择，世间生灵涂炭，我绝不答应。父亲帮你审了你，也不是用来羞辱我们的。什么？小苍天，别杀我！
0: 对屈原发出的一烟蔽日，乌烟泄雨，后世做了更详尽的解释。尧帝时期，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帝命羿射十日，羿射中了九日，日中的金乌鸟都死了，只留下一个太阳。射日故事流传到汉代，已经从帝俊时代赠功于羿，演变成尧帝命羿射九日留一日的行为了。在对抗旱灾的神话世代流传中，羿也成为了人类眼中救民于水火的大英雄。山东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上也描绘了这一场景，羿拉开弓箭直指扶桑树上的太阳金乌，有的金乌受惊飞离了树，树下有人正要把车挂在马上逃离，车顶有个人张开双臂冲着羿，似乎在阻止射日之举。他是谁？我们能否推断那是太阳妈妈羲和在哀痛和阻止太阳儿子被射杀的瞬间？哪一个妈妈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温馨的一家人从此亲情骨肉生死两隔？2000多年前的画像石证明射日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版本众多，花样翻新。
2: 比如说剩下一个太阳，他也不想出来，别的人都死了，我也不想出来，就派了很多的动物去叫他，然后公鸡就叫，就是很诚心诚意哈，四川话说八心八肝的去叫他，就说哥哥啊，哥哥快出来。于是就说公鸡叫的就是咕咕咕哈，咕咕咕叫他。于是那个太阳被

0: 感动了，然后太阳就出来了。但是在太阳没出来之前，他躲在那个马齿苋的这个菜的下面，然后蚯蚓看见他了，然后蚯蚓就要告诉这个蚁哈，太阳躲在这里，蚁没听见，于是呢这个蚯蚓的告密没有成功哈。但是就是这个马齿苋呢就保护了这最后的一个太阳哈，从此以后每到这个公鸡打鸣的时候，然后太阳就出来了哈。这个蚯蚓呢，因为它是一个告密者，太阳从此以后就结下梁子了哈，只要蚯蚓一出来啊，它见光死。但是就说马齿苋呢，就是无论太阳多大，永远是非常的翠绿。
1: 羿真的射下太阳了。有人认为帝俊羲和生十日的神话，其实象征着远古先民将一年划分为十个太阳月的历法。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帝俊也和另一个妻子长息生了十二月呢。那么到底靠十个太阳来划分，还是靠十二个月亮来规划时间？古人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太阳历比月亮历一年多出十天，拿着多出的十日怎么办？于是演化为射十日的神话。
2: 啊，为什么会射十日？而这个十日正好是多出来的这种天数，阴历和阳历的多出来的天数正好十日左右吧。
0: 它会具象化的表现为这个十个啊，就不断的去循环的过程。那么后来人们要把这种权力收归到一个天地这里的时候，就要把它压缩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或许有一种现实的社会整合的一种需要啊，它投射在了这种天文神话上，然后就表现为一种十日变成一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人这样认为，十日就是以日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所谓羿射十日，是羿战胜其他太阳部落的一场战争。
3: 有十个这个太阳族呢，相互争夺这个领导权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一个神话呢，它是多面体，它要有从这个多元的角度、多角度的去解读它。
1: 山海经里没有记录羿的射日行为，却描述了羿参与的一场战争。他射杀手拿盾或戈的凿齿。西汉淮南子却把凿齿归为六凶之一，说羿出没在畴华之野、凶水之上、青丘之泽、洞庭等地，分别用诛、杀、剿、断、擒的方式剿灭六大凶兽。羿最擅长的射这种方式呢，独留给十日。于是射日这一惊世壮举，淮南子仅仅用四个字，上射十日，轻描淡写，并混在杀六凶的描述中。
4: 十日出没

0: 冰冷的凶神也要反常啊！我太热了，才出来吃人，要怪你就怪时日吧。我仗着巨王
1: 只能生凤，
0: 时日是我的偶像，我追随他们山山峰。昔日我能燃烧天下，我就淌血天下。

耐人寻味的是，天问里也。

0: 特意提及六凶之一的风息之肉，说羿拿着强弓利器射杀了大野猪，为何他献上肥美的祭肉，天帝却不开心呢？
1: 后帝不弱，上帝啊很不高兴，你不是完成任务为什么不高兴呢？上帝让他教训教训那十个太阳，结果他直接把人家射死了九个，那九个都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上帝能高兴吗？所以就不许他上天了。
0: 天问这句鞭辟入里的疑问，似乎把各种史料里零散记录下来的羿的几个行为串联成一个更加悬疑的故事。首先，《山海经》一说十日居上治杀了女丑，二说帝俊赐公羿，要他解救夏国之百奸，三说羿射杀了作乱的凿齿。后来的《淮南子》进行了补充，说羿不仅诛杀了凿齿为首的六凶，而且还上射十日。所以天问出来总结了，为何羿完成任务献上风息之肉，天帝却不领情呢？早在2000多年前民间流传的射日故事，在众多史料的接龙中逐渐清晰起来。
2: 那时公交给我，您也后悔了吧？如今九个太阳金乌陨落，凶兽杀光，人间重获安宁，也无法获得您的原谅。我再也回不到天上。
0: 山海经最后一次提及羿，叫他仁义，也许是因为羿射日杀六凶，拯救先民于水火之中，先民爱戴他，故称他为仁义。而羿呢，因为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得罪了天地，无法再回到天上，从一个天上下凡拯救人类的神，转化成人间的射日英雄。降落人间的羿还是想保留神长生不老的特权，他首先想到了昆仑山。方800里高万仞的昆仑山是天帝在下界的都城，山海经里说那是百神之所在，最重要的是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就住在这里。羿顺利取得了不死之药，然而命运又一次跟羿开了个玩笑，这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是嫦娥。先秦文献《归藏》最早说是嫦娥偷了西王母的不死药，西汉《淮南子》说是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所以嫦娥才能惬意奔月。嫦娥是羿的妻子，于是妻子偷药就合情合理了。我们发现南阳画像石里奔月的嫦娥仿佛很欣喜，一种说法就认为嫦娥害怕人间的生老病死，羿为嫦娥来到昆仑山向西王母求不死药。
3: 半亿长生，
2: 实力
3: 不多矣。

0: 嫦娥飞升天界成为月神，而羿呢，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驱动这种想象的是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永恒渴望。
1: 嫦娥跟羿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故事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日月神话的一个变形。他为什么自己没吃，然后恰恰是嫦娥吃了啊、实际上就是夜光何得，死则又遇，就是为什么月亮这个消失了之后它会又重生，会再现。然后人们会认为一个女性神祇所主导的这个月亮，它代表着某种能够死而复生的这种神秘的生命力量啊、而这个生命力量其实就是羿从西王母那里所取到的不死之药表达出来的。
0: 一个英雄射日的壮烈，一个月亮女神的悲欢离合，一个久唱不衰的神话故事徐徐展开。这一切起于天象，又归于天象，人间只是坐看日月流转，寄情于日月。随着今人对神话加深解读，更大胆的推测应运而生。主持天问提到，天地降下一亿到人间，革除下民地政，解救下民于水火。这里的降有出生和降临的意思，就是说亦不仅是帝俊的臣子，还是帝俊的儿子。
2: 把弓箭，下可以除暴，上可以射日，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3: 就今天这个意义上面看着是羽毛的羽，前面是两个箭并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字九十度放倒，再看看这字是什么意思，它又自己是箭的，它本身就是射箭的箭的意思，就通过这一个字的考究啊，大致可以确定它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
4: 所以后羿呢，就是个太阳族里面的一份子，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它的化身随时代表太阳族呢，因为太阳会飞行，太阳会飞行，所以呢就跟鸟的飞行发生了类似的影响。
2: 从此我赐你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羿。
0: 传说中有两个羿，一个是射日英雄羿，一个是夏代有穷氏首领后羿。唐代以后，羿和后羿的故事混淆在一起，所以后羿射日的说法由此而来。至此，中国的太阳神话告一段落。从帝俊妻子羲和产日育日的温馨场景，到尧命羿射十日重其九的壮烈瞬间，我们能看出帝俊和帝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面貌。先民从亲和自然的自在人生，逐渐地走向与自然抗衡的自为人生。人类从敬畏天地到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呼唤属于人间的英雄。也有人把太阳神的故事画在石头上，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也表达了那惊心动魄十日在天的故事。它是太阳，它来自太阳，在射太阳。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 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独角兽，它住在东海深处的流波山，样子像没有犄角的青牛，只长了一只脚，它出入水时必定会刮风下雨，它自带光芒如日月般明亮，它嗓音奇响如天雷轰鸣，它的名字叫做魁，因为嗓门奇大，皇帝得到魁用他的皮制成戈，鼓声响彻500里之外，威慑天下。让我们通过一场皮影戏，看看魁的

0: 这场皮影戏讲的是一只嗓门奇大的怪兽。九天玄女为皇帝制作战鼓，化为一只燕子，不远万里飞到东海流波岛，劝说魁牺牲自己，成为战鼓的一张皮，这合理吗？师姐，
1: 与世隔绝的孤岛决定了魁想试的局限性，燕子来了给了魁一个另外的人生选择，这合理啊。
0: 师姐，你说的对，但我想不明白，魁怎么被九天玄女燕子劝说就牺牲自己了？我觉着九天玄女直接杀了魁比较合理。
1: 这就是神话呀，师弟。
0: 哎，凭什么呀？被人说服就甘心献出生命？魁，虽然你只有一只脚，独步难行，但你嗓门大呀，至少你的叫声还能吓着别人。不像我，我说啥意见也没人听。
2: 只要发声，都会有回响。即使听不见，也不能说声音不存在。
1: 哎，他是来点醒魁，活着是有使命的。如果燕子没来，那魁这一辈子也就是碌碌无为了。哎，还有这儿，我说了那么多遍，你到底听进去没有啊？
0: 好好，这就是故事的主角魁，他生活在东海的流波山上。某一天，九天玄女燕子来到这个偏远小岛上，他不断劝说着魁，希望他为了一场战斗，将自己化为。
3: 而且，又有人在念叨我。
4: 东海中有
2: 那些久远的神话，流传中已经失去原有的面貌。两个年轻人再度演绎魁的故事，有着各自的理解，贴近魁生活的时代，体会魁真正的所思所想吧。故事的主人公魁就生活在这里，他像牛，却只有一只脚，走起来又沉又慢，这让他从未有机会远行。他的叫声如同雷鸣，不阴不由的令附近的鸟兽东躲西逃，所生之地实在偏远，唯有回声聊以慰藉。这一天，一只燕子落在被夕阳晒过的礁石上，不似海鸟，不似鸥，这让魁异常兴奋，也十分

0: 飞舞。
1: 你的大嗓门让你一直很困扰，对吧？
0: 是啊，真羡慕那些轻声慢语的家伙，至少能互相说说话，而不是吓跑别人。说正事吧，你来这儿到底是做什么的？
2: 燕子笑了，身形愈加灵动，在魁看来犹如舞蹈一般。
1: 在海那边，我听到过你愤懑的吼声，所以我寻声飞来。
0: 如果我能像你一样会飞多好，我只能困在原地。
1: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可以去看看海的那边。
0: 每次我发出吼声，海那边总有个声音回应我，是我唯一的慰藉。
1: 那是你的叫声传到了山海尽头，所以世界回应了你。
2: 魁有点激动了，独角难行，偏居一隅，魁已经厌倦，他一度质疑自己活着为了个啥，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可以替自己走到很远的地方。
0: 海那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是的，很多神灵被你声音的力量所震撼。
2: 彼时东海常有巨声伴随海潮汹涌而来，这震慑生灵之音，或许是上古先民对神秘大海的最初想象。此时魁的眼神明亮起来，原来自己的人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
0: 离开这儿去海的那边又将会怎样？
2: 流波岛之外的世界如波涛暗涌，自茫茫山海奋力成长起来的人类群落，从蛮荒走向文明，如同混沌的云层撕开一道裂缝，让文明之光映射大地，从而人类部落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阪泉之战，黄帝大败炎帝，随后蚩尤部族与黄帝在涿鹿对决，这将是一场改变天下大势的战争。战争之初，蚩尤部占据了战场优势，黄帝方一败再败。黄帝内经续写了山海经里魁牛的故事，更明确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九天玄女为黄帝制造了魁牛苦八十年。
1: 皇帝让我来，请你前去助阵。你的声音将是皇帝赢得胜利的关键。
0: 是需要我去喊两嗓子吗？这事儿我行啊。
1: 不，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2: 燕子放缓声音，逐字逐句的斟酌。
1: 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
2: 那一刻，唯有风吹海浪，惊涛拍岸。
3: 魁就这么听从燕子的劝说，这也太容易了。
1: 该你了，干嘛呢？你的嘶吼可以化作战鼓，和众生一起和鸣交响，激荡人心，焕发勇气。
2: 魁沉默，他纵身一跃入海，

0: 来风浪，卷袭着大雨。
1: 你可知那位驾驭风雨雷电的雷神？你们同样拥有发出世间最大声音的能力。他早已将自己的骨头献祭，做成鼓槌，待天下为之震颤。
2: 啊！雷神死了？
1: 你牺牲后，我们将用你的皮做成鼓，用雷神的遗骨做鼓槌，敲出这世间最强大的声音，震慑魑魅魍魉，帮助皇帝的正义之师击败蚩尤。
0: 雷声隆隆，恰似鼓声轰鸣，鬼分不清咚咚咚的心跳是来自燕子还是自己。麻木许久的神经似乎已经在被那雷神鼓槌敲打着，眼前这小小飞燕似乎灼穿了他的外皮，直刺于心。看着鬼患得患失的模样，燕子真的飞过去啄了他一口。鬼被啄醒了，他摇了摇头说：
2: 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我很满足，也很快乐。
0: 燕子冷笑：
1: 快乐？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你懂吗？活在岛上，在岸边扑腾点小浪花，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你的嘶吼如同呜咽，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
0: 鬼低下头，内心深处的懦弱让他不敢面对燕子，他太难迈出这一步，死亡太可怕了。
1: 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个犄角旮旯的破地，以你的方式生活，并且孤独终老。
0: 燕子的眼神扫视了刘波涛，扫到葵的身上。
1: 随你吧，连鱼都没有的日子，朝不保夕，有什么资格奢谈快乐？
0: 鬼内心的脆弱终被戳到了，他大吼一声，海面波澜激荡，雷声冲出云霄。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吧，你挡住我看东海最后一抹夕阳了，你走啊。
1: 入戏你至于吗？鬼没有你那么纠结。
2: 鬼
0: 鬼看着燕子盘旋而去，眼前天旋地转，脱力倒下。
1: 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你的嘶吼如同呜咽，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
0: 他已回不到从前，那个只与回声作伴，就像一张白纸的鬼。燕子的造访已在他心底留下巨响。海之角生灵俱寂，而自己依旧寸步难行。往日的开心已经不是今日的开心，鬼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似乎有种力量在这个世界蓬勃愈发，自己似乎也跃跃欲试的，或者身不由己的要融入洪流之中。大事已成，很多条路，最终甚至
2: 只剩一条路。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曾经 在沙滩上望着金乌出海，何其壮哉！而今看着朝阳蓬勃而出，恍若此生就此虚度，唯不由得感慨涕零。唯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觉醒，他似乎听到了燕子、雷神和芸芸众生一起发出的和鸣，振聋发聩，响彻天际。这是一个怎样震撼壮烈的时刻，他宁愿不管不顾地去拥抱那个世界。他又想起了燕子，对那一次错过的杀身成仁的机遇，由衷地

0: 世上，机遇从未离开。
1: 啊！看，燕子来了！啊，看燕子！
2: 燕子，
3: 真的是燕子！哇！
4: 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
0: 燕子双目深邃如海，会开心的笑，频频点头不迟。
5: 既有雷神之骨为锤，我愿以皮肉做骨，孤岛嘶吼，永远是喃喃自语。吾强为何而鸣？当为众生，为世界。我要与雷神一起合鸣，让四海之内传遍振奋的古音。因为一刻灿烂，不为一世苟存。
0: 燕子的羽翼锐利如刀，刀锋落下。瞬间，它飘向云端。感觉往昔沉重的身躯无比轻快，瞬间他飞过万里波涛，飞过万水千山。他看着两军阵前旌旗招展之处，雷神雪白的锥骨敲响自己那张厚实的皮，鼓声隆隆，激荡天地。如此角度观察自己的力量，他从未体验过。

事春秋》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听说尧舜时的乐正魁只有一只脚，这是真的吗？孔子说，舜选拔魁为乐正，魁定六律和五声，调和八风，因而使天下归服。舜的手下还想多找些魁这样的人。舜说，乐是天地之精，魁能以乐安定天下，像魁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所以不是说魁只有一只脚啊。由此可见，魁的故事在尧舜时代的叙事里已经转化为定理乐。

0: 观，而魁族的神话经孔子解读，比你有才干的官员只要有一人就足够了。商周人在青铜礼器上用蜿蜒古朴的线条勾勒出异族兽的威武之姿，宋代人定名为魁龙纹。如果魁纹就是《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其声如雷的魁，可否理解魁现身为骨的故事以为商周人所称颂，亦或是古人对蛮荒时代神兽崇拜的记忆残留？从《山海经》起源的神话，在后世的丰满演绎中领悟各有不同，触发先民美好想象的同时，也赋予神兽人性化的品格。人、神、兽可交互转换的生命、灵魂甚至品性，成为《山海经》经久不衰的神奇魅力。
1: 东海的流波山上有一只孤独的野兽，只有一只脚，它的嗓门太大，发出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吓跑了其他动物。后来他听从九天玄女燕子的劝说，用自己的皮做成鼓，发出比嗓门还要夺人心魄的鼓声，一震500里，连震3800里，发出远古时代最强悍的共鸣之音。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太保贺连龙把范梨花给押到了绣楼下，要交给贺连英。那么范梨花是怎么被抓的呢？范梨花在大营之中给徐清一支令，叫他去破开田镇。江须啊，把徐清呢就给送走了。一直等到外边天亮，没有什么动静，帐里头的人都为徐清着急。江须呢就问范梨花：“嫂子，他会不会？”“兄弟，你放心吧，不会出什么错的，他能够破阵。”所以大家在大营里就等着徐清、徐文健的消息，由早起等到中午，由中午又等到了外边吃过了晚饭。军营里大家刚刚用过饭，突然打外边跑来人报元帅。报七合适，回禀元帅，得知外边来了两个出家的老道，口口声声叫元帅出去有事要谈。有人马吗？没有，就两个老道。好，梨花女命外边给自己带过马，带着众人就来到了营门。范梨花命人把营门打开，马鞍桥上，梨花女跳下马，没有骑马出去，是步行出营。梨花一看，这两个老道都是中等个，一个呢这脸上是斑斑点点，就像那癞蛤蟆皮似的，有一个呢面如黄香，长得特别的瘦。这两个老道是打开天镇出来的，面如癞巴皮的这个叫星星魔，面如黄香的这个是黄风道。他们两个人都是飞空和尚的师弟，也就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的两个徒弟。因为飞空和尚听白拿道讲说公主啊吃亏了，叫范梨花给打苦了，军营丢了，而且呢公主败回赤虎关了。飞空和尚疼师弟，才背着师父不知，偷偷下山来到赤虎高官，把师父的宝剑开天剑偷出来，在这儿还摆了一个开天阵。飞空和尚对待这个师弟呢，他也看师父的眼色，公主贺连英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108个徒弟关门老徒弟，师父拿他当眼珠子心尖子，什么事儿都听贺连英的，所以这些师兄呢也都宠着他，也都护着他。星星魔和黄风道两个人等了多少天飞空和尚没回来信儿，两个人就琢磨是不是军前的仗不太好打呀，所以两个人一商量，偷偷离开了高山，就来到了开田镇。两个人一进大阵，一看大师哥在上头坐着，和师哥，我们给师哥见礼。弥陀佛，师弟，你们来又干什么？快起来。星星魔和黄风道两人往旁一闪，就问大师哥范梨花抓住没抓住。哎呀师弟呀、啊、到现在连面还没给呢。师哥呀，你瞧瞧，你往这儿一坐，开天剑往那儿一挂，范梨花要进阵，那当然了，他有来路没回路。可是这丫头不露面，你赔得起吗？就这么跟他在这摆阵，哪有那闲工夫？师哥呀，这么办，我们两个人出去一趟，把范梨花给你抓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师弟， 范梨花可是圣母的门徒，这丫头

0: 口，跳下了马，步行出营，来到前边，梨花女替这位仙长，不知叫我范梨花出营，可有何事商量？请问仙长，您道号何名？
1: 我梁天尊。怎么你就是范梨花？不错，范梨花，我是北海金鳌岛数个字儿说金华老祖教的徒弟，我叫黄逢道，后边那是我的师哥星行魔。我的大师哥飞空长老在此摆阵，至到如今你们不破阵，守营不出，你们这是为了什么？贫道今天到此跟你来个痛快，明人不做难事。黄风道一伸手把宝剑拉出来，没等范梨花说第二句话，他拿宝剑上来和范梨花两个人一交手，梨花女没办法拉出剑，当时跟他交手能有二十多个回合，范梨花正跟他打，黄风道哎呀一声好厉害，撒腿就跑。梨花就在想，这么大的身份，金花老主教的徒弟，怎么真叫我打这样吗？你跑你不往开天阵往回跑，你怎么往我军营跑？范梨花想把你都杀懵了，所以梨花一哈腰在后边就追。可是范梨花万想不到，范梨花刚刚低身在后边追的同时，就觉着后边呜的一声就奔范梨花来了。梨花女还没等如何想走，这个东西就把范梨花给裹上了。星星魔哈哈大笑，师弟怎么样？师兄好主意。两个人高高兴兴到在镇里，当时把风头撤了，啪，范梨花掉在那儿了，两旁上来和尚老道妈肩头拢二背就给绑上了。这个时候的飞空和尚一招手，师弟他有宝囊。星星魔一伸手在范梨花肋下把宝囊也给取下来了，绣花的宝囊。飞空和尚把它拿过来往里头看，各样的东西都有，他最欣赏的一件东西就是定海珠。这个东西可厉害，多大的道行打上你就够呛。飞空和尚把宝囊整个的都带到自己的身上，师兄这回怎么罚落他？呼啦朝飞空和尚手下不少的徒弟徒孙就把范梨花给围上了。慢，太保千岁，你看。飞空和尚知道不能叫他们动手，因为什么？太保啊跟飞空和尚唠过，突厥王有个旨意，两军阵前打仗，抓住这三个人，什么样身份的人你不许审不许杀，抓住之后要送往牧羊城交给郎主。谁呢？一个是薛礼薛仁贵，一个是他儿子薛丁山，另外就是范梨花。这三个人不许随便把他杀了，抓住之后得送到牧羊。所以飞空和尚叫这些徒弟徒孙不要动手，问太保怎么办。啊，长老，我有办法。太保千岁，你打算怎么办？长老，现在这三个人我们抓住俩了，阴坑里是薛丁山，这又是范梨花，只差老薛礼。要依我看，把他押到这儿，咱们还得分神看着他，不如把他送到高官，交给我的妹妹莲英看住范梨花，呵呵，不费吹灰之力。等酒后抓住薛礼之后，我们一同送往牧羊，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好啊，太保千岁，如此说来，就怎么办？把他送到高官，交给我师弟看着，那我也放心呐。其实这和尚哪知道，放啥心呐？公主楼。

0: 上就做个糖匠在那儿呢。这个时候的太保贺连龙啊，那么说明带着两个兵押着范梨花出了开天镇，够奔赤虎关。太保就这样把范梨花押进了高官。到在后楼，他一喊公主贺连英出来了，徐青没有出来，在屋里头坐着没敢动
1: 啊。哥哥，你们怎么抓的他？
0: 当时公主下来，太保贺连龙就跟他讲，是这么这么这么，你两个师哥把他抓住的，妹妹放到镇里不放心，叫你看着他，酒后抓住老薛礼一块往牧羊送，妹妹怎么样？
1: 哥哥，我看他那不是手到擒来吗？好，你们放心，把他就交给我吧。哥哥，你待一会儿吗？
0: 不，镇里头怕有事，那我就回去了。太保贺连龙带着两个人走了，把范梨花就留下了。当时公主贺连英瞅着范梨花还是小的模样，一点没变，两个人的父亲是结拜的弟兄
1: 啊。姐姐，我实无能为力，姐姐你千万不要怪我。
0: 连英，你就这几句话我范梨花就足了。
1: 好，姐姐你不要生气，你跟我来吧。
0: 那么范梨花跟他还挺客气，两下还在打仗。梨花女跟他上了楼，这个公主打发紫菱把西套间打开，把范梨花就压在了西套间外头给上了锁。范梨花被押到这个屋，公主在东套间，叫紫菱精神点。公主回到房里，徐青坐到那儿正搓手呢。
1: 啊，连英，是范梨花吗？
2: 怎么？是啊，你又坐不住了是不是？
0: 是可是是，我可不能放。我哥哥把他送来是叫我看着他的。
1: 是，我知道，我也没说要救他。
0: 徐青坐在这儿喝闷酒，
3: 范梨花在西套间坐着，心里头烦闷，想自己怎么办，唐莹又如何，我的公爹一定要着急。范梨花在这儿凄凄凉凉正然想的时候，就听到外头嘎巴。
0: 范梨花一听有动静，有人好像是把锁掰动了。梨花女再看门开了，打外头进来一个人。
1: 啊，
0: 范梨花吓一跳，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啊，三尺多高，二尺半还宽，头上是土黄色的英雄帽，身上是土黄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皮艇大带，后边还背着一个狗皮兜子，小老虎抓的靴子，面如土黄，短眉毛，黄眼珠。
1: 啊，梨花一想，这是人呐，还是什么怪物？长得真怪，我从来没见过。你是谁？
0: 小点声。请问，你是范梨花？
1: 不错，
0: 姐姐，你不认识我。窦仙童是我亲姐姐，我是他兄弟，我叫窦一虎。
1: 啊，
0: 范梨花一听明白了，听窦仙童可讲过，是有这么一个兄弟。
1: 是窦一虎吗？
0: 是窦一虎。
3: 因为老元帅破了藩营之后啊，打了胜仗归到了黑风关，
0: 窦一虎呢就跟老元帅讲我要走了，元帅愿意叫他投唐，窦一虎说好，愿意的话我也愿意来，可是我山上我得收拾收拾，我把所有的喽啰兵都带来，叫他们为国家效劳，不知你愿意不？王爷当时点头，那当然愿意了。所以窦一虎呢就回山了。
3: 到在山上见到他的喽啰兵，跟大伙一讲我投唐了，我回来就问你们，你们投不投？你们愿意投的跟我走，弃难投明；不愿意投的，你们有家的回家，有的投有。这个山呢，我是不能给你们留，我要一把火把它烧了。你们都打算怎么办吧？
0: 喽啰兵异口同声都愿意投奔大唐。好啊，如果你们要都愿意投呢，咱们就收拾收拾，准备准备，明天咱们就走了，把山一烧，咱们就投奔大唐了。所以窦一虎把山也烧了，喽啰兵也带着，才回到了黑风关。他倒在黑风进到了姐姐的房啊，一看到窦仙童，窦仙童看到兄弟，啊，兄弟，你回来了。姐姐，你瞧瞧，我回来把你乐得你还哭了，这叫乐极生悲啊。我说姐呀，兄弟平生没有别的好，就爱喝酒啊。我说姐呀，能给我弄两盅不？兄弟，那怎么不行？哎，窦仙童打个嗨声，命人准备酒菜，告诉窦一虎说，可糟了，才把前敌的事情跟他唠了，来了个和尚叫飞空，怎么摆下了开天阵，怎么困住了你姐夫薛丁山，现在我的公爹去了，又请韩江关的姐姐，也就跟我同夫姐妹范梨花，现在也奔前敌，也不知道那儿的仗打得怎么样，我公爹把我留下，叫我守黑风，一保我主万岁，保护二位老千岁，还叫我保护婆婆，我不能动，兄弟，我求你帮帮忙，你到前敌去看看，开天阵破没破？姐姐，我每日在想，兄弟能办到吗？姐呀，小事儿一桩啊，这不是到哪儿就能办？我说姐呀，喝完咱就走啊。当时斗一壶，够奔前敌。一虎一只来到了大唐营啊，他进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窦一虎没有叫人到里边报，他往里边走，左找右找，一打听元帅帐就在前边，所以他就奔老元帅帐来了。可是他一到这帐外，刚要往里进，窦一虎突然发现在前边有个人鬼鬼祟祟趴在老元帅的后帐，好像是拿什么刀把大帐给削了个三角口子，正在后边往里头看。窦一虎一琢磨，这不是好人，要好人有话到里头说，在外边看什么？一瞧是个出家的老道。窦一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人身后，当时照着他身后啪就这一掌，不知道打得怎么样，就把老道打得嗷的一声，老道往旁一撤，就这一嗓子把帐里头的人都给惊动了。老元帅啊，什么江须啊，齐大总兵啊，正在里头谈论范梨花这个事儿。大家一听外边有动静，呼啦朝全都出来了，大家往两旁一闪，这个老道就被围到当中了。哎呀，老帅一看可乐坏了，这不是窦英雄吗？薛老王爷，我报号来了，我呀来到这儿，我刚想进帐，你说这个杂毛道他是哪儿的，您认识不？王爷摇头，我不认识。杂毛道，窦一虎气得一举他的棒槌往下就落，啪嚓一声。老帅那头刚想要说可别打，可是棒槌已经下去了，把老道给拍到这儿了。哎呀，窦英雄不该打他。老元帅啊，就这样的人不打他，留着他干什么？来呀，把他先抻下去。老帅在这儿把窦一虎带入了大帐，叫他坐下，把前后事情一讲，范梨花怎么被拿，看着样可能是给送到赤虎关了。老元帅，你们大家甭发愁啊，我姐姐来的时候可告诉我了，说我这儿有个好姐姐，就是范梨花，叫我呢对待她如何的好。那么既然姐姐被送到高官，你们放心，今天晚上我就把她救回来。可是薛老王爷，你知道我可有一号啊。哎，对对对，我给你摆酒摆酒，来来来，准备酒菜。老王爷，我还有心吃吗？我姐姐被抓，我在这喝，要叫我亲姐姐知道她得怪我，这么办，你把酒菜都摆上，我这就进城啊。
1: 进城把我那个姐姐救回来，咱们一块儿喝，你看怎么样？老元帅暗挑大拇哥，这个窦英雄是个重义气的人，嘴说是说，闹是闹，人家也真干事啊。王爷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城里多加谨慎，窦英雄等着你的好消息。老元帅，你就准备酒菜回来给我满酒吧。那么窦一虎来到了城里呀，他左打听能左右看，说明窦一虎就找到了贺连英的后花园，可偏赶上太保贺连龙真的就把范梨花送到这儿了，交给了公主了。那么公主进房和徐青两个人唠，把范梨花押到西配房，窦一虎全都看见了。一虎当时就在想，哎呦，他来的东套间把窗棂纸点破一看，里边有徐青还有公主。嘿，窦一虎一想，徐青啊，你好吃好喝好招待可不错呀，可不过我没工夫跟你唠，我得上那屋去。所以窦一虎把锁给掰开进来，到在里头一问，是范梨花姐姐。我叫窦一虎啊，哎，我姐姐窦仙童打发我来看姐姐，也就是说明叫我保护姐姐。姐姐，我救你来了。我说姐姐，哎，咱俩别唠，我先给你解绑。窦一虎到后边把绳子给解开，兄弟，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咱们俩赶紧走。两个人一边往外走，范梨花就问，你看见徐青了吗？看见了，那屋跟公主还唠呢。范梨花当时告诉窦一虎，你赶紧去，这么办，我在楼下等你。哎，姐姐，你等着我。窦一虎一转身呢，来到了东套间儿。这个时候的公主和徐青两个人正在屋里头唠呢。徐青，徐青，啊！贺连英瞅瞅徐青，徐青看看公主，两个人谁也没动。徐青问了一句：“谁？”徐青，我是夜游神呐，我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来叫我救范梨花，说他不该死啊。如果不把他救回去，何人保唐天子啊？我把他带回大唐了。可是范元帅临走的时候可跟你说了，给你一支大令，元帅的宝囊可叫和尚给得去了。元帅说你在回大唐的时候把元帅的宝囊得带回去。夜游神，我走了。公主当时没叫徐青动，她一转身打屋子里头出来了，来到西套间，公主推开门再一看，范梨花是踪影不见。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1: 窦一虎救走了范梨花，在临走的时候，范梨花告诉徐青要把宝囊得回去，得不回宝囊，叫他拿人头交差。贺连英和徐青两个人在房里头正在说话，一听外头有动静，贺连英赶紧出来到房里头再看，范梨花人已经走了。公主啊，可气坏了。连英一想，我连个人都没看得住，明天见到我的大师哥，我可怎么交代啊？贺连英一转身回到房里，徐青正等啊。连英，元帅他，徐青啊，这回你高兴了吧？公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范梨花又不是我救的，你怎么还冲我来了？我是说呀，这回你高兴了，范梨花被神仙给救走了， 可是他临走的时候不是还给你留句话吗？叫你把他的宝囊得回去。徐青，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公主，你又不想帮我，你问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1: 可也是啊，我这是多此一举啊。哎，公主表面上很镇静，其实心里头啊可都急坏了。
3: 公主贺连英坐在那儿，徐青凑到跟前儿，
0: 连英，我一张口肯定你又会不满意，可是你要想啊，咱们就这样待能待得下去吗？这也不是长远之计，要依我看，纸里包不住火，血里埋不住孩，没有不透风的墙，酒后要叫你的父亲知道了咱们两个的事，我看咱们两个都在命在旦夕。连英，我早就跟你说过，大唐君臣都盼望你能够投唐，归到大唐。如果你真的要投了唐，那可是名吹千古，位列三台。连英啊，这是百年不遇的好机会，你可要斟酌呀。
1: 徐青啊，少和我说废话，什么投唐，哼，喝口凉水打打你妄想之心。我呀这辈子不想投唐，我呀，哎，我想睡了。
3: 公主一回身躺在床上，眼睛一闭，假装睡着了。徐青、徐文健坐在这儿啊，瞅着公主啊。
0: 连英，
1: 连英，其实贺连英睡没有？能睡得着吗？他是假装入睡。徐青是干什么的？
3: 徐青一看也明白他是装的，可是徐青脑袋一动，怎么办？只有这么办。
0: 连英，你睡吧。
3: 徐青一回身，在旁边拿了一件衣服给公主盖上了，又在屋子里头找了半天，找到一条白绫。
0: 连英，你我就要分手了，你睡吧。
3: 他一转身，高抬脚轻落步，徐青下楼够奔后院。
1: 其实公主早就跟他出来了，
3: 徐青也早就听到公主在后边跟着他，可是他没有回头。到在后院，徐青一抬头，怎么那么寸，还有棵歪脖树。徐青把白绫搭到了树上，解了一个扣儿，他扶着这个白绫。
0: 连英，看来我徐青是府薄命浅之人。
3: 常言说得好，生有处，死有地，这就是我葬身之处。
0: 连英啊，你我夫妻杨氏三间不能够团圆，来生再见吧。
3: 徐青拿着白绫就要往他脖子上套。啊，你不能死。贺连英打后边上来，一把手把徐青就给拉住了。
0: 啊，公主，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其实他早知道这是明知故问。
0: 徐青，你怎么能寻此短见？
1: 贺连英到跟前把白绫给抢下来，硬把徐青给拖上了绣楼。
3: 徐青不回来，公主硬叫他回来，把他摁到那儿，给他又看了一杯茶。徐青，你真的想死？
0: 连英，你能看我今天，你还能看得了明天吗？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我不能活了，我只有走这条路。连英，你就不要拦我了。
3: 贺连英听徐青讲到这儿，在屋子里头他走了几趟，自己心里头也在想，是啊，嫁夫随夫，我把徐青留在高官，留在我的绣楼，这不是长远之计。早晚有一天，我的爹娘会知道，到那个时候，不但坑了他，也坑了我，我们两个
1: 恐怕都要危险。徐将军，我听你的。莲英，你跟我投唐。是，我同意了。哎呀，谢谢娘子。徐青这一谢公主，公主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你倒高兴了，我对得起我的爹娘吗？对得起开天镇我的大师哥吗？可是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些了。徐青，我看夜长梦多，要想走的话，咱们得赶紧离开。啊，莲英，我还有一事相求，你得替我去办。什么事？你忘了元帅走的时候不是告诉我，叫我把宝囊得回去，拿回宝囊我才有功，拿不回宝囊我得拿人头交差呀。哎，徐青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得合适啊。公主，你不是已经投唐了吗？徐青，那么这个宝囊可怎么得呢？那不是伸手可得吗？你到开天镇去一趟，跟你大师哥你这么讲，这宝囊不就到手了吗？贺连英瞅瞅徐青说，真不愧是徐茂公的孙子，真有套料。徐青啊，这就得撞撞运了，能撞上宝囊我能给你得回来，真要弄不好我大师哥要识破了，可能我连镇都出不来呀。连英，我想不会有什么危险。两个人呢，谈着唠着，外边的天已经亮了。小丫鬟紫菱给他们打过了镜面水，镜面已毕，准备了早饭。贺连英告诉紫菱要伺候你们姑老爷，又告诉徐青千万可不要下楼。贺连英倒在前边给爹娘请了安，命人呢把他的马匹给拉过来，公主出城够闻大阵。倒在阵里，气邓离安下了马，公主直接奔发台。发台上的和尚正在闭目合经养神，贺连英迈步到的跟前儿，深施一礼。啊，大师哥，我给师哥请安。连英啊，你身体好些了吗？啊，师哥，托你的福，现在好多了，精神也强多了。师兄，你还为我挂心。师弟，我没想到你会好得这么快。师弟，你今天来看样挺高兴。师哥，我有件事情不太明白，我想问问师哥。范梨花是圣母的门徒，她武艺高超，你怎么把她抓住的呢？师弟呀，这可不是我把她抓住的，你看，是星星魔和黄风道你的两位师兄把范梨花抓进了开天大阵。啊，二位师兄也在这儿，我还没有看到。啊，我给师兄请安。师弟，就你夸范梨花他如何的厉害，我们两个人料识小测，就把丫头擒到了大阵。师弟，把他交给你，千万你可要把他看住了。师兄，抓他我办不到，看个人我还看不住吗？哎呀，大师哥，我还忘了，范梨花最厉害是他有宝囊，宝囊里头有个定海珠，这个东西我可知道。啊，师兄，你把他的宝囊得下来了吗？
6: 师弟，你已经想到后头去了。你看，飞空和尚一伸手在兜囊之中把范梨花的宝囊拿出，
1: 囊交给贺连英，贺连英把他接到手里头。哎呀，
7: 师哥，这还是绣花宝囊，哎呀，宝贝还不少呢。哎呀，师哥，

0: 个就是定海珠。不错。师兄啊，这宝囊多好啊。师弟你喜欢吗？啊，我是有些喜欢。师弟，我留他也没有什么用，和尚也想何往而不为，买个人情就给他算了。莲英，你真的要喜欢，你就把它拿去吧。
1: 啊，师哥，君子人不夺人家的爱物，我怎么好意思呢？
0: 跟师哥还客气什么？你就把它带着吧。
1: 啊，师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哎，莲英瞅着和尚，心想：师兄啊，我就为他来的。你这么大道行，你也没算出来，我这是给人家要的。
2: 贺雷英当时把他揣起来，
1: 啊，师兄，这些天呐，虽然我身体好，可是还总觉着身上不太舒服，啊，我想回城再养他几日。师兄，过几天我再来帮你，你看。
0: 师弟，你不要着急，有师哥我在开天镇，就高枕无忧了。你只管放心前去养病，什么时候养好了，你什么时候再来。莲英，你就回去吧。
1: 师哥，那我就告辞了。
2: 贺莲英为什么不多唠？
0: 他怕和尚矫情，出不了这个大阵，宝囊也拿不出去。
2: 贺莲英告辞，师哥打镇里头出来，上了马奔城楼，到在城里头来到府里，下了马，命人把马给拉过去。贺莲英来到楼上，徐青啊都急坏了，一看公主打外边进来。莲英怎么样？
1: 徐青，你说怎么样啊？我看差不离儿。唉，得来了，真的得来了。
0: 贺连英把宝囊掏出来给了徐青，
2: 徐青把他接到手里一看，缺不缺少不少，本来他不知道。
0: 连英，这个还是你带着，倒在大营你亲手交给范元帅。
1: 为什么？你进营这不是好说话吗？
2: 可也是。公主把她带起来，徐青瞅瞅公主，莲英什么时候走？
1: 今晚上就走。
2: 夫妻两个人在这儿拿定了主意，公主想，我就不见我的爹妈了，见她也无话可说，
1: 还省着我心里头难过，叫爹娘看出来。
2: 到外边天黑，夫妻两个吃完了晚饭，公主叫徐青把突厥的号坎穿好了，自己也收拾好了。公主回身拿出100两纹银，把丫鬟紫菱叫到跟前儿。
1: 紫菱，我要走了，我倒在大堂安排一下，有机会我也接你到那儿。可是到在明天，我的爹娘要找我问我，你不要告诉他我投堂了，你就说我到在大阵给我大师哥助阵去了。你不要跟他讲我和徐青的事，你记住了吗？
2: 啊，公主，我记下了。公主一回身，告诉丫鬟在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夫妻两人倒在外头各拉坐骑，倒在后门这儿。小丫鬟送公主，有机会我也接你到那儿。可是倒在明天，我的爹娘要找我问我，你不要告诉他我投堂了，你就说我倒在大阵给我大师哥助阵去了。你不要跟他讲我和徐青的事，你记住了吗？
1: 啊，公主，我记下了。
2: 公主一回身，告诉丫鬟在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夫妻两人倒在外头各拉坐骑，倒在后门这儿。小丫鬟送公主出来，公主
1: 愿你一路顺风。子陵，借你的吉言吧。
0: 两人上了马，奔北门，打算由北门出城，再绕回大唐。两人到在城下，城上的兵啊，有人看见了，伺候公主千岁。来呀，把城门打开，我出去看看。
1: 是。
0: 有人把城门开开，公主带徐清两人出城。公主凄凄凉凉随着徐清来到了大堂，离不远抬头望，公主再看大堂营啊，真是灯火飘飘，人影摇摇。两人离堂营门口不恨太远，突然就听得在营门口有人喊：哎，干什么的？站下站下站下，弟兄们，我是徐清徐文健
1: 啊。
0: 哎呦，大伙儿一瞧，来了两匹马，头前正是先锋官。哎呀，徐先锋来了。哎，徐先锋你好啊。来呀，弟兄们，赶紧到里边去报范元帅，就说我徐清回来了，再告诉元帅，就说公主贺连英要求见。有人往里头跑。大营里头，范梨花休息了吗？没有休息。范梨花被窦一虎给救回来之后，大伙儿都乐坏了。梨花女做的大帐有江须啊，老元帅薛礼啊，这几大御总兵啊，都陪着范梨花在大帐里头正聊呢。唠什么呢？范梨花跟大家讲说，徐清没有危险，可是徐清能否把公主带来，那么这个就不太敢保了。我想徐清差不多。大伙儿正谈论呢，打外边跑来人扑通跪倒：报范元帅。什么事啊？
1: 回范元帅，徐先锋回来了。
0: 嗯，他一个人回来的。哦，不，还有什么贺连英也要求见元帅。范梨花一听啊，梨花女微微点了点头，佩服徐清兄弟真行，有二下子。梨花女当时瞅瞅大家，互相之间也就都明白了。梨花女赶紧带人往外来，又命人喊有请贺连英。梨花女往外来，徐清带着公主，夫妻两人也进了营。早有人把马带过去，范梨花往前来：哎呀，小妹，姐姐不知道小妹大驾光临呐、啊、要知道小妹来，我早就出营迎接了。啊，小妹，你这一到这大堂，使我大堂是蓬荜生辉。哦、小妹快里边请。范梨花到跟前亲亲热热拉住公主的手，这就往里头带。徐清想要到跟前说几句，范梨花一扒拉他，没跟他吱声，让公主进帐。所有男女众将官或簇拥着元帅，陪着公主，这就一直倒在大帐之内。范梨花把公主给接进来，贺连英心里也想：姐姐，你也不问我为什么来的，你也不问我为什么到大堂，你就敢往里头接。公主想，这可真是莫名其妙。到在帐里，范梨花落座当中，众人两旁陪伴，梨花女带笑：来呀，给我妹妹看座，小妹你先坐下。啊，妹妹你先陪姐姐一会儿，一会儿我把公事办完了，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你讲呢。小妹稍等片刻。范梨花没跟公主唠别的，叫她坐下，公主也没客气，就坐在了一边。范梨花落座当中，啪手拍砖：徐清徐文健，末将交令。嗯，徐清，本帅我来问你，我给你一支大令，叫你去破开天阵，你可曾破了吗？
1: 元帅未曾破阵，末将领罪。
0: 嗯，胆大的徐青，军中有17条54斩，违抗军令有掉头之罪。徐青，你胆子不小，来呀，推到外边杀。范蠡花二话没说，命人把徐青给拉出去。这个时候的徐青被人给拽出去了，众将官立站两旁，你瞧我，我看你，谁也没动。江须没说话，众人谁也没说话，可是公主贺连英在旁边一等没动静，二等没动静，谁也没吱声。哎呀，公主就在想，徐青啊，你的人缘可太臭了，一个给你求情的没有，我再不说话你的脑袋就要掉了。贺连英再也沉不住气了，赶紧起来，啊，刀下留人，慢动手。他回转身来，扑通给范蠡华就跪下了。啊，姐姐。啊，小妹，你怎么还给姐姐跪下了？小妹快起来。啊，姐姐，徐青，你杀不得。啊，小妹呀，你认识徐青吗？哎呀，公主一想，这话问得多哏儿啊，我不认识他怎么能跟他一块儿来啊。其实范蠡华这叫明知故问。小妹快起来，有什么话慢慢说。你认识徐青？啊，姐姐，我不但认识他，我和他还不错。怎么个不错呀？这个时候的公主就在想，我还还什么臊啊，人命都要难保了。公主在这儿牙一咬，心一狠，姐姐，你要问我和徐青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

0: 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

0: 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 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0: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1: 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啊，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2: Hey, that was it.
3: Hi.
2: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2: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4: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4: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5: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4: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5: 哦，
4: 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6: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制纸机过来。
7: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8: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9: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10: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啊，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

0: 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1: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2: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4: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5: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总台记者高奇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6: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他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7: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8: 对，这培养细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8: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一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9: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10: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11: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12: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据台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1: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2: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啊，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15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啊，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1: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15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26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3: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17啊，或东风26啊，或东风15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的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 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4: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17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三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2: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 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啊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啊这种啊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3: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4: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啊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 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

0: 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啊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以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2: 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十五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2: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3: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2: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坡鹿沼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4: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坡鹿沼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 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2: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量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

0: 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1: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 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

0: 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3: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3: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6: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7: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3: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8: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9: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

0: 请一个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1: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1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

0: 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
4: 又是催机器的，
5: 对，主要是我。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6: 到这儿来几天了？
7: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6: 昨天收了多少亩？
7: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6: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5: 你不过程啊，这还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8: 作业是多少亩啊？
5: 40几亩。而且乘客呢？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打得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1: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3: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1: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

0: 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三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三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六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7: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节目。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9: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1: 992早高峰。
1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依然是在国庆假期当中啊，高速免费，另外我省各地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假期时间说快过得也很快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说起来，中秋假期早早过完，国庆假期今天是第4天，过完今天假期也就过半了啊，不知道各位的假期旅程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十一假期

0: 一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之假日早高峰，卓凡早间来陪伴出行路上的朋友们。今天假期第四天，您是远途出行还是在家团圆呢？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假期这几天大家都怎么过。假日还是首先来和大家看看天气啊。昨天午后两点左右，我省中部包括南部地区呢，气温总体是比较舒适的，大都在23到26度左右。邯郸歙县最高温26.8度，西北部呢率先被冷空气所控制，张家口康保降温幅度达到12.8度啊，降温之后只剩下3.2度，已经接近冰点了。今明两天降温范围还会扩大。今明两天需要提示大家注意哈，我省各地的气温又会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明天也就是五号早晨的时候，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直接会掉到个位数，所以大家这秋裤啊可以准备登场了。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5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2，属于优级。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指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7点05分，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1假期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之假日早高峰。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假期来到第四天了啊，刚才我们节目开篇也和大家聊到，这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今天过完就要假期过半了。不知道大家这个长途行程或者短途出游或者居家团圆安排的都怎么样了啊，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听友杨洋告诉我们说，早上好大家哈，现在呢家是在衡水，今天准备坐新开通的熊山高铁去北京玩一天，现在就已经在高铁上了，特别的开心哈。哎呦，那这个行程安排真是全家人一起吗？应该说这样的好天气里边啊，乘高铁出行又非常的便利啊，可以说有满满的体验感，一大早就出门了。那稍后呢游玩体验也随时和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吧。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们也都来打卡。

了哈。好孩自己也说了，今天又是天气晴朗啊，真正秋高气爽的季节，一年当中最舒服的这几天，都赶在假期期间了，所以特别适合大家来出门。走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助，也可以随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打卡留言。另外国庆假期啊，大家有很多旅途当中啊，或者是家人团聚过程当中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我们今天在即时当中啊，在假期期间也给大家专门开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新玩法的专区。大家现在手机在手边的话啊，打开我们的这个即时 APP 的这个客户端哈，老朋友们都知道，下载了这个即时 APP 的，直接打开首页，告诉大家在哪里。很简单，打开之后啊，在顶部最上边有一个字幕栏啊，这个字幕栏上面写着，比如说头条啊、联播啊、雄安呀、我拍呀等等，大家找到我拍这个环节，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来发布自己在国庆假期随手拍到的各种各样美好的沿途的风景、家人团聚的瞬间，或者让大家感到很感动、很震撼的小惊喜等等，都可以来发送哈。然后在我们的即时专区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活动。是可以来参与抽奖的，将在节后假期啊，假期结束之后，我们会在即时平台的客户端这个我拍里边为大家来公布我们的幸运的网友都是谁。所以这几天大家随手有什么风景想要随身分享的哈，可以把这儿当成另外的一个我们的即时的好朋友的朋友圈，在我拍里来发布。另外千万别忘了国庆随手拍，在大家发布的时候啊，在这个评论上边带上我们的暗号992，带上992哈，这样就知道是咱们992的好朋友们在即时为大家来分享。稍后后续我们为大家抽奖啊等等搞活动的时候，也能精准的锁定到咱们992大家庭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假日的出行。首先来说说我们省内方面，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在假期全省的跨域流动人员流动量保持高位运行，国省干线包括景区的连接线拥堵缓行频次有所上升。针对自驾出行充电需求，交通部门提前配置了充电设施和保障人员，新增了高速公路的充电停车位578个，另外还配备了移动的充电设施98个。那最近这几天我省各地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城市的公共空间，还有基层的文化舞台，广泛开展主题展览、文艺汇演等形式多样的国庆主题活动。河北多地创新爱国主义传播教育的方式推动功勋榜样事迹走出展馆，融入商圈呀、来到城市公共空间等等，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致敬楷模的浓厚氛围。大家国庆相信很多朋友在朋友圈晒图，包括在我们的即时随手拍晒图都看到哈，在我省很多地方，比如像邢台啊、像沧州啊、邯郸等多地，很多商场都在核心位置悬挂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很多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引发很多朋友们的关注，纷纷来这儿打卡。还有一些城市的商业核心区的这个商业大屏幕循环展出令人肃然起敬的那些我们熟悉的面孔，比如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等，这些国之栋梁的名字和事迹也引来了众多市民的驻足和致敬。再有国庆假期，我省不少群众将出行目的地都选择在了革命旧址还有纪念场馆，感受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红色打卡成为了假期的新选择。根据统计啊，在国庆假期首日，西柏坡纪念馆就吸引游客超过2.6万人次。假期里呢，我省大多数的红色纪念场馆还有革命旧址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另外大家应该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国庆假期呢奔现游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这个现哈、不是那个网友奔现，它指的是县域旅游，去县里边玩。其中有几个热门地方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啊，比如说像河北正定、大名，包括这个磁县、丰宁等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小县城在国庆假期都火爆出圈。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哈、都源于厚重的人文底蕴，在融入日常的
烟火气和活人感。同时呢，这些地方也都在不断升级景区配套设施，改善旅游服务环境，所以说抓住了当下年轻人追求松弛感和情绪价值这样的追求，在细节上下功夫，用暖心和用心有性价比的服务，让游客玩得舒心，来了还想来。不过人如果去的多了，我们也得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因为确实有些地方这个人客流量是比较多的，我们需要提示一下。河北已经有三家热门景区发布了限流的公告，尤其是头一个啊，唐山的河头老街，这两天很多朋友去打卡了吧？10月4号、5号就是今明两天哈，也是打卡出游的一个高峰期，景区采取动态限流的措施。另外就是像天宝寨景区，10月3号到5号这三天啊，也就是昨天、今天、明天实施限流管控，还有这个雾灵山生态旅游区，每天凌晨3点到6点对自驾车的这个车辆要限量预约150辆，因为山里啊路不好走，大家尤其是开这个盘山路，一定家中要有充分驾驶经验的司机朋友来驾驶哈，千万别新手平时连市区都没出过，现在就去开盘山路，而且容易这个早早的就去堵在这个山里边，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大家这块啊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咱们的出行计划了。另外今天一早啊，我们看到咱们的这个高速方面呢，大概在早上5、6点，其实有很多路段就已经迎来了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了，比如说像京哈高速的沿线很多站口现在都是因为车流量开始上升在禁止货车来上道啊，也是保证小车的这个免费通行的安全。对，说到这儿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今天还在有人问免费到哪天，今天免不免费，10月1号到7号啊，这个咱们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是免费的，在此来提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的听友杨洋跟我们互动说，刚才说从衡水坐高铁去北京玩啊，今天自己去，哎，感觉体验也不错哈。帮我们来带来实时的这个路上的游玩体验。另外呢，很多朋友今天也打卡了，说，哎呦，金秋我要参与一个随手拍吧，因为现在基本上抬眼就是风景。这位朋友形容的非常贴切哈。尾号2909就说到了，说现在基本上您这个晴好的天气里边，假日出门，无论是城市的商圈、街边，或者是道路两边的，哪怕是一棵变了颜色的行道树，或者是景区里边随便一片山一片水拍出来都是风景啊，所以说大家别忘了参与我们的国庆随手拍的活动哈，打开手机当中的一个计时 APP 的客户端，然后首页当中最上面的一行小字里有一个我拍啊，拍摄的拍这两个字，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来发布您的作品，有一个圆圆的箭头的发布的按钮，点进去就可以随时啊随手来，就像朋友圈一样，在计时里分享您的短视频也好图片也好，然后在输入文字内容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话题我们的992啊，一定要带上992，这样才在后期抽奖的时候知道是咱们992的好朋友们来发布的互动留言。好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着手来互动一下了，早间趁着这会儿在路上，如果正在行车或者在家中正在休息的话，都可以来抓紧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或者是需要帮助，随时呢可以来召唤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即时留言打卡专区来留言。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钓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以帝王名号命名的城市，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相拥，百里海岸线串联起金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镌刻着千年风云，曹操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世诗篇，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港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3了，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之假日早高峰哈，来和大家聊一聊吧。我们看看微信平台蔚蓝天空说想参与我们的计时客户端的互动活动到底在哪里找到。很简单哈，大家他已经下载了计时 APP 的这个计时新闻的客户端了，打开首页之后哈，首页左上角不是一个计时的标志吗？那个下边有像头条、有联播、有京津冀等等这个栏目，里边有一个我拍那个环节，点开我拍啊，点到那儿之后，然后在这个屏幕上您会看到手机的这个不管是右侧还是什么位置有一个蓝色的发布按钮，一个箭头啊，像折纸飞机一样，点进去就可以来发布。无论是发您假期随手拍到的图片啊、视频啊，想要分享的美好瞬间都可以。别忘了带上我们的国庆随手拍的话题，一定要在评论区里边写上啊，这个图片上的评论注明992啊，随手拍可以加上个992随手拍，992的这个随心拍等等啊，一定要挂上992这三个字，这样我们才能够后期抽奖的时候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992的好朋友们为大家分享的图片。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啊，比如说手机199尾号52的朋友，硕果累累，这家里边是柿子树，哎呦，这个季节的柿子树上挂满这个金色的这个硕果累累的果实，看着特别美啊。还有这是杏树吗？这是，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也一定记得带上咱们的这个话题，特别美哈。然后还有朋友分享的，这是打卡正定开元寺的这位妮家的朋友啊，也是一定记得带话题的时候带上咱们的992来分享啊，大家的拍照技术都很不错。还有尾号8974说火树银花不夜天，这个分享的是哪家景区啊，看上去很热闹哈、带话题的时候带上您的这个坐标地点还有咱们的992，我们的好朋友们好多朋友都来参与了啊，一定打开我们的计时首页就可以随手来发图片。之前我们说计时的这个早高峰的留言专区，好多朋友都说想分享个图片怎么来找呢？很简单，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我拍当中来分享啊。另外看一下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有朋友说到假期去哪打卡，大鹏就说到了说国庆假期每个地方人其实都挺多，他推荐一个打卡地方就是河北美术学院，哎呦美得不行，学院的建筑很值得一去哈、确实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我们身边啊，这个就在新乐嘛，下高速也很方便就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城堡式的建筑，非常的出片哈。大鹏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分享一下您是怎么预约的，这两天预约人多不多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说假期的出行。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假期第一天啊，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超过了2800万千瓦时，这个数据比去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增长了60%多，也创下节假日单日的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各地主要的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会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的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也启动了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哈，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每天从差不多10点左右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的车辆就开始显著增加了，到晚上9点以后会逐步回落。明后两天，也就是10月5号、6号，就要迎来返程的核心时段了，高速公路充电量将会再次大幅增加哈。充电高峰大概是明天上午11点左右到晚上的9点，以及后天6号啊返程高峰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之间。也就是说其实今天4号这个假期当中这一天是大家出行出游的一个高峰，从明天开始可能返程的车流就要更多一些。另外铁路出行方面，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了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的标注着敬啊敬老的敬这个字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到折上折这样的一个票价优惠，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每周周中的时段了。相关优惠车票会在已经是在今天啊10月4号开始就陆续发售，所以说准备错峰出游的老年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它是10月18号假期结束之后的10天多一点，一直到年底12月30号都可以享受折上折。 航空出行方面呢，旅游平台方面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当中啊，机票价格也是在节中这几天，也就是三四五号明显走低了。热门城市酒店节中的临时预订同比是增长的，其中其实从12号开始，机票价格就开始有降低的趋势，然后3号、4号就是昨天和今天持续下跌，达到了节中这几天出行的一个低谷，因为头和尾是高峰嘛，所以说从5号开始返程高峰，价格就一路走高了，到10月7号是机票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节后两天又开始大幅度的回落。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呢，高速方面一些路段啊，主要是因为假期高速这个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所以很多私家车上路出行比较密集。一些高速路段更多受到影响，是因为车流量大，临时限制这个货车啊，这个来通行。所以说小车目前仍然是在免费期间。如果大家想避开稍后9点左右的这个高峰的话，这会儿出门其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刚好可以错开这个最高峰啊，相对来说会好走一些。另外高速路上驾车，咱们一定要请这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朋友来开驾中的车。
1: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候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高速方面目前整体的通行呢也是比较顺畅的，主要还是在一些路段可能会有这个临时的这种小车的车流压力，主要是在出入站口的位置，大家呢尤其是这个免费出行期间哈，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么在站口的位置大家集中注意力驾驶，有序跟行，不要频繁的加塞和变道。假日期间看天气，我们接着来和大家来发布省气象台今天早间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今天呢，整体来讲，除了我省北部地区啊有小量的降水之外，大部地区仍然是晴见多云，这样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这个好天气啊。很多朋友也给我们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出行了，刚才大鹏跟我说到去这个河北美院打卡过这个城堡，哎呦，看了看他镜头当中，确实建筑物很壮观，拍照很出效果，尤其是这两天这个天特别的蓝，这样的蓝天背景下配上这个城堡啊，格外的出片。当然，现场其实人也不少，很多朋友都去打卡了。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出入门的这个校门的高峰期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留意一下现场的这个出游的秩序。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平台上，很多朋友们也都在提醒打个卡了。今天早间尾号3064就说太阳是挺好，但是还是早晨这会儿出门风挺硬，挺冷的。出门不光是长袖啊，还得带上一点厚外套，最好就是把冲锋衣也穿上啊。如果还没有准备冲锋衣的朋友，赶快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992的爱商城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在微信进到爱商城啊，赶紧马上换季了。换季之后，冲锋衣如果还没备好的，家里一定要备上。像我们之前的大品牌，比如北面的冲锋衣，还有大家常选择高性价比的吉普的冲锋衣等等，都给您安排上了啊。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 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不好。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点35分，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爱假期之假日早高峰》。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卓凡。今天在假期中间的这一天啊，陪伴着朋友们。今天过后，假期也就过半了，不知道大家玩的怎么样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啊即时留言专区客户端都可以聊一聊。早间的时候，我们的即时上，在我们的这个随手拍我拍的专区哈，很多朋友也分享了国庆随手拍。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叫我从山中来，就分享了这是9宫格图片啊，分享的假日好丰富啊。安排的，带上了咱们的话题992哈，有日出非常美好的瞬间旅游景区，然后呢还有家中这是收获的场景吗？然后还有哦，这田里边哈，这个稻田里不是稻田，是这个玉米。

0: 这个参与链路很简单，我们再次说一下啊，打开即使首页就能看到这个我拍啊、上面就是最上面第一行是文字就可以找到，它在京津冀的后边栏目的前面这个位置，点进去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假期哈。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啊也会选择去看这个演唱会来度过假期。最近演唱会市场也特别火热，但是呢，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比如记者就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比如有的设置了免费退票期之后呢，要阶梯收费啊，越临近收费越高；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急事、临时的工作安排或者突发疾病等等，不能去参与这个看演出了，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得反复沟通，最后呢弄得很纠结哈。那么一张演唱会的门票退票规则到底如何来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呢？随着大家看演唱会越来越多啊，这个事儿还真值得讨论一下。
1: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2: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1: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2: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1: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3: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4: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5: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6: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

0: 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2: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3: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2: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2: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确实啊，演唱会的合理退票需求需要保障，那主办方的正常经营跟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像刚才报道当中说的，如何来核实大家这个退票的原因，尤其是这种突然出现的集中退票，你怎么确定它原因是真实的啊？这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那么行业规则跟消费者权益该如何来平衡呢？我们也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
0: 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7: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底盘磕碰处理。新能源汽车在遭遇底盘磕碰事故后，可能出现高压泄漏，导致人员触电、电池起火等严重后果。因此在旅途中如果出现这类情况，首先要车辆断电，条件允许时断开蓄电池和服务开关。如果是轻微磕碰，可以下车查看动力电池的托盘边缘是否开裂，有没有液体流出。如果出现漏电和漏液的情况，要及时联系厂家或维修厂，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断开各个模组的采样线，等待救援。如果是严重碰撞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这时应让所有人员离开车辆，在安全地带避险，第一时间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
5: 早间的7:50，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看路上的朋友们都有什么问题啊。有位朋友啊，王宏爵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听听他的语音啊。
13: 主持人你好，这两天障石岩景区人多吗？
5: 障石岩景区人多吗？哎呦，这可问着了朋友们啊。这有没有去过的这两天爬过障石岩的吗？给他来回复一下，玩的怎么样啊。另外图片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来分享，咱们的国庆随手拍活动就在计时 APP 的专区啊。大家打开计时的首页，当中最上面一行小字里边有像头条啊，有这个京津冀啊等等，其中有一个我拍，您点开这个我拍里边就可以来分享图片和视频了，这也是咱们计时新增加的功能。之前好多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说这里只能发文字评论，那我想分享一些图片视频等等呢，就可以在这儿来分享啊。打开我拍之后，您就可以来发布这个图片或者是短视频的作品。另外话题当中一定要带上话题我们的992随手拍啊，带上992这个符号才能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来发的。后期每天还会有这个抽奖活动在这个我拍环节当中，千万不要错过啊。
1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过完今天一转眼的假期就过半了啊！大家过节聚餐都吃啥大餐了？给我们来晒一晒。不过也跟您提个醒啊，咱们九九爱商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好多朋友之前买了蟹卡啊，超级火爆。咱们的蟹卡现在可以兑换了，千万别忘了啊！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兑换成功了，我之前。

0: 也兑换了一下啊，确实效果非常好。咱们爱商城的这款大闸蟹已经合作很多年了，阳澄湖的基地直采，之前我们的舅舅主持人专门到实地探访过，正品新鲜的品质保障啊。每年的这个九月底十月初吧，就想尝这一口鲜。其实是九月吃母，十月吃公这个说法，这个说的是农历九月，也就是阳历大概十月份，现在这个时候母蟹正是最肥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吃母蟹，等十月底十一月的时候再吃这个公蟹。今天咱们现货的全母蟹给大家备全了，您之前用的这个蟹卡就可以提货了，没有选购蟹卡的现在就可以选购啊，发货非常的快。规格比如说2.5两、3两、3.5两等等，都是由小到大，价格不同，任您来挑选，有8只的，有10只一箱的等等规格，价格同样非常的亲民啊，非常的实惠，最低呢只要248元，全家的这个大餐啊，螃蟹大餐就安排上，还送全套的这个吃蟹的工具，包括蟹醋啊、姜茶等等都有。这个螃蟹从阳澄湖基地直采冷链直接送到您手中，非常的方便。教大家一招，如果是不熟悉的朋友，快速的辨认公母，就是您观察螃蟹这个腹部椭圆形一个大的这个腹部的盖子，这就是母蟹。如果是这个蟹鳍尖尖的，像一个字母 A 的那个大写字母 A 啊，那个就是公蟹，而现在是吃母蟹最肥美的时候。现在咱们的商城一共有3款全母蟹的这个现货啊，从248到538元不等。朋友们可以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前期已经选购过蟹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提货，千万别错过这份美好。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风林尽染，山河入画，秋深时枫叶像被晚霞点燃，层层叠叠的红从山脚漫到山腰，又从山腰漫进心里。秋天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段流动的诗。风过林梢，叶影轻摇，山河便有了层次，秋天便有了温度。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一片风林，遇见一段远山，也遇见心中那份辽阔与宁静。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购买血糖仪时应注意什么？
1: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有些患者使用尿糖试纸测量血糖，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不能反映低血糖的情况，所以糖尿病患者在家配备一台血糖仪非常必要。购买血糖仪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选择售后服务好、试纸能保证长期供应的血糖仪，有些品牌血糖仪的试纸不能互相借用；二是试纸最好选择购买方便易操作的；三是血糖仪的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字要容易辨认；血糖仪最好有记忆功能，以便储存测定的血糖值。省药监局提醒，使用血糖仪要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血糖仪不能用于药物调整，也不能用于胰岛素调整。控制糖尿病应按时遵医嘱服药，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我们继续在假期的第四天来陪伴朋友们，看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趋势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南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的生效中，预计今天白天啊，咱们省大部分地区的风力是在5级左右，局地阵风可能达到8级以上。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大风还会持续，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我们在户外活动时啊，如果说遇到较大的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远离像枯树、广告牌、高大的建筑物等这种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区域。气温呢也有下降，今天午后时段，中北部大部分城市的气温也就只有20度左右。预计明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7度，南我省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5度。到了明天早晨，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不足10度了。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和石家庄的西北部会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所以赶早出门的朋友啊，咱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天空状况方面，预计假期的后半段咱们省就没有明显的降水出现了。